0: 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十一假期嚟南庄，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 九四六路况。
2: 好啦，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双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双向，海白路坳口大桥往广州，高赞大桥过杏坛，安利特大桥过伦教，龙洲路江村桥双向，105国道嘅用旗大桥三红旗大桥往广州，德胜大桥双向，德胜中路嘅顺积大路段往五沙，高速一段南二环嘅勒流路段往西桥。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2: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节目咧。嗱，听日咧就系国庆节啦，国庆假期大家会点样过呢？咁啊，例牌我哋节目咧，今日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一啲景区景点啊，啊啲着数嘅玩法啦，咁样。咁啊，讲翻话，其实好多大家可能日常去开嘅地方咧，佢今年咧有啲新嘅玩法，又或者有啲活动咧，过往啊大时大节佢都有搞噶啦。咁但系今年亦都有啲创新。咁啊，其中咧讲翻祖庙咧，嗱，大家对祖庙当然好熟悉啦。咁或者讲大家去祖庙或者带外地嘅朋友过嚟睇咁样，咁可能就去祈福啦，睇下祖庙嘅历史建筑啊，啲特别啲瓦只公仔啊，咁同埋或者讲睇下，诶点解佢供奉北帝啊，即係睇祖庙嘅呢啲入到去就感受呢种氛围啦咁。咁但係实际上面呢，从祖庙之所以咁出名嘅由来呢，因为我呢就参加过多次佢哋嘅春祭同埋秋祭活动啦，咁其实里面有个讲法就係1450年呢，明景太帝敕封祖庙为灵应祠，御赐元灵圣域享国朝祭典，行春秋御祭。咁呢个就春祭秋祭嘅由来啦。跟住后面嗰句呢，可能包括老佛山都未必完全好清楚，就係话自此开启27铺奉祠为祖，亿万年为我独尊嘅祖庙辉煌。27铺系一个咩嘅概念，咩嘅讲法呢？咁嗱，今次祖庙我讲个玩法嘅新意就在于呢，就係我哋由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佛山文化旅游发展人公司承办，佛山祖庙博物馆协办嘅一个活动嘅主题，就叫做祖庙佛山27铺奇妙游。咁呢就係从今日开始就到10月20号呢，就喺祖庙里面去搞嘅。话可以带领大家切身感受岭南古镇鲜活嘅烟火底色，里面嘅27铺奇妙游啊，咁究竟点样拉上更呢？我哋下面电话连线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佛山文化旅游发展人公司嘅祖庙项目部策划萧乐瑶呢，就帮大家倾下偈。嗨，早晨，你好，乐瑶。
4: 早上好，主持人。
2: 咁先帮大家呢就讲下27铺啦，即係其实我唔知道你搞呢活动之前对27铺嘅个讲法其实都知唔知道啦。咁呢次呢应该有深度介入啦，帮大家都讲下咁呢个系点样嘅由来啦，同埋呢次活动又点解会攞27铺出嚟去帮大家做一个咁样嘅主题依据呢？
4: 好的好的，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段历史吧。明朝正统年间呢，佛山遭遇了战事，然后乡绅设铺御敌，由此呢开启了佛山划铺分治的一个治理模式。
2: 划铺分治。
4: 对对对。
2: 嗯。
4: 然后早期呢，明朝的时候是24铺的，到了清朝随着商贸不断的繁荣，然后就扩充到了27铺。然后大家注意了，这里的铺不是商铺，是当年佛山镇的基层自治街区。然后当年呢，27铺如果有大事，乡绅都会齐聚祖庙来商议，那就是庙议制度。所以呢，史料记载那个对联叫做27铺奉祠为祖，亿万年唯我独尊，就是这么一个由来。然后我们这次活动呢，就是想以此为蓝本啦，然后把复原了清朝27铺这个商贸市井的一个场景，然后让大家不再是只是看古建筑，而是可以沉浸式的走进当年佛山古镇的生活，读懂佛山天下四大镇这么一个历史。
2: 哦，嗱，27铺系咁样嘅讲法吓，就唔系得27个档口，呢个首先一个明确。亦都唔系可能有啲理解嘅话，就系我哋佛山可能系咪当时有27个 行业啊，咁啊，佢哋行业大家都知道咧，就本身每个行业都有佢哋自己嘅一个即系自治啊，或者个管理方面嘅一个机构咧，咁样咁佢亦都唔系一个咁嘅意思，就真系好似我哋而家嗰个街道划分咁样啊，或者社区划分咁样，咁叫27铺，咁啊有一个庙宇嘅制度啊，咁呢个咧就系即系祖庙咧就有一段咁样，或者祖庙有一个咁样嘅作用嘅当其时吓，啊，但系计今次咧就。咁啊，將27铺，咁呢個解釋咗，但係後邊有個奇妙遊喎，啊，咁或者阿樂瑤啊，呢個奇妙在點樣呢？
4: 那我們這次活動呢，奇妙就奇妙在我們是有沉浸式的一個玩法，就比如說 NPC 的互動呀，通過文牒的玩法呀，然後還有銀票的玩法呀，然後通過我們賺取的銀票，然後可以去兑換我們的驚喜大獎。
2: NPC 就通關文牒，仲有銀票，哇！咁好似觉得攞住张银票突然间好有米咁样喎，咁呢个都同我哋祈福心愿都有啲相通喎，啊，咁但係呢有一样嘢啦，阿洛瑶，具体首先要讲返呢一次呢，大家知道祖庙里面其实个即係范围都唔算话好大嘅，咁呢个嗰个奇妙游嗰个玩法其实喺祖庙嘅咩位置，咁点样分布法，大家入去系点样可以搵得到呢？
4: 那我稍微剧透一下咯，那就是祖庙有三，这次活动呢有三个主要核心区域是给大家沉浸式互动的，一个就是双龙壁的前后区域，一个是飞廊的区域，然后一个是孔庙的区域，然后这三个区域呢也有不同的一些老字号、非遗店铺，然后还有不同的一些游戏玩法。
2: 嗯哼，但是啦，因为话要系咪话要还原一下嗰、那个？即系当其时佛山嗰个古镇嘅风貌，所以即系呢单嘢当时古镇风貌系点样？咁你哋嗰个灵感嗰、那个还原嘅方式系点样？而家系都系，即系如果日常我哋去见到都系啲搭啲摊位啊咁样嘅啫，咁样。咁我唔知道而家入到去嘅话咧，就俾大家嗰个体验感，嗰、那个起码视觉上面系会点样咧？
4: 我们就设置了很多美陈，比如说我们还原了27铺的一个介绍，然后会做一些旗帜，然后就。这些旗帜是分布在我们这些摊位呀，还有互动区域的附近，然后就由大家可以去以寻宝式的方式去找出我们是这些27铺的一个旗帜，然后旗帜上面呢会介绍这个铺，比如说汾水铺大概当时清朝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行当，什么样的一些店铺，然后祖庙铺呢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就是我们会就是在我们的摊位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布置，然后呢这些快闪的摊位呢是我们根据清朝的行当来对应寻找我们现在的一些非遗的商铺，就是有一些对照，比如说行对照我们就是当时的一个茶叶行，然后对照了我们现在的一个什么老字号什么非遗，就是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些历史的根据。
2: 哦好，咁我嘅理解就係话可能你话嗰啲咩旗呀嗰啲呢，就等于我哋而家讲返有啲招牌咁样，係咪即係可以卖酒嗰啲时候就一酒旗咁样，咁但係其实就係一个招牌，不过即係以前係用啲旗仔咁嘅性质㗎嘛，作为一个招牌，咁而家就即係用呢种更加就可能有返一种真係古镇嘅感觉啦。咁但係呢你刚才提到过话三个地方喎，咁三个地方呢佢係即係点样去分布，係有唔同嘅玩法定点样呢？
4: 三个区域呢是有不同的一些老字号，然后我们比如说从入园开始，我们会指引大家到双龙壁的后面有一个叫做大奎堂，也就是清朝庙宇的一个建筑叫大奎堂的一个复原的地方，然后在那边呢大家可以购买我们的通关文牒，然后购买了通关文牒之后呢，上面会有显示你选择的那个身份对应的要打卡哪些摊位，然后要去哪些互动的点位去赚取银票，然后这些摊位呢就是在三个区域，然后三个不同的身份需要走不同的一个路线。
2: 三个身份呐、啊，就是每个人去可能是随机选择的，还是就是不是自我选择，还是随机买到那个叫什么？
4: 是的，是的，可以
2: 宝碟，
4: 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择不同的身份。
2: 那大概是什么身份呢？
4: 这里就先保密喽、
2: 啊，
4: 大家到时候再去。
2: 哦，咁样啊？
4: 自己整一下，是的。
2: 哦，咁样。咁换个说嚟讲，就系、是、即系等于嗰三个叫做 设置嘅场景里面呢就係、适合呢三个唔同嘅身份就去到嗰个单独嘅场景，因为其实单独每一个身份都

0: 要去三个唔同嘅场景嗰度去全部要打晒卡，或者以前咩般咩玩法咩集印啊集章咁样，而家又唔系喎，系嘛？就要攞银票啊，系嘛？咁所以系咪就系点样？系三个场景都有银票攞咧，抑或系对应边个身份就去边个场景啊？
1: 是对应的身份，然后去不同走不同的路线，然后有不同的一个故事线，遇到不同的 NPC 剧情。
0: 哦，喂，呢、这个唔系同而家嗰啲即系叫做场景嗰啲。即是叫融入去体验式那种沉浸式体验的玩法咯。
1: 对啊对啊，其实就有点像万岁山或者说清明上河园那种玩法，但是我们是更贴近佛山本地，就是我们会挖掘佛山本地本土的一个历史，然后再去复原明清的这么一个街道，然后再给大家去玩。
0: 咁即係可以话係当时如果我入到去嘅话呢，就我要化身系咪可以叫27铺里面嘅其中一铺里面嘅一员，系咪去嗰度去议事咁样，即係有咁嘅感觉㗎喎。
1: 我们是给大家不同的身份，这个身份呢就是好吧，我这里就透露一下吧，有像什么匠人啊客商啊这种身份，然后就要奔走在我们的市集中，然后跟我们的市集进行一个互动咯。
0: 哦。好啦，嗱，系得啦 ，OK 啦。咁你既然唔肯讲咁多嘅话咧，我觉得仲系留多啲悬念俾大家去玩嘅时候咧，可能就即系点讲，有啲神秘感，玩得更加过瘾一啲。咁跟住落嚟讲翻话嗰个时间咧，刚才讲嘅话就是今日开始到10月20号啦。咁实际上面嗰个时间，因为日头早庙，我相信假期都会多人嘅。咁如果系要咁样玩嘅话，咁其实个时间应该系即系咩时候开噶？
1: 我哋系。从朝早的八点半，跟住一直到六点，即系下午嘅六点，跟住中间咧会有一个清场咁样嘅一个环节，因为我哋系有啲区域系唔开放嘅夜晚，所以我哋夜晚场咧系从六点半一直到九点半。
0: 哦，即系而家你讲嘅系仲有夜晚场，即系如果大家日头成日迎住话啊早庙，唔知夜晚都入唔入到去参加，有冇睇啊咁样，咁而家就有呢个活动嘅话咧，夜晚都可以入去，有个夜场。
1: 系啊，系、哦、啊，甚至我哋夜晚更精彩啦，比如我哋有好多彩灯啊，好多灯饰啊，咁样越夜越精彩嘛。
0: 哦，咁又真系唔同睇法吓、啊，喂，但系有一样嘢，夜晚场同日头场入去嗰个玩咧就。即系点讲啊？个手续或者系咩门飞有冇啲咩唔同啊？
1: 都是要购买祖庙的一个20元的门票。
0: 嗯，
1: 然后进来了之后呢，我们也是有一个29.9的一个套餐，就是包含了我们的通关宝碟，还有20张的银票。然后这些呢是早上和夜晚都会有的。然后对应的像摊位呀、非遗市集呀、NPC 的互动，早上和夜晚都是一样会有的，只是晚上呢会多一些演绎。
0: 哦，还有演绎啊？哦，
1: 是的，是的。
0: 演绎那不是在什么万福台上面那种哦？
1: 哦，不是万福台，万福台是日常呢，就是国庆日常、啊、白天，万福台还是照样会按照祖庙的安排去有各种的乐。剧的一个演绎，
0: 嗯，
1: 然后我们这边呢，到了夜晚会有像7点会有一个开园的迎宾仪式，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醒狮夜光狮的一个表演，然后还有武术的表演，哦、还有大金姐的一个说媒表演。
0: 大金姐啊，夜晚哇，咁咪好丰富啊，咁样啊。
1: 是的呀，是的呀，所以呢，我们这边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一个时间安排，来看看是选择白天场呢，还是夜间场。
0: 咁样嘅话，即系可以特别，如果你讲夜晚去睇嘅话，系俾到大家一个完全唔同嘅入祖庙嘅体验、哦。
1: 那必须的，夜晚就是越夜越精彩嘛。
0: 哦，啊，里边讲翻话咧，即系如果系要行嘅话就。有话好多非遗嘅老字号喺里边，或者系叫本土商号喺里边，系嘛？呢、那个狮子啊，
1: 是的，是的，
0: 啊，
1: 是的，是的。比如像我们的石湾陶艺、广绣、佛山彩灯、江云纱，还有铸造缎铜，还有佛山的彩灯扎座、陈皮药箱等等等等的一些老字号非遗。
0: 嗯，咁、嗯、啊，有一样嘢啦，关键系真系嗰张票咧，其实要喺边度买啊？
1: 那张票呢可以在我们
0: 讲返祖庙嗰张门票，固然之就你入祖庙就带

0: 大家知道点买票噶啦，嗰张就梗系嗰张。咁另外你话咩29蚊几嗰张，呢次专门系针对呢个奇妙游嗰张票，吓、啊、呢、这个要去边度买？
1: 这个有两个途径，一个是线上，可以从佛趣游平台上面去购买，然后我们线下呢可以先进了祖庙之后，在大奎堂去兑换我们的通关宝碟，然后另外一种呢，我们可以直接。就是游客进了祖庙之后，直接在我们大奎堂去购买。
0: 哦，咁就简单啦，即系如果大家线上想佛趣游嗰度买定先，咁啊稳阵啦。咁另外如果去到现场嘅话咧，可以喺翻嗰个设置里边嘅，一入去就见到嗰个区域吓，嗰、那个叫大灰堂。嗱，当然系呢次设置嘅大灰堂啊，唔系祖庙本身有嘅嗰座建筑啊，系呢次专门针对27铺奇妙游所搭建嘅。啊！呢个大灰堂嗰度咧，可以喺嗰度咧就买，同埋马上就问埋点玩，咁跟住咧就直情就按照嗰个指引，就去各个唔同嘅嗰个点嗰度咧，就去赚银票系啦啊！银票最后知道能够是不是有什么福利啊？
1: 我们是有不同的一个数量兑换不同的礼品，那当然是赚的银票越多，我们那个礼品就是越惊喜咯。
0: 嗯。好啦，咁或者阿罗瑶最后有冇一句说话，咪向大家发出邀请呢？
1: 欢迎大家来我们祖庙念七铺奇妙游，越夜越精彩，来体验聆听我们佛山天下四大镇商贸的沉浸式玩法。
0: 好啦，咁唔该晒先啦，咁欢迎大家到时真去祖庙嗰度感受下呢种咁新鲜嘅沉浸式嘅玩法啦。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4: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3: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4: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3: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的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4: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
3: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预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杀价帮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5: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6: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5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5: 汇聚5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6: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5: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6: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5: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6: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5: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6: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5: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7: 早晨，从946出发。
0: 嗱，继续翻嚟啦，听日系国庆假期啦，要讲下西樵山有啲咩活动安排啦。咁啊，下边咧同呢个西樵山营销策划部方面嘅经理阿陆绮文咧就倾一倾。系，绮文，早晨你好啊。
8: 早晨你好。
0: 今年国庆假期啊，咁啊西樵山方面咧，有咩特色活动先？
8: 首先啦，一号、二号啊，有大家非常之中意嘅呢个黄飞鸿杯嘅私赛啦。
0: 嗯、
8: 咁仲有我哋山上有好多嘅表演啦，包括我哋嘅北岛翁小姐姐送福啦、魔术杂技、乐队演唱等等非常之丰富嘅演艺啊，亦都有好多游戏玩嘅。
0: 喂，嗱，真係讲返话咁多唔同嘅活动呢，即係如果大家过去咁计嗰个时间系会点安排，咁以便真係可以就到你哋具体个活动嘅地点或者系唔同活动睇下点样可以串啦咁样。
8: 咁到时呢个私赛呢，我哋会喺西樵山嘅天湖公园进行嘅。咁10:00-10:30呢就係开幕式，开幕式之后呢就会进行赛事㗎啦。咁其实会比较推荐我哋嘅游客朋友啦、可以嚟到我哋西樵山嘅西门客服中心啦，直接坐缆车就可以一站式到达我哋嘅天湖公园㗎啦。
0: 哦，即係又可以坐缆车係咪，又可以睇埋呢个狮王争霸赛。
8: 是啊，坐缆车上去仲可以睇到我哋听音湖嘅风景啦。
0: 即係真正去睇呢，就係係咪就係得个睇呢咁样。我唔知呢，过往呢就似乎係咪话都有一啲互动参与嘅方式嘅咁。
8: 咁今年嘅国庆啦，其实我哋喺我哋天湖公园啦，首先係打造咗一个非常之大型嘅一个福气主题场景啦。咁我哋就将有福之地西樵山啦作为核心符号。咁喺天湖广场嘅位置啦搭建咗许愿福塔、彩色祈福长廊。咁仲有呢个一头得福同代代有福啊等等嘅打卡互动装置嘅。咁现场呢，咁亦都串联起多重嘅一个趣味祈福体验。国庆期间呢，我哋仲会喺呢度加入一啲趣玩嘅小游戏，咁我哋嘅游客呢可以玩呢个投福球、抛福袋，将满满嘅福气带返屋企嘅。
0: 所有呢啲都系可以即系话坐缆车上到上面嗰个天湖公园嘅区域范围里面去睇去参与嘅。
8: 是啦，一二号就是我们的黄飞鸿杯的私赛啦，后续呢都会有我们黄飞鸿醒狮的表演的，即是大家不用担心过了一二号，我上去可不可以看到醒狮的。
0: 不是有一样东西，我说想说再问多一下，刚才提到过一号二号那个狮王争霸赛呢，那个时间安排大概是什么钟数上到去呢，就会撞到那个即是真是争霸赛有表演的时间呢？
8: 国庆节一号到二号啦，咁啊大概系上昼10:00-5:00都系会有我哋嘅狮王争霸赛嘅赛事嘅进行嘅。
0: 嗯，哦，好啦，咁啊呢个时间就更加明确啦。咁跟住接翻嚟就话三号打后，用有冇嘢睇嘅问题啦。
8: 除咗一二号啦，咁三号之后咧，大家亦都唔使担心话，我上到去冇狮赛睇，咁我仲可唔可以睇到我哋嘅飞围醒狮表演啊？这个唔使担心嘅。咁我哋都系安排咗每日三场嘅黄飞鸿水上飞狮嘅表演嘅，这个都系非常之有睇头嘅吓。
0: 咁、那个时间咧，可能系点安排啊？
8: 系黄飞鸿嘅醒狮表演咧，我哋系会安排喺上昼嘅10:30一场啦，同埋下昼嘅2:00-3:30，一日三场，咁每场就有半个钟嘅时间嘅。
0: 嗱，除咗话天湖公园呢个地方之外咧，咁其实西樵山仲有边啲景点或者线路咧，喺今年嗰个国庆假期，你觉得都值得大家一并去睇埋噶？
8: 我都推荐下啦，咁西樵山上边咧都有非常之多嘅景点值得大家去打卡嘅。咁首先我哋嘅宝峰寺啦，咁大家可以去祈福登高啊。咁第二个就系我哋第三届大定艺术节西樵山上嘅作品都系非常之值得去打卡嘅。咁仲有我哋非常之出名嘅石燕岩古洞探秘啊，大家可以乘船探秘我哋古代嘅古彩石遗址吓，而且咧石燕岩啦喺中秋嘅时候啦。都上新咗我哋玻璃船嘅项目啊，好靓，非常之出片啊！大家可以现场去打卡一下，感受一下呢个氛围。除咗呢啲之外啦，咁仲有我哋嘅飞越树上、飞越中国、潮溪谷等等嘅游玩项目啦，亦都非常之适合大家带小朋友啊，或者我哋啲运动达人去玩嘅啊。同埋我哋除咗山上，亦都有我哋山下。首先是我们的渔耕渔稳文化旅游园啦，大家可以去参与我们渔耕渔稳的一些活动啦，同埋黄飞鸿狮艺武术馆，咁喺国庆期间呢每日都有我们黄飞鸿狮舞传奇情景剧的上演嘅，大家可以来我们西樵山选择两日一夜或者一日游，都是这个行程都是非常之满的，可以铺得。
0: 喂，我之前睇过你哋讲再可能讲讲天湖广场嗰度呢，就有一个叫做福影湖山嘅核心装置，係咪，即係一个点样样嘅装置，同埋佢如果兼具呢个演艺功能，咁到时候嗰度系咪都有一啲咩演出睇呀咁样。
8: 咁我哋天湖广场嘅呢个福景湖山啦，啱先都提到啦，系我哋喺天湖广场打造嘅一个福气嘅主题场景下，咁就将呢个有福之地西樵山作为呢个核心符号啦，系搭建咗许愿福塔、彩色祈福长廊等等嘅打卡互动装置嘅，咁啊串联起多重嘅趣味祈福体验啦。咁喺呢个当中咧，我哋都会有一个小舞台，咁啊大舞台大家就有睇醒狮啦。咁小舞台呢边咧，都非常之精彩啊，有我哋嘅魔术杂技啦、乐队献唱啦，呢啲表演都系非常之好睇嘅。咁啊，仲有我哋亦都设置咗一啲游戏嘅区域，咁啊，大家可以去参与我哋嘅游戏，掟福袋或者系掟福球咁样，呢啲都系可以参与嘅。同埋玩完游戏之后咧，我哋西樵山就非常之精心准备咗一啲文创小礼物可以送俾我哋嘅游客嘅。
0: 呢个咧就都希望通过呢啲装置或者嗰啲活动方面嘅设计咧，能够体验翻呢个主题啊。
8: 咁其实可以话系将我哋一啲比较潮流嘅一啲艺术装置啦，咁同我哋嘅湖光山色结合埋一齐啦，咁即系大家既欣赏到我哋嘅湖光山色然后又有一啲潮玩嘅活动，咁而且天湖咧仲会有集市嘅，咁大家亦都可以去逛下我哋嘅集市啊。
0: 之前咧，有啲地方话中秋嘅时候咧，就着汉服啊，或者咩传统服饰过去咧，有啲额外惊喜啊，咁样我唔知道咧，话西樵山好似话都有类似嘅一个准备俾大家有一种咁样嘅体验嘅活动咧。
8: 啲汉服或者传统服饰咧，同我哋李学明山西樵山系非常之搭嘅。咁如果系着住嚟西樵山游玩咧，咁啊，对于游客嚟讲咧，肯定系一道亮丽嘅风景线。咁影相出片咧，我觉得都系一种额外嘅惊喜嘅。
0: 好啊，咁大家即系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就不妨咧就咁样去玩嘅话，可能无论系自己又或者对于景区嚟讲，都系一种新嘅体验啦。好啦，咁啊唔该晒阿陆英文先，我哋马上咧再同另外一位市集嘅主理人咧陈建文咧倾倾嘅。建文你好啊，
9: 你好。
0: 嗱，因为刚才咧就阿尔文就提到过个市集，咁就话具体可能仲系你嚟介绍咧就更加会详细啲啦。咁啊讲翻话今次咧就嗰个市集方面嘅安排系点样？咁啊里边有啲咩搞先？
9: 今次我哋2026西樵山秋日醒市咧，就同我哋呢个齐欢喜市集合作，咁就有好多文创小玩件啦，同埋一啲美食嘅制作现场啊，会有啲比较有特色嘅嘢，可能平时比较少见啦。例如咧，我哋会有一个谭虫，嗰啲手腕啊，系用檀木制造嘅，咁比较有文艺氛围啦。今次我哋仲有一啲比较特色嘅，叫做用304不锈钢做嘅飞机模型。
0: 喂，你话刚才咁嗰只叫做咩啊？檀虫啊，有几大只到啊？包括你话呢只304不锈钢飞机模型有几大只到啊？
9: 两个手掌咁多大。
0: 好啦，咁啊呢两只比较特色嘅文创。喂，除此之外咧，咁啊仲有冇其他唔同嘅嘢咧？
9: 咁咧，我哋今次仲引入咗一啲品牌小食啦，例如系阿叔猪扒包，仲有一个高山小土豆，又可以饮又可以食嘅。欢迎各位游客过嚟体验下，
0: 不妨你再帮大家再讲讲咧，一个市集个位置咧，具体应该系围绕住一个咩位置，等大家去嘅时候都能够系咪好即系醒目咁样我揾到呢个位置咧？
9: 咁今次咧，只要各位游客去到我哋西樵山嘅西门，坐缆车到天湖公园站，一落嚟嘅行去出口十米，就见到我哋今次嘅秋日醒市齐欢喜市集噶啦。
0: 咁其实就係同嗰个狮王争霸赛呢，佢应该係个水上舞台嗰个位置係咪？
9: 係冇错。
0: 就大家都望得到㗎啦，相隔唔远嘅啫。
9: 係啦係啦係啦。
0: 咁因为你哋讲返呢，就话你点可以俾大家有机会沉浸式咁感受西樵山嗰个秋日游园嘅烟火同诗意啦。烟火呢大家讲市集就都可以理解里面呢就有啲烟火味啦。但係个诗意咁即係点可以体验？咁呢个系咪即係话演艺嗰方面呢都专门系即係有一啲内容。你如果系讲纯粹舞狮嗰个狮入唔到，因为呢个系真系吟狮作对个狮喎，咁样所以我就喺度点样去对应返呢个讲法俾大家个意境呢？
9: 只要每次我哋睇完呢个醒狮表演啊，狮王争霸赛出嚟呢，我哋都会有一个仲有一个文创摊位呢，我哋系可以买一啲纪念版嘅醒狮 T 恤，而且性价比超级高，100元三件。
0: 哇！即系如果系一家三口系嘛，每人都可以笠翻一件系嘛，啱好
9: 亲自装系啦。仲有一啲系我哋嘅醒狮头啊，洗洗件嘅，可以放喺办公室啦，放喺车头啊，一啲小摆件。
0: 咁呢个就真系狮子嗰、那个嗰、那个诗意喎、啊、喂，我理解系诗，嗱你系以我理解系嗰个诗情画意嗰、那个嗰、那个诗，咁啊呢个咧就啊似乎都唔系我理解咁样，都系大家即系比较热闹啦，同埋突出嗰个诗王整个个氛围感啫，系嘛？
9: 嗯，系。
0: 或者阿建文啊，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咧，你觉得喺推荐或者系补充方面咧，仲有啲咩可以即系提醒下噶？
9: 今次整体嘅活动氛围感啊，基本都系围绕我哋成个天湖公园上边个水上舞台嘅醒狮表演啦。咁欢迎各个游客咁嚟到我哋呢个市集咧，有一啲简单互动，例如我哋有一啲小朋友食嘅棉花糖。冰糖葫芦我哋可以当随手礼过嚟体验试食。
0: 好啦，咁欢迎大家国庆期间咁可以上西樵山咁无论系山上山下一同体验佢哋秋日嘅诗意同烟火啦。唔该晒你先。
9: 好，多谢。
0: 早晨8:32。
10: 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1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1: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2: 946路况，
0: 再跟进而家缓慢路段，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大力慢，桂华路喺武光路口就往石梗方向，灰旗路去到文华路口系双向，海伯路喺桂江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都系往广州，高赞大桥过杏坛，南国西路邻桂路口双向，安利特大桥过邻滘，龙洲路江川桥双向，德胜大桥双向，德胜中嘅顺积大位置咧就往五沙。高速有两个位，一段南二环嘅勒流立交往西桥，另外一段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
1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3: 天气报告，
0: 今日白天是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的偏南风，温度介乎29-36度，相对湿度最大90%，最少45%。
7: 早晨，从946出发。
0: 哇，咁刚才听过呢国庆假期啊，又多咗啲比较新嘅玩法啦。有一样嘢呢就唔系新，但系呢亦都有新嘅玩法，就是南庄嘅呢个车水马龙啦。哇，今年呢呢个国庆假期呢佢哋又开玩啦。咁究竟点样玩法呢？我哋下面同直播室里面多位嘉宾倾下先。今日呢我哋请嚟呢包括有南庄镇嘅党委委员杨逸宏嘅。杨委员早晨啊。
14: 早晨好。
0: 亦都系佛山市汽车流通协会嘅秘书长张辉平。
15: 早晨早晨。
0: 咁亦都有呢就车商方面嘅代表比亚迪海洋网南庄信瑞 4S 店嘅市场经理李建华嘅。李经理早晨啊。
16: 早上好早上好各位听众早上好。
0: 亦都有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汽车经营方面嘅总监邓振川嘅。哎
17: 早上好大家早上好。
0: 今年其实五月份嘅时候就南庄发布咗一份南庄车程提升嘅三年行动计划。话到2028年呢要实现3.8%嘅目标，就係话汽车相关企业呢突破100家，产业营收突破100亿，载体空间就突破100万平方米。先请杨委员帮大家都介绍下咧，而家南庄汽车经销商嘅总量情况，特别咧就吉利大道嗰度咧就有叫做6公里汽车产业带一个布局吓，咁啊嗰度嗰个规模特点系点样？
14: 目前我们南庄整个镇啊，已经汇聚了有36个主流的车的品牌，其中新能源品牌呢已经占比多数，也涵盖了像我们的问界啊、比亚迪这些我们消费者都比较熟知的这些主流品牌。4S 店呢也主要分布在我们南庄的吉利大道沿线，还有我们的佛山环球国际车城，还有我们的登贤路 4S 店聚集区三个板块。从我们2025年汽车销售情况来看，我们整个镇现在汽车零售额已经全年能超56亿，占到我们整个产城的超一半。其中去年国庆我们就已经实现了零售超2.6亿，也是比较大的一个规模了。
0: 咁呢个呢就应该大家对于南庄搞呢个车展活动嘅认可啦。讲返刚才嗰三年行动计划里面呢有咁多设计啦。杨委员，因应住你哋三年行动计划，今届点样展开或者今届嗰车展有咩特点呢？
14: 这一届呢我们是以汇聚南庄心向未来为主题，举办的时间呢也是这次国庆，也就是明天开始10月1日到4日，在我们的南庄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到时候是以整个40000方左右的会场为核心， 汇聚了超过30多个主流汽车品牌，覆盖了豪华、合资、自主还有新势力等相关品类，并且也设置了像我们的情怀车、房车、改装车这些专题展区，还有我们的美食、茶咖、萌宠互动这些配套的体验。对于消费者来讲呢，也是一个假期比较适合去玩、去看车、去选购的一个地方。
0: 嗯哼，
14: 其中这一次呢，对于消费者来讲，我们觉得推出力度最大。

0: 也是大家最关注的一点，就是我们这次创新设立了一个保险补贴，这个呢是可以叠加我们的国补、省补这些系列政策红利，激发我们消费者的这个购车的一个热情，降低门槛。这一次我们拿出了300万的一个专项补贴，单辆车最高可以补到4000元。如果与我们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啊，还有我们的省补这些叠加综合起来算下来，最高可能能去到24000元的一个补贴力度。
1: 但刚才你讲嗰个车险嘅专项补贴咧，呢次又系一个点样嘅设置嚟嘅咧？
0: 现在大家买新能源车都知道啊，就是新能源车这个保险的一个费用还是也一定程度上比较高，所以针对这个痛点呢，我们这次就设立了这个针对保险的专项补贴。
1: 嗯，
0: 我们针对的一个对象呢，也是我们的个人的消费者，只要在这个活动期间，也就是1到10号，在我们南庄 4S 店买车，并且呢，在参与了本次活动的保险机构里买这个保险，都可以符合到我们这个补贴标准。我们的补贴标准呢，大概是也是分了4个档次。第一档呢，就是针对6万到10万的一个车价的车呢，我们是燃油车补500，新能源车可以补到1000。第二个档次呢，是我们针对10万到20万这个车价的一个档次，是燃油车补1000，新能源车可以补到2000。第三档是针对这个车价在20万到30万这个层级的一个车，我们燃油车补2000，新能源车可以补3000。第四档呢，就是针对这个车价在30万以上的车，我们的燃油车可以补到3000元，新能源车呢可以补到4000。最关键的就是这些所有的补贴都是可以叠加我们的国补和省补来享受。
1: 咁如果咁计嘅话咧，我哋喺南庄车展刚才话有可能话最高去到24000咧，咁样你真正嘅申请过程里边嗰个手续系点搞？
0: 其实我们在申请这一块呢，就是首先是要求是消费者应该要在10月1号到4号期间至少是下定购买我们这个签订这个买车的合同。然后呢，在今年的就2026年的12月15日前，把这个发票啊，包括保险上牌这些等等手续都完成啊，完成之后呢，就可以上我们的福士通进行一个上传资料来申领。具体的操作细则呢，也可以到我们的各大的 4S 店，也会有专门的人员来进行一个指导，就是会帮助我们消费者做好这些申请，不会非常麻烦。
1: 咁同埋系咪话指定系边一间保险机构去合作嘅？咁一定系要揾翻嗰间保险机构先，你能够去做嗰个保险嘅优惠嘅核销。
0: 我们消费者只要在我们的 4S 店里，他买车的时候，一般都会有这种保险商给他选择。其实这次活动哈，我们基本是涵盖了所有的大的保险公司。也就是说，消费者平时能够见到、常见的那些，都是在可选择的范围内。所以说他只要买车，按照他的意向选定了这个相应的保险公司，购买了保险，相关的资料只要上传就没有问题了。
1: 好啦，今日再同流通协会方面啊，张辉平秘书长咧就再问翻你啦。今日以你哋个经验去预测嘅话咧，会系点样咧？
2: 今年这个11的国庆车展，我相信由南庄政府真金白银的这个付出，肯定会对这个消费是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的。
1: 咁但系关键个促进作用，不妨你可唔可以帮大家就住刚才咧就杨委员提到嘅嗰个补贴嘅金额？
2: 因为之前国家这个补贴呢，它最高的这个2万元的补贴呢，是2023年的时候它是没有限额的。从今年开始，这个政府它还是通过了精算，怎么把这个消费的
1: 平的就保少一点，贵的保多一点，
2: 没错，把这个金额消费金额能够提高，也
1: 是，但
2: 是
1: 呢又只能够保到最高限额，就是去到这条数，是吧？
2: 没错，这是拿到最高的补贴2万元买新能源车，报废原来的旧车，你最少你要买这个新车，你要达到16万6到16万8之间，
1: 即是个发票价，讲明啊，因为呢个按照发票
2: 新车的发票价。
1: 咁如果16万嘅话咧，就即系如果按照南庄提出嘅嗰个车险补贴咧，嗰、那个档次都系属于第二档啫，10万以上不满20万嗰个新能源车保2000啊。即系燃油车咧，就即系保1000。咁如果买20万以上咧，咁可能咧就即系你叫做自己个补贴顶笼都系攞咁多。但系咧，对于嗰个车险咧，就南庄可以就俾多1000。
2: 可以加多1000
1: 啊，可以俾多1000。
2: 没错，所以南庄政府其实也是很用心良苦的。所以这次杨委员都说了，最高能拿到24000，这个数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对一些置换中高端的车型的这个消费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出手的机会。所以政府其实对这块消费的需求呢，还有消费的大部分的一个价位， 他们还是有一个了解。
1: 喂，你讲翻呢样嘢咧，我就不得不要提一提啊，邓引川。喂，最近呢只大众嗰只车上嚟之后，呢个价钱都基本上落喺啊张秘书长讲嗰个区间，系嘛？
3: 系啦系啦，佢可以补多2000元啊，相当于。
1: 即系呢只嘢咧，就即系都啱好啊，食正吓嗰条水吓。
3: 系啊，因为都做过分析啊，即系今年呢只Ideola 嘅 T6 咧，佢到喺嗰个男装呢个补贴咧，应该会带嚟一个比较大嘅推动作用。
1: 哦，咁我又特登要即系互相打下擂台咧，咁就同啊比亚迪海洋网男装店方面嘅市场经理李建华，喂，咁啊而家啲车市其实大家嗰个竞争都激烈吓，咁啊各自都要坚守好自己个品牌之余咧，可能喺促销方面咁啊，你哋就一直以嚟咧就都有参加。即系我哋传媒文旅搞嘅咩杀价帮啦，系嘛？
4: 是的，是的。
1: 啊，咁啊，佢觉得喂呢招嘢咧，就对而家你哋市场里边嗰个竞争嘅作用又会点样咧？吓，
4: 我们和佛山传媒的这个杀价帮啊活动，我们已经合作了2-3年了。
1: 嗯。
4: 实际的话，这个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1: 哦哈。
4: 啊，每次活动吧，都为我们可能带来10台、8台这样子不等的这个销量。
1: 啊，
4: 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啊，在我们的活动的时候啊，就会踊跃的报名啊，然后我们就会邀约客户到店，看车试驾，对我们的这个品牌来说，对我们的自店的这个宣传，都是有非常大的一个作用的。
1: 咁总有消费者喺度问咧，就话喂，其实你所谓搞现场嘅优惠力度或者杀价都好啦，咁同平时真系入去你店嗰度问啊，系咪真系咁着数啫？咁啊？即话大家其实都系做个势嘅啫，咁样吓，呢个系真着数啊，抑或纯粹真系噱头咧咁啊？
4: 我们的杀价帮活动呢，确实是有实实在在的优惠给到我们的这个客户朋友的，没有说噱头一样，对吧？但是实际的话，我们是有真正的优惠的，
1: 咁啊，讲翻话啦，咁啊，现场买车个真正优惠，咁啊，今次你哋可能会觉得体现喺具体咩地方啊？怎么优惠法？
4: 其实这一次的话，我们现场除了我们的店端的优惠，还有厂家的有补贴，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国庆期间我们男装的一个保险补贴，这些多重的补贴都可以叠加一起的。
1: 除咗话现场车展买车之外，除咗价格优惠之外，或者仲有冇其他额外嘅服务？包括啦，真系如果大家集中买车咧，按照你哋过往嘅经验咧，咁几耐之后先有车啦？啊，提车之后或者系个售后服务方面点样做好保障咧？咁你哋呢方面点搞？
4: 针对这一次的我们的个车展活动的话，我们的一些热销车型，除了我们这个特价的一些在库车型以外，我们现场订购的车，我们会采取一些申请特殊渠道。就是申请，然后的话就尽量会提前配车，提前提车，就争取我们可以拿到我们男装补贴，在我们这个规定的时间内啊，尽量能够让大家提车。
1: 即系嗰部车，当然仲要系可能系几紧手嘅车型啦。如果唔系嘅话，现货都会有啦，系嘛？
4: 对的。
1: 我哋汽车部方面，阿邓一川啊，帮大家都讲下啦。今次其实嗰个品牌车叫做参展嘅数量，包括有几多叫做系新车啊咁样。咁你哋肯定都俾到一啲资讯俾大家，就希望吸引大家过嚟睇啦吓。
3: 系啊，其实今年咧参展嘅整车品牌会超过30个噶，咁其中新能源都会占比咗个半啦。咁大家熟知头先阿容董伟都讲咗，就系包括嗰个鸿蒙智行啦、问界啦、比亚迪啊呢啲比较大家比较中意嘅车型啦。咁另外咧就包括东风日产啦、广汽丰田啦呢啲主流合资品牌，你佢今年都会攞比较大嘅展台过嚟嘅。咁
1: 佢讲上一次佢哋都，譬如好似东风日产都话攞嗰次比较大嘅展台。
3: 系啊，今年嗰个展台都有600方嘅，
1: 即系咪旧年佢哋或者讲上一次啊，佢哋都睇到话嗰个销情对佢哋个品牌个拉动都几好，所以今年先有机会继续攞咁大啫。如果唔系嘅话，就系咁以参加下就算啦，系嘛？
3: 系啊，日产呢几年都推咗唔少嘅新能源嘅车型啦。
1: 除此之外，仲话有啲情怀车、房车、改装车，咁呢个咧就点啊？专门都设到一个展区。
3: 今年喺呢方面咧都会带啲唔同嘅特色俾大家啦。咁包括今次情怀车同埋改装车，我哋都专门去邀请一啲特别嘅车型啦，包括有台嗰、那个即系改装比较专业性嘅野马都会喺现场亮相嘅。应该嚟讲咧都会比较震撼啦，即系大家都可以过去打下卡啦。 咁啊，改装方面都有啲音响嘅改装啦，都可以去有唔同嘅试听盛宴啦，你可以俾到大家有啲唔同嘅感受啊。
1: 咁啊，实价帮嗰单嘢咧，听讲仲话除咗话嗰个价钱可以尽量帮你斩到最低咧，就话加码嗰2000蚊嘅补贴。咁呢个同刚才阿杨委员讲嘅咁多种唔同嘅补贴，又好似冇刻意对于嗰个2000蚊点样理解咧，就吓帮大家介绍，不如你帮大家讲下咯。
3: 今次嘅实价帮咧。

0: 咁啊，包括嗰个我哋比亚迪嘅海用啦，都会带嚟唔少嘅特价车嘅。
1: 好啦，咁除咗纯粹睇嘢咁样，咁今年咧呢方面有啲咩特点啊？
0: 系啊，今年喺嗰、那个线下嘅体验度咧，都有做多啲升级嘅。咁咪今年嗰个男装第三届嘅汽车趣味运动会都会增加唔同嘅趣玩嘅。趣玩驾趣啊呢方面嘅内容啦、啊、做啲射击啊投篮啊绕桩啊等等啦、啊、只要市民去现场参加都有礼品可以攞㗎。咁另外呢同我哋都特别增加咗一个南中首计嘅泊车王挑战赛啊呼吁啊即係佛山高手啊去到现场挑战成功可以攞1000蚊嘅现金㗎。呢个我哋会设置一个时间啊只要泊车喺嗰啲时间段完成就可以攞1000蚊现金啊好好简单啊。
1: 係有几特别喎、
0: 啊。系啊，咁另外仲有今年喺嗰、那个新增嘅亮点入边咧，同我哋有趣派对啦，会带嚟啲宠物啦、宠物嗰个行 show 啦，同埋嗰啲宠物嘅表演啦，同埋啲茶卡嗰啲交友相亲会啦，都会喺嗰个现场嗰度举行嘅。
1: 嗯哼，咁啊，听讲你仲话有啲攞咗门票就可以抽奖，都有啲机会系得啲几特别嘅奖项啊。
0: 系啊，今年就系延续咗嗰、那个，只要去到嗰度。現場嗰度就可以參加呢個汽車使用權嘅抽獎活動嘅，咁其中有吉利銀河嘅 E5 啦，同埋比亞迪海思嘅05DMI 啦，兩台車都有送出1年嘅使用權啊！只要市民去現場，只要登記我哋入到嗰度現場嗰度領咗門票入到現場就可以去參加呢個抽獎嘅。
1: 咁關於啲門票點攞咧？
0: 門票可以通過我哋嘅同車時代公眾號啊，關注同車時代公眾號啦，點擊取單欄或者搜索我哋嘅。创驾车子俱乐部嘅小程序都可以入到入边可以领取门票噶啦，咁啊现场都可以通过数码就可以喺领取到门票入场嘅。
1: 好啦，咁啊大家记得咧就系都去翻咁多年嚟都系个老位置啦，系嘛？
0: 系啊，咁啊系啊，
1: 会展中心系嘛？
0: 国际会展中心啊，咁啊系啊，现场嗰啲停车都好方便嘅。
1: 记得啦，就听日开始到4号啊，就一连4日，朝头早9点到晏昼起码5点钟吓、啊，去到咧就南庄嗰边咧试下睇下玩下。各种不同的车，也希望可以买到你合心意的新车。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蚊传媒补贴，加2000蚊工会补贴，再加4000蚊车险补贴，再叠加省保或国保，单台车最高补贴去到60000，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4: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5: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4: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5: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4: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5: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4: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5: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奖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4: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5: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4: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6: 好房子佛山造，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7: 2026佛山好房子由佛山市住建局及5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6: 汇聚5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7: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6: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7: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

0: 盛启，半月岛旁店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1: 招商城口，招商城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0: 佛山城发好房子，城发做，国企城发更懂佛山。
1: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0: 顺康城头，顺康城头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1: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成大美和苑、中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2: 早晨，从946出发。
3: 跟住来，我哋讲话好多唔同嘅市集啦，咁啊呢个市集咧就有特色啦。高明牛街咧，佢哋都搞紧嗰个赶个牛集。喂，呢个真系唔系食牛集嗰个牛集，呢个牛集咧就市集嗰个吓，因为赶集咧就真系市集嗰个集。即系呢个集系点赶法呢？咁样其实佢哋咧就喺中秋假期都经已三日都搞过噶啦。咁当然会延续到咧听日开始嘅国庆假期呢几日嘅时间啦。咁下边具体咧，我哋咧再同高明牛礼嘅负责人阿张文哲咧倾倾啊。诶，文哲早上好。
4: 早上好。
3: 说起这个赶个牛集，其实大家可能听这个名字啊不一定理解。
4: 这个牛集呢，其实就是我们高明牛街承办的一次我们周年庆的活动，它是以牛肉为中心的一些全县的餐饮商户的产品，然后以及饮食活动等等。
3: 说老实话呢，其实牛街啊这一年来都火出圈的。在这个假期你们会怎么去预判大家确实对你们牛街这种过来感受生鲜牛肉的这个氛围啊？
4: 因为我们五一期间我们接待的食客就已经有超10万人次了，这一次呢也是双节的假期，加上赶上我们高明牛街的一个周年庆活动，所以我们是准备充足的去迎接我们的一些游客。
3: 充足的话我们怎么理解呢？
4: 首先呢，我们已经对接了我们牛的一些供应链，然后保证我们的牛是全程新鲜且充足的。接着呢，我们是进行了一个大型的客流接待，除了我们本来原本的3个停车场，我们还新增了一些田昌灯饰的临时停车场，以及我们高明区行政服务中心的临时停车场。2个停车区域呢，我们还会配套我们的那个免费的直通车，大概是15分钟一班，运营时间呢就是下午3点到晚上10点，就可以随时接游客来我们的高明牛街，保证我们整个路线错峰游玩，大家有序的去停车，然后玩的开心，吃的也舒心。
3: 你说起玩这个事情，大家去不是就吃吗？然后可能人太多了，又怕那个什么等位排队，所以我们怎么理解你说去游玩这个做法呢？
4: 首先呢，我们整个节假日期间我们是分批次，不同的时间段呢我们会有一些相应的活动，以及我们在餐饮就是排队啊等号的期间，我们增加了非常多的一些人手以及服务人员，提升这一些瞬时的接待能力，保障我们的高峰期间我们的食材品质啊以及我们的出餐效率。玩的话呢，我们在10月1到10月7的时间里面呢，我们每天下午3点到晚上10点这个时间，我们是准备了一个潮玩的集市，还有我们的街头的演绎，主要是在我们牛街的2期的一个公园里面的集市呢，汇集了一些特色的小吃啊、茶饮、文创的手作，一些多元的摊位，就适合大家去闲逛去打卡。在我们晚上的时候呢，我们舞台上会有一些歌舞以及街头的演绎，就是我们整个氛围会非常的轻松热闹。到晚上的时候，我们还会去推出一些光影秀以及荧光的龙狮巡游，还有一些烟花表演，就让大家整个游玩项目起来会非常的充分。
3: 哪怕是什么下午，我不知道那个像卖牛肉吃的那个店铺啊，不是饭点的时候还是不是继续营业的，或者是其他什么什么填补这个时间段的，这个大家要是什么感受这个牛街的这个氛围的，或者是要吃牛肉的，我不知道你说那个市集里头的那个什么特色小吃，那个有没有什么像牛肉的特色小吃，有没有的？
4: 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特色小吃就相当于是我们活动增加的一些市集的摊位。
3: 嗯，
4: 像我们本身的营业时间呢，就是我们整个高明牛街营业时间就是下午1点的时候就会屠宰牛肉。
3: 嗯，
4: 在下午3点的时候呢，我们鲜肉档的1号口到6号口就会直接卖我们这个新鲜牛肉了。我们的餐饮店啊、加工店都是同时开业的，只要你买到新鲜牛肉，你就可以。

0: 去附近的加工店排队，然后开始去吃我们的这一个牛肉，比如说我们有周水火锅呀，以及我们的炭烤牛肉啊，还有一些特色的牛副食品，比如说炭烤牛蹄、牛杂包等等，这些都是有的。
1: 哦，就中间就不间断的了。
0: 对的，对的。
1: 那么刚才提到过呢，还有这个什么互动的参与的方式，还可以是不是有什么礼品之类的啊？那这个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设置呢？
0: 在这一次周年庆呢，我们准备了一个免费参与的趣味闯关活动，就是用来赚牛票去赢我们的牛礼。这个呢是给我们本次市民游客的一个大型的福利，就是游客来到我们现场就可以零门槛的去参与这个闯关游戏，完成这一些游戏之后呢，获得我们这个牛票，拿着这个牛票就相当于去我们的高明牛礼，可以兑换抽取我们牛街的一些专属的文创礼品，比如说 有各种不同的，总有一个适合你。
1: 反正到时候大家去了现场，反正大家就可以看看那个游戏怎么玩法，因为特别是可能很多带小朋友过去的，我不知道那个小朋友去玩这个闯关的机会大不大。
0: 我们准备的游戏有适配于亲子的，有适配于小朋友的，也有适配于我们同龄人的，其实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那刚才还有说起那个光影秀，光影秀其实主要是那个光影是打在哪个地方，或者现在其实到了晚上哪个地方用光影去营造这个氛围是最出圈的。
0: 我们高明牛街一期呢已经是满了嘛，然后接着我们是在高明牛街一期隔壁河水岸那边做了一个搭建了一个牛街二期，牛街二期属于是我们的一个公园，然后公园的话就相当于它有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可以进行一些灯光画面沉浸式的一些表演，拍照的话会非常的出片。
1: 咁啊，相信咧就大家可能喺中秋假期，如果去过或者都建议发咗朋友圈啊，或者系自己喺嗰啲咩视频号啊嗰啲发过出嚟嘅话，大家都可以可能查翻究竟佢哋嗰个出嚟嘅效果系点样。不过当然啦，即系现场感受跟可能大家之前可能发过的那个视频还是有区别的啊，是吧？现场感受会更震撼一些。
0: 是的。
1: 烟花秀也是在那个二期的那个地方吗？
0: 对的，烟花秀也是在我们牛街二期的一个公园上演的。
1: 好啦，非常感谢呢，就係高明牛奶负责人张文哲帮大家介绍呢就牛街，咁特别嚟緊呢就国庆假期食玩以及呢睇嗰个氛围。如果係大家即係个时间走得到嘅话呢，点样串起高明其他景点嘅线路呢，都可以高明嗰度呢就完成一个都几丰富嘅行程啦。好，谢谢文哲。
0: 好，谢谢。
1: 好啦，今日呢真係节目时间有限啦，咁多活动呢都真係讲唔晒，或者都要讲得比较精简啦，咁大家有兴趣嘅话可以上返各大平台佢哋嘅各自嘅微信号去推送，去选择返国庆期间你合适嘅活动。节目到呢度啦，祝大家一个愉快国庆假期，我哋之后返嚟再见。
2: 上午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九四六路况，
4: 早晨，早晨，时间啦，嚟到咗9:02啦，同你一齐嚟关注下路面情况嘅。现时缓慢嘅道路包括有高赞大桥往横潭方向，因为有施工，所以有少少塞啦吓。龙尾去到红旗路嘅高架桥噶啦，建议绕行南国西路嘅。安利特大桥往伦教方向，龙洲路嘅江川桥双向，沙漠路临港路口往西海方向，德胜大桥双向，海柏路嘅桂江立交以及鸭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仲有就系桂丹路啊，联升跨线桥往桂城方向呢个时分都车多缓慢噶。而高速方面嘅南二环立交往西桥方向啦， 广佛高速的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都是有慢的。另外还要提醒你，就是佛山地铁二号线、三号线、南海有轨电车一号线以及广州的七号线，今明两晚会延长运营服务一个钟头，地铁出行的朋友就要留意了。如果行驶路上面有咩新嘅情况想同我哋分享，欢迎你喺安全嘅情况底下打开你手机里面佛山间呢个 A P 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以及报路况。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呢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6: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兜荡嘅光雾山。
5: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6: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5: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6: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7: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8: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至上至，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9: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10: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11: 我就系送水辉哥
12: 艾神啊！
13: 我系萧华坚，
14: 我系他爷，
15: 我系来多一份啊！
16: 我系朱柏姐姐，
17: 我系刘思贤。
18: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10: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8: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5: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密团，
18: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5: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18: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5: 12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18: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壮地奇遇啦！
5: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19: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5: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19: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5: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9: 11月1号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5: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0: 到隻啊！
1: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0: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

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 同小朋友交流点样去同好朋友和平相处，或者同好朋友有更好的关系。
2: 其实小朋友在交朋友这件事上面，其实受到家长的影响是很大的。例如我们经常会见到有家长就会教自己的小朋友要同成绩好的小朋友玩，差那些你不要理他，同位坐的。甚至乎有些家长会提出，同老师提出，可不可以帮我的小朋友换一个成绩好的小朋友坐。
1: 嗯，我想这些你都经常会遇到。
2: 是，所以就交朋友这方面家长就会比较功利。那这个这影响对小朋友来讲，小朋友就会觉得对成绩好的同学仔，他就会比较和善地去对待。但如果成绩比较后进的学生，那这个小朋友就会看不起他。有时比如说发了成绩啊，或者是答问题啊答不出啊，那这个情况下面很多时候他就会去嘲笑人，去数落人家，去说人家，说人家成绩不好。家长这些这样的功利性的这些想法，其实对小朋友的影响是很大的。
1: 所以我们家长对好朋友的评判，其实就是影响了小朋友的评判。
2: 是的。

0: 当然啦，系交朋友之中，如果系佢交嘅朋友好正直啦、好阳光啦、好友善啦、愿意帮人啦，我哋肯定系要大力咁样样及时咁样去肯定啊，呢、這个朋友好好啊，咁即系多啲喺个小朋友面前去讲呢个小朋友嘅一啲优点，即系令到自己小朋友好肯定咁，诶、欸，我交嘅呢个朋友系非常之好嘅，我愿意向佢学习嘅，特别系佢身上面嘅呢啲优点，咁、令到自己小朋友咧就肯定啊，变得各方面都越嚟越完善啦，系嘛？
1: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戏、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4: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5: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4: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5: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4: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6: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日到10月3日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银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7: 国庆想出门玩，又怕景区人逼人，
8: 跟佛山传媒老友追去粤西康养兴旅居啦！喺榕洞饮下午茶，山间扫溪捉螺，春沙人宴，窑鸡烧烤，地道美食轮番品尝。国庆两日一夜，低至399元，
7: 跟团自驾都能选，酒店套餐更低至199元，仲送特色大礼包啊！
8: 纯玩冇购物，主打慢生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查小。报报名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9: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系蜜蜂嘅天然食堂。呢度出产嘅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蜂蓋，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一款华蓥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很少，色泽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现在只需要88元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涸不舒服，总是干咳痕痒的话，那就可以试试这一款琵琶蜂蜜了。 大家都知道啦，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啦特别有好噶。呢一款精选嘅南方枇杷花蜜啦，口感甘甜，喉咙有啲不适小苗头嘅时候咧，拣佢就好合适啦。而家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蚊啫。而家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

0: 爱童系列蜂蜜产品满150元，限量加赠半斤装嘅纯蜂蜜一份。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蜜，嚟放心好蜜就够啦！
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3: 大家好，我阮君啦。最近特朗普抛出咗一个令到好多嘅美国民众都觉得比较腰心腰肺嘅讲法，就话美国嘅社保养老金就快要用晒啦。好多嘅民众听到之后，都会觉得心头一紧啊！唔通美国嘅养老体系咁样就会崩盘？嗱，今日同大家一齐嚟倾倾呢一件事啦。首先呢话俾大家知，这个美国总统讲嘅嘢呢佢唔一定呢係假㗎。因为根据美国社会保障署2026年最新嘅报告，美国养老社保信托基金将会喺2032年第四季度就见底啦。咁好多人唔理解美国嘅社保模式喎。佢唔係政府随时去揞钱出嚟补贴㗎，而係一个独立嘅资金池。上班族每个月就交税交钱，退休嘅老人呢就喺呢个池入面去领钱。一旦基金耗尽，又冇国会出台新政干预，全美的退休福利就会自动削减22%，换成一个大家能够看得明的数字啦。比如美国普通单身的退休老人，现在一年大概领到24000元美金的养老金左右，到时候如果真的见底就会缩水到18000元，一年就领少5000多元美元。双收入家庭损失更大，一年就少了成17000元美元左右，对于普通老人来说就会很大压力了。社保基金之所以要枯竭，其实这个核心很简单，就是入不敷出咯。因为美国社保是现收现付模式，就是由现在的年轻人来交税和供养现在已经退休的人群。但是美国的生育率都在下降，合法移民又减少，交税的劳动力又少了。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推进，退休领钱的老人就越来越多，所以这个资金的钱就越来越浅了。更加有意思的是，美国政府一边就说保护社保，一边就出台政策，反而加速了社保的崩盘，取消了社保福利所得税，直接就断了基金的一大笔收入，大力驱逐一些无证移民。但是这一班人就一直都交税就领不到福利，是社保体系的一个无偿贡献者。再加上他签署的减税法案，10年之内令到社保基金损失近1700亿美元，也都令到基金耗尽的时间提前了好几年。咁讲到呢度，大家可能就会觉得美国嘅养老体系咧系咪咁靠唔住咧？其实又唔至于嘅，因为美国普通人咧，其实佢哋系知道养老体系要有三支柱嘅，政府社保咧就系最基础嘅兜底啦。咁而家嚟讲咧，佢嘅美国养老嘅呢个社保咧，总规模系41万亿美元左右啦。政府社保就只占咗6.7%，剩低嘅90%以上咧，要靠个人啦同埋企业主导嘅养老账户。大部分美国人嘅养老钱咧，其实都揸喺自己手上。社保缩水对于中高收入人群嘅影响咧就少啲。就算有损失咧，国会亦都会大概率好似1983年嘅时候咁样出台一个嘅政策，重点去保护弱势群体。我们自己的养老体系同样其实都是三支柱模式，就是社保的体系、企业的年金和个人去储存的这个养老金。不过但是又跟美国有点不同，我们现在其实反而是大部分人依赖的是社保体系当中的这个养老金。很多人的养老都是唯一依靠就来自这个社保养老金。不过现在大家都意识到，你只靠这个基础的保障其实很难支撑一个退休生活，或者一个有质量的退休生活。还是要提前去提醒自己，要尽早搭建自己的养老储备，这个才是最稳妥的养老保障。
2: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口腔健康访谈。陈鹏医生之前呢为大家讲解过 V2V 缺骨的种植技术，很多缺牙的朋友听完之后就特别感兴趣，尤其是那些牙槽骨条件不好，担心自己没办法种牙的听众。今天我们再次请来蟬医口腔主治医师陈鹏医生，继续为我们科普种植牙相关的知识和先进技术。陈医生，欢迎你。
6: 主持人好，各位九四六的听众大。

0: 大家好，我是残疑口腔的陈鹏医生，好开心呢又同大家见面了。
1: 陈医生呢睇上去呢真係比较娃娃面嘅，临床接诊嘅时候呢啲病人呢会唔会第一眼觉得咁后生嘅医生经验得唔得啊咁呢？
0: 其实呢我也是到了四十不惑的年纪了。不过呢换个角度讲啊，其实如果我是患者的话呢，我确实也会偏向选择样貌看起来比较老成一点的医生啊。好在呢我只是脸显得年轻，但其实上呢是我从事的口腔这个种植这一行啊已经有19年了。其实我和国舍一样啊，粉丝群体其实也是蛮多的哦。
1: 哦，是不是啊，好多人呢都会直接指定陈医生看牙的。
0: 是的。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他们一般种完牙以后感觉很满意呢，就会陆续带一些家人朋友过来找我看牙了。也有不少人说是通过电台认识的我，这当然也离不开国舍的支持了。
1: 果然实力同口碑先是最紧要的。陈鹏医生虽然生得一副娃娃面，实际上已经是种植领域的老手了。我留意到你不单止呢是黎强博士 V2V 缺骨种植团队的核心成员，仲经常去韩国参加国际种植学术的交流，不断将新技术带回佛山。
0: 是的，其实口腔医学呢它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和进步的一个领域，而且呢技术更新会非常的快。经常参加国际的一些学术交流，就是希望呢把先进的一些理念啊和技术带回来，结合到我们本土的一个患者的实际情况，转化为安全有效的一个临床方案，帮助大家解决牙齿方面的一个困扰。
1: 你一种不断精进的精神确实值得敬佩。陈鹏医生，上期节目之后呢有很多听众对你提到的即拔即种的技术非常关注。
0: 是吗？其实上期我们提到的这个 V2V 技术呢主要是针对我们一个上半颌或者是半口缺牙的一个患者朋友。因为先天呢或者是牙周炎的一些问题啊，导致我们的牙槽骨啊骨量是不太够的，无法达到一个传统种牙条件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V2V 技术来实现一个即刻拔除、即刻种植，还有一个即刻使用的一个情况。
1: 咁如果种牙唔系喺上半颌，而喺下半颌，又或者唔系成排咁缺，只系单粒或者几粒咁缺失，种牙系咪可以做到即拔即种，当日用牙呢？
0: 如果是牙槽骨条件好的朋友，我们可以使用我们微创的即刻种植技术。那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使用这个技术可以让种牙的过程更轻松、更快、更加舒适。
1: 微创种植听起来真的更人性化喎。咁佢具体系点样做到更轻松、更舒适嘅呢？
0: 微创种植呢，其实是在牙床上开一个非常非常细小的一个小切口，不需要常规的去大力翻开我们的牙龈。术后的话呢，也是不需要缝线的。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术中的出血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术后的一个肿胀啊、疼痛的反应也是非常轻微的。那么对于一些条件适合的患者的话呢，我们可以在拔除没有办法保留的坏牙的时候呢，在那个就是刚拔的那个牙窝窝里面啊，直接放入一个种植体，可以省去了一个我们在拔牙以后需要等待3到6个月愈合的一个时间，并且我们在种入牙根以后的话呢，就可以当天带上我们的临时牙冠，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带着牙回家吃饭，不影响我们的美观和基本的一个咀嚼功能。
1: 也就是说有可能一日之内完成拔牙、种牙、戴临时牙的全过程咁咯。
0: 对对对，没错。但是对于适应症的把握呢，需要一些精准的一些病例，完全是可以实现的。这个也需要我们医生有非常丰富的一个经验和精准的一个判断。我们必须通过一个详细的我们的拍片啊 ,CBCT 的一个检查，确保我们牙槽骨的条件啊和我们的炎症控制情况啊都符合标准，才能帮助我们实现这样一个高效的治疗。
1: 有没有相关的成功案例可以为听众分享一下呢？
0: 有的。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案例呢，就是2024年的时候呢，有一个80岁的老人，他找我，当时候是找我种了一个上半口的牙齿。25年年底的时候呢，他当时候那个活动牙带着不是很好，再加上呢他的身体状况呢是不是太理想了，本身呢他就有高血压，有一些冠心病，再加上我们高龄啊，或者是出现一些紧张的现象呀，当时血压升的是比较高的，大概升到了大概100到200左右的一个血压，那么这个条件也不是很好。我们在确保一个医疗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呢，迅速为他进行了一个血压的调控。 大概过程中呢只用了

0: 十几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一个下半口的整个手术。
1: 哇，十几分钟就完成了半口种植，而且还在血压不稳定的情况下先处理好血压，再安全完成手术。陈医生的技术真是犀利。
0: 哎，感谢国舍的夸奖呢。因为这个案例呢采用了一个微创的技术，创口是非常的小，小到不需要缝合，所以呢手术时间才可以那么短。
1: 这一位老人家种牙术后他的反应又怎样呢？
0: 术后恢复也是很好的。老人家反馈说一点都不痛，还开玩笑的说感觉很舒服。第二天呢他就能正常吃饭了。老人家和他的家里人都是非常满意这一次的手术。
1: 听起来真的好成功，血压高的情况之下处理得这么好，恢复得又这么快，真的给很多有类似情况的老人家带来信心。血压这么高，不是不建议做种牙这类技术的吗？怎样可以确保到安全呢？
0: 这个问题呢其实非常关键。确实一般来说血压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呢，种植手术是非常有风险的。因为手术的紧张和创伤都可能导致血压的进一步升高，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在这个案例中的话，好在术前的话呢检查显示牙槽骨的条件是非常理想的，再加上术中出现的一些情况，我们快速采用了一个应对的方案，就决定给他改变做一个微创的手术方式。而且微创种植的话呢，技术因为手术切口小，不需要缝合，操作上相对来说是非常轻柔的，有效地缓解了患者的一个紧张情绪，避免了血压的一个再次波动。
1: 医生技术真的很关键。据我所知呢，有很多高血压、血糖高的，或者是有其他复杂病的老人家呢，想种牙，经常都被拒之门外的。
0: 对，很多患者呢都是带着一个一沓厚厚的病历过来的。我们都会重新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能不能种牙，关键是要有一个系统的医疗方案，并不是说简单的说能或者不能。因为在我们禅医的话，承接的高龄啊、复杂或者疑难的种植，其实病例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也正是我们三甲医院口腔科相比单一门诊的一个核心优势所在。
1: 所以种植牙最关键是找一个靠谱的医院，同一个技术好的医生。
0: 对，大家一定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尤其是有高龄啊或者身体啊有一些状况啊或者口腔情况比较复杂的一些患者啊，一般呢建议优先考虑到一个大型的三甲医院，根据我们自身的口腔和一个全身的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一个治疗方案。始终都是这一句，安全第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但也不能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可能改善生活质量的机会。
1: 缺牙修复、牙齿矫正、儿童牙科、蝉医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的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点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者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呢。
2: 上午9:30，
3: 946天气报告。
4: 今日感觉仲系热辣辣啊！咁啊，呢个假期咧，睇嚟大家都要做好呢个防晒嘅准备吓。提醒你，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同埋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仍然生效。今日系多云间晴为主，局部地方会有啲雷阵雨，但系最高温度仍然去到36摄氏度啊！咁而展望听日同后日两日咧，受到弱冷空气嘅影响，到时雷雨就会趋于明显，高温天气到时就可以有啲缓解啦。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啊。
2: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

0: 美好生活从家开始。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1: 星期三的换身生活家，今日呢个星期三呢就有啲特别啦，因为好快我哋要进入呢个国庆假期啦，唔知道大家准备好未呢？去旅行啦，聚会啦，定係话去睇下楼呢？讲起睇楼呢段时间呢，因为我哋佛山好房子嘅原因啦，好多优秀嘅项目同埋带住福利都俾到大家嘅。咁今日呢亦都会请嚟我哋贝壳研究院佛山分院嘅院长董晓丹董院长。
2: 大家好，很开心再次做客节目。
1: 对，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哈。今天呢就是离我们国庆假期就很近的了，就对于很多的销售来说也是一个旺季，而且呢很多开发商比如说还有找我们贝壳去看房的话也有很多福利和优惠哈。那其实在最近的时间，我们昨天也收到一个贴息的一个政策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想问究竟这个可以帮到什么样的人群呢？
2: 对，这个政策昨天晚上出台了之后，关心的伙伴特别多啊，
1: 对，
2: 所以我们也是紧急看了一下我们这次的政策，我们发现我们的一个补贴的力度还是非常大的。
1: 哇，这个对，
2: 就是我们中央对于稳楼市的一个决心还是非常强的。
1: 嗯，
2: 那我们在这一次的一个政策里面呢，其实有讲到啊，我们刚刚有讲到是贴息，但是它有讲到有三个条件。
1: 对，
2: 那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必须全部满足。
1: 大家一定要留意听哈。那现在大家听的节目呢，在我们的 FM94.6， 那同时也是可以在我们视频号佛山家房产来看我们的直播，有相关的咨询也是可以在公屏上面进行咨询的。这个时候最想听一下董院长，您对这个政策可以帮到什么人群，利好什么人群，大家这个时候要留意听了。
2: 对，我们其实可以来看一下啊，符合这个政策的有三个条件啊。第一个就是必须要是首套房的一个新的商贷，那就是说你是买首套房，同时是在10月1号之后啊，我们贷出来的一个贷款。那如果是在10月1号之前已经从银行那里办理完了贷款的伙伴是享受不了的。那首套新商贷这是第一个条件啊。
1: 第一个。
2: 那第二个条件呢，就是我们的总价啊，总价我们要求是在150万以内啊，150万以内的房产才可以享受这个贴息的政策。
1: 150万哈，就是分水岭了，这个是。
2: 对，是的。然后还有第三个政策，就是我们的面积。面积呢需要在我们的建筑面积120平米以内。所以相对来说啊，我们的那种大平层啊，别墅啊，它其实是享受不了的。
1: 明白。
2: 那我们主要都是一些刚需刚改的群体可以享受到我们这次的政策。
1: 明白哈，就是大家要理解这个政策能够帮助到的人群是什么，又或者是不是有一些朋友说啊，我有置业的想法，我要不要就看着这个政策来选我自己合适的房子，就会更加划算呢？
2: 那肯定是的。因为我们的这一次政策出来之后啊，它是贴息1%，其实我们计算了，它贴息5年1%的话，大概可以省掉50000块钱的利息。
1: 哦，就光是利息就可以省50000呢？
2: 对，那如果是平均到每个月来说，大家每个月的月供呢是可以少833元的，833还是挺多的了啊。我们可以出去吃好几顿好吃的了啊。
1: 就是在省钱方面也帮助我们的家庭哈，你要买房，即系你自己要买楼，咁但系又唔想手头咁紧系嘛，仲想有一啲，我仲需要生活噶，系嘛，咁样啦，就可以多啲去了解翻呢一个政策。我又想问翻阿董院长啦，喺我哋佛山嗬，即系符合呢啲条件嘅人群，其实多唔多呢？
2: 其实是非常多的、
1: 非常多，
2: 因为我们之前也一直在关注这样的一个数据，我们会发现啊，佛山我们的一个房价经过几年的调整之后，其实现在是非常合理的。那我们现在1到8月佛山贝壳成交的二手房里面啊，150万总价以内的一个占比是达到了84.6%，
1: 84.6%，
2: 对，然后120平米以内的占比也是达到了74.4%，那差不多就是说买二手房的话，有3/4的客户是符合我们的总价和建面的一个条件的。那如果说新房呢，可能我们有一些是那种豪宅啊或者大平层的产品，
1: 对，
2: 会稍微拉高一点啊我们的一个总体的一个价格。但是总价150万以内的一个占比也是去到了54.9%，120平米以内的占比去到了64%。所以我们说应该啊，我们有过半的购房者 其实都是可以享受到这次的政策的。
1: 嗯，所以大家可以根据翻下呢而家一啲嘅新嘅政策，利好嘅政策啦，嚟去买楼，嗱又买得好，又买得抵，你话几好咧？系嘛，即系双重啦吓。咁但系咧就有啲朋友话，哎呀，我唔知道我自己符唔符合，或者系我睇啱咗边啲盘，究竟啱唔啱合唔合适咧？当然亦都可以通过我哋节目嘅互动方式去咨询下董院长嘅。咁又或者咧揾你身边嘅背壳啊经纪人去问一问都 OK 吓，因为咁好嘅政策落到嚟啦，喂有。有着数不拿白不拿，
2: 对，这个直接国家发红包，
1: 对，是的。但是哈，打个比喻啊，接下来我们就是到这个国庆假期了，很快就到这个假期了，大家要去看房。比如说啊，问一下董院长，现在我们贝壳如果是按照现在新的一个贴息的政策等等这些。想给大家分享一些什么样的项目，其实哎，大家可以围绕着这种类型去买，可能会比较合适呢。
2: 对，因为我们现在正值是佛山好房节期间，我们的开发商啊，也是纷纷推出了很多的一个优惠。那有一些楼盘呢，它就是属于地段又好，价格又低的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重点给大家推荐几个主力的价格面积段是在总价150万以内的一个楼盘。来看看大家有没有感兴趣的啊。那第一个就是我们佛顺德伦教的广佛保利城项目啊。
1: 广佛保利城。
2: 对，那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伦教本来就是属于广佛交界板块啊。这个项目就是过一条桥啊，就直接到番禺，而且还有我们的地铁三号线，差不多就是用三分之一的一个番禺价格就可以买到这个地方，而且还是现楼，还是保利大品牌啊，所以非常的底，它卖的也是特别好。
1: 而且听说现在卖的这些产品都是一些很好的位置，是吧？
2: 对的，对的。那我们的这个，他刚刚有讲到啊，它是现房，而且是地铁口，它现在的一个在售的面积段77到103平米，其实也是符合了我们现在大多数的刚需和刚改购房群体的一个需求。最重要的是总价啊，
1: 对，
2: 它的总价最低只需要80几万就可以了，哇，所以完全符合这次我们的新政的一个总价范围。
1: 对了，大家可以按照这种方式去揀或者去看楼啦。咁仲有呢，就是因为昨晚我们有一个贝壳的专场，我记得当其时呢也都介绍了这个项目，就是70几方可以做到两个卫生间。
2: 对，
1: 哇，这种真的是对于一些婚房啊，上车可能门槛真的是太友好了。
2: 对，非常
1: 好，两个卫生间。为什么？即是只要你有生活的经验你就知道了，家里都有个卫生间就很容易婆媳矛盾啦。对对对的，所以你又想立好自己的那个荷包，又想立好自己家庭的感情，可以去看一下刚才董院长说的其中一个盘哈，就是广佛保利城这个，总价最低可以去到80多万，就可以做业主了啊。这个是其中一个。
2: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我们禅城的一个金辉辉逸云庭的项目啊。这个项目是属于我们禅西绿岛湖板块，它同样呢也是在我们的地铁口附近不远，而且是新规的精装三房，总价只需要95到119万这样的一个水平，也是完全符合我们的新规的一个总价面积段，
1: 全部贴合了。
2: 是的，非常的好啊。因为这个地方呢，它一直以来也是我们热卖的一个项目，那现在已经是现房了，而且是已经在清动了。大家都知道清动的时候价格是最优惠的，
1: 对，是的，
2: 最后10套啊，它总价是低至95万。
1: 最后10套，而且是在我们禅城的区域哈。那在售的面积段现在是88到103平米。明白，就是总价呢只需要最低是95万
2: 啊。对，
1: 那其实就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政策上方面，它是总价150万以下的，其实都可以享受到这个政策。
2: 是的，
1: 这个是其中另外一个哈，在我们属于禅城区域的项目。那还有其他吗？
2: 其他呢我们再推荐一个，就是我们的三水板块啊。三水呢大家都知道它的环境是特别好的，那我们有不少的广州客户啊，他们也会去到三水买房，因为在这个地方环境好，配套也齐全，住起来是非常舒服的。那在这里呢有一个轩龙雅园的一个项目，它的一个总价是在69到105万之间，在售面积86到110平米啊，首付只需要2万块钱即可上车啊，而且是非常中心的位置。
1: 哇，真的，现在真的，如果您不说，我都觉得啊，现在首付可以有2万的房子吗？哦，有的，就是看什么位置，还有什么面积段。
2: 对， 对，而且这个学校的旁这个楼盘的旁边就是我们一所省一级的一个学校
1: 哦，
2: 是
1: 就是别以为说哎呀

0: 通常这个门槛太友好的再给我叫外卖都没个啦，什么东西都没有味道的了。哦，不是哈，
1: 是的
0: 啊，就旁边已经有一所学校已经在运营当中的了。
1: 嗯，是的。所以我们就说呢，现在其实150万以下啊，在佛山买房子是有非常多的挑选空间的。
0: 嗯，
1: 那除了我刚刚说的这些，其实我们大家还可以去咨询我们身边的一个经纪人，去了解一下你感兴趣的片区有哪些房子是符合我们的新政的。
0: 哎，对，这个是很重要哈，因为我们要根据每一个人的需求，比如说你家庭的人口、你的预算、你的通勤等等，需要在什么地方选择适合您的房子。那同时我也想问一下董院长啊，刚才我们说的可能偏刚需上车的比较多，那可能有朋友说，哎，我已经很多改善了，我已经去到这个可以改善买大户型，或者说我要看一些一线江景的，那我有没有机会像可以就是叫做赶榜啦，蹭一下政策，有没有机会都可以拿一下优惠啊，或者怎么去买会比较合适，或者说有什么盘也可以给我们推一下。
1: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 Winwin 啊，你问了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怎么蹭政策、
0: 对啊对啊，
1: 其实我们说到这一次我们的一个政策出来，虽然说它明面上是直接利好我们的刚需和刚改上车的啊，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有很多买大平层或者买江景豪宅这样的一些客户群体，他们也是置换群体，可能他们本身有一套房正在卖、那因为我们这个政策的出台之后，他可以更顺利的卖出了，更快收到我们的房款、然后我们就可以更快完成这个置换的动作啊。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群体呢，它也是非常的可以受到我们这个政策的一个利好的。对，
0: 明白哈，即系话咧，即系唔系净系话你作为买楼嗰个先至可以有呢个政策嘅利好，而系话其实佢系一个一连串嘅，系因为当佢喺二手上面嘅流转速度一快咗嘅话，咁你要置换，你将套二手楼卖出去嘅话，卖得更快咯。咁你咪可以喺即使喺一手楼大平层江景嗰个优惠价格嘅时候，你都可以卖咗旧嘅，就可以买新嘅咯。这也是能够蹭一下政策的优惠啊。
1: 对对对，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很多都是置换群体，大家都会存在，就是说我的旧房子我能不能卖出，多久能卖出这样的一个问题。
0: 是。
1: 那在政策出来了之后，我们下半年交易活跃度肯定会上升啊。大家的二手房如果要卖的话，一定抓紧时机啊。那我们想买二手房的客户更加是直接享受到这次的贴息的一个政策。
0: 就明白了，这大家可能一听他可能会觉得，哎，是不是只有一手房可以享受，但其实
1: 二手房也可以。
0: 哎，对
1: 对，
0: 就一二手都同样可以，只要你符合刚才我们董院长说到的那三个前提条件，我们可以再给大家说一下吗？
1: 好，第一个条件就是我们是首套房，同时是10月1号新增的房贷啊，首套新房贷，然后第二个条件就是我们的总价要在150万以内啊，第三个条件就是我们的面积建筑面积在120平米以内，这三个条件同时满足，我们就可以享受最高100万的一个房贷的贴息，1%的贴息。
0: 哇，所以呢，快点算一下哈，当然可以找您身边的贝壳经纪人帮你算算算，会改改呀，咁样哈。那其实无论是刚需刚改，还是就是要买大平层等等，都会受到这个政策而利好的哈。咁啊，讲翻咧利好嘅话，刚刚过去咧又有一个中秋假期啊，我哋见到嗰个成交数据其实都系活跃咗噶，系咪啊，董院长？
1: 对，其实这个中秋假期，即使是没有政策出来，我们的一个市场的热度也是非常高的啊。那我们有统计了一下，就是我们在中秋假期期间，我们佛山贝壳啊，我们的一个总的新房带看量，同比是增长了94%，那环比前一周呢，也是上涨了32%，那成交量涨得更多啊，成交量我们是同比上涨了85%，环比大涨了106%，
0: 哇，
1: 很多的。对，
0: 增长到了106%，
1: 开始就趁着中秋假期出来看房，然后而且就买了啊。
0: 而且呢，现在说真的，开发商他的力度也是给足了。
1: 是的，
0: 这也是促成成交的其中一个原因之一。
1: 对，因为我们这一次佛山好房节的力度也是非常大啊。那我们现在很多的开发商其实都是推出了优质而且保价的好房子。那在这样的一个选择很多的情况底下，购房者确实啊，只要满足自己的需求，价格也合适，没什么好犹豫的。
0: 对，这个就是哈，该出手时就出手，因为有些时候一些好的户型，可能你转个头，哎，再想一想。

0: 可以额外再减多少等等。
1: 对对，这个每个盘它都不一样的。那现在比如说 然后停车位优惠购啊，然后还有刚刚你说的就是添少少的一点钱就可以赠送你全套可以拎包入住的软装啊，这些都是有的。那我们还是要去到具体的项目具体去了解。
0: 是的啊，那大家也是可以通过听我们的 FM94.6 了解，又或者是在我们视频号佛山家房产来进行咨询。董院长哈，因为今日董院长咧就喺我哋嘅国庆假期之前嘅呢一日，同大家首先一个就系我哋刚刚收到一啲有关
1: 新政，
0: 对，系新政策，同大家去解读一下啦，就究竟系利好边啲置业嘅人群，对大家喺假期置业咧系非常之有帮助吓。你可以睇下，我符唔符合呢个条件再去买楼等等。因为讲起嗱，十一假期就嚟，比如说文贝壳哈，十一假期会不会有什么动作可以利好我们的购房者呢？哈，
1: 这个一定是有的。在十一假期的时候啊，我们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和大家息息相关的一个补贴政策啊。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房，以往看房啊，可能我们自己要开车去到售楼部，或者自己打车去到售楼部啊。那这一次呢，我们直接给大家补贴我们的看房费用啊，直接打开我们的贝壳 APP， 在聚会十一活动页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的66元的新房首看红包。
0: 哦，对，这个是红包，就是只要你是首次去看那个楼盘的话，就是可以提前去预约那个经纪人是吧？
1: 对，是
0: 啊，然后就可以看盘，有66元的红包。
1: 对，这个66元呢，是直接你看完盘了之后，我们直接在 APP 里面绑定我们的信息啊，就可以提现的，非常简单
0: 啊。对，这个就给大家的第一个诚意。
1: 对，这是看房福利啊。还有第二个诚意，那如果是在我们的新房的好房节啊，新房节期间成交的，那我们还会有10月1号到10月7号每天一台华为 Mate Pro 80 Pro 的一个手机抽奖。
0: 哎，之前好像已经送出三台了，在中秋假期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是吧？今天
1: 送出了三台不说了啊，还剩七台，那就是在我们的10月1号到10月7号每天一台
0: 每天都会有机会哦。就是买房又可以拿红包，又有机会可以抽到手机。
1: 对，就是而且我们的房价还这么优惠，现在还有贴息政策。
0: 对，是，
1: 所以这个十一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购房时机了。
0: 这个就是我们第二层的诚意哈。那其实我知道，比如说在买房以后它还会有一些保障啊等等这些哈。那我们广播端946这边先去一下客户声音，我们视频号这边继续讲，那待会我们又再回来跟大家分享。
2: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3: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2: 一啖落去，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揭飞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了。99元六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4: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

0: 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加帮报名啦！
1: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2: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2: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3: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4: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

0: 的舞台，
1: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收场，
0: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1: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0: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1: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今日翻嚟换身生活家，咁啊直播室咧，除咗会有 Wing Wing 之外咧，亦都有我哋贝壳研究院佛山分院嘅董院长吓，咁啊刚才都同大家讲咗一啲喺政策方面嘅利好啦，系嘛，等大家喺呢个假期买楼嘅时候咧，就更加之安心着数嘅。咁啊，当然如果你话想了解更多，亦都可以咧咨询你身边嘅贝壳经纪人吓。好，那我们继续说一下，比如说，在这个聚会十一，在我们贝壳其实也有一些放心保障啊、真补贴啊、还有真优惠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给到大家。那刚才我们讲的是抽奖，还有首次带看的红包。
3: 对，
2: 其实还有其他是吧？
3: 对，还有其他。其实我们也是讲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新的贝壳新房的一个承诺啊，相当于是我们对于信任我们贝壳的一个购房者，只要通过我们购买新房，我们会给出一系列的一个服务权益。那其实它也是和我们的新政一样，都是从10月1号开始执行的。那大家明天去买房就可以直接享受了。这里面呢，我们的内容也是特别丰富啊，在这里面有四重保障。第一重呢，就是我们的房款安全举报有奖啊，因为我们现在买房子，大家拿出来的钱啊，都不是小数目。大家都是希望买到自己心仪的房子。那如果说这个钱呢，经过了我们的经纪人的手里啊，那进行了一些违规的操作，那我们可以直接举报，我们就会奖励啊我们的举报者10000元钱啊，10000元。
2: 哦，明白，就是作为置业者、购房者也可以共同来监督。
3: 对我们的经纪人的合规作业。
2: 如果您觉得他不合规，你投诉他还有机会拿到10000元的奖励。
3: 是的，
2: 这个我觉得能够推出这个政策是因为对自己的销售经济还是很有信心的，
3: 很有信心。而且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态度啊，我们是向所有的购房者，信任我们的购房者去承诺，我们一定是给到大家提供合规而且是更加优质的一个服务。
2: 这个是其中一重。
3: 对，然后第二重呢，就是我们的意向退款先行垫付啊。其实我们之前也有遇到一些购房者呢，最开始我们在看房子的时候，可能我们下了一点诚意金
2: 啊，
3: 但是最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需要退房，那这个诚意金其实是比较难或者需要比较长的周期去退回来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贝壳就做出了一个承诺啊，只要是符合我们开发商的一个退诚意金的要求，又超过了一个月还没有退回的话，那就由贝壳先行垫付这个诚意金退回。
2: 再有人帮你兜底了
3: 啊。是的，大家不用担心，我这个钱一给出去就很难再拿到主动权了。这个是第二重啊。还有第三重，就是我们的交房无忧超期补贴。那就是说很多以前啊，我们的开发商可能见着见着因为一些原因啊，导致要延期交房。那这个时候如果是现在啊，我们的购房者遇到的话，我们的贝壳就会每超期一个月就补贴1000块钱的租房补贴，然后累积超过累积补贴6个月啊。
2: 明白，这也是另外一重的保障了。
3: 对，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就是如果交房确实是晚了，还有咱们的贝壳去给大家提供一些补贴
2: 租房的补贴。因为有些朋友他真的是我算好了这个日期，我就可以就要入住了、入伙了哈。
3: 对
2: 啊，但是那可能各种的原因，当然这个基本上就
3: 很少
2: 了。 对，很少会有这种情况了现在哈。
3: 但是我们就是要让大家100%的放心。
2: 还有补贴哈。
3: 对，
2: 这个也是。
3: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啊，就是交了房以后大家都很开心。那这个时候咱们贝壳的服务还没有结束啊，我们还可以给大家提供我们的圣都整装的免费验房、量房，还有我们的如果要搞家装啊什么的，有一些专属的优惠。
2: 明白，就是房子搞定了以后你要软装啊，这方面都会有专门的渠道给大家。
3: 对，还有收房的时候很多人不是会请验房师吗？
2: 对，
3: 那我们现在贝壳直接提供免费的验房。
2: 就一条龙了吗？
3: 对，
2: 是整套都已经帮大家想好了。
3: 是的，
2: 这现在等大家想好的就是十一假期你去哪个项目去看呢？当然呢，如果也要领取这个贝壳的红包啊还福利啊等等这些，就要提前跟经纪人说，好像说是需要提前预约领的。

0: 是吧？
1: 这个他也不用提前预约领，但是一般看房的话是需要提前预约的，啊，那这样子我们可以先跟经纪人去沟通，啊，说我想去哪里看房，或者说我告诉经纪人啊，我有什么样的需求，你觉得我适合哪个楼盘啊，然后经纪人就会帮你全部搞好，然后我们就去我们的贝壳找房 APP 上面去领取红包，然后看完房之后就可以直接提现啦。
0: 嗯，明白，整个流程都非常的顺畅。
1: 是的是的。
0: 那当然只有只剩下一点点的时间，我们董院长要不就要再给大家去提一提，比如说大家如果是刚需选哪个盘，你会比较推荐呢？等等啊，这些啊，我们再说一说。
1: 可以的，那我们今天啊主要给大家推荐了三个项目啊，就一个是我们的顺德伦教的广佛保利城项目，那这个项目呢最低总价只要80几万啊，就可以买到我们的三房的产品，而且是保利现房地铁上盖啊，精装现房是非常优惠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禅城的金辉会议云亭，是在禅城绿岛湖板块，总价90多万就可上车。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三水北江新城的轩龙雅园，首付最低20000块钱就可以上车。
0: 对，这个真的是很友好哈。那么大家如果咧有相关嘅疑问要咨询啦，亦当然可以喺我哋嘅视频号里边啊去关注私信我哋嘅小助理，亦都可以咧直接揾你身边嘅贝壳经纪人都系可以嘅。好，那今天也谢谢董院长给我们分享，
1: 谢谢大家。
0: 系啦，咁大家可以继续关注翻咧我哋嘅换新生活家，一阵间我哋仲会节目继续嘅吓。好，我哋休息一下先。
2: 上午10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好消息，蝉医口腔大派1000元体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5: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6: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7: 女女啊，我翻工啦。
8: 爹哋拜拜，
9: 今晚早啲翻啊。
6: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7: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10: 好。
6: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8: 爹哋，你回来啦！
7: 今日乖不乖啊？
9: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6: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家训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儿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仲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再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驱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销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

0: 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蚊，绝对系你今年出手买车嘅绝佳时机。现场仲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南庄，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 家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2: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1: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2: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3: 嗯，成阵噏味嘅，
4: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3: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4: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3: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4: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3: 地砖都空鼓啊！
4: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3: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4: 忍一忍，海阔天空啊！
5: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声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的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的创新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6: 好，今日翻嚟咧，换身生活家咁直播室啦。除咗会有 Wing Wing 之外啦，今日啊亦都系星期三，咁大家知道啦，陈总咧就好撑我哋嘅，所以今日陈总咧亦都嚟到我直播间嘅，欢迎有我哋佛山市房地产业协会专家组成员陈超敏陈总，欢迎、
7: 大家早上好。
6: 系啦，咁啊，其实咧，寻日嗰个政策落嚟之后咧，其实好多嘅朋友都喺度咨询紧话，啱唔啱啊？关唔关我事啊？咁样样嘅，嗬。咁啊，可能咧就有啲朋友就即系。不嬲听惯你去帮大家去分析嘅咁样系嘛？喂，陈总你都要讲讲咁样嗱，咁仲有听紧节目嘅朋友咧，假如你话我有套二手楼想卖，会唔会有咩帮助啊？会唔会咧即系去化周期啦？啊，即系专业啲咁讲啦，即系会唔会快啲啊？咁啊，或者有啲朋友话我要买刚需房，呢个上车门槛边个区域有边啲楼盘可以推一推啊？都趁住而家我哋嘅佛山好房节系嘛？等大家咧，即系可以喺一个好嘅窗口期。喂，呢啲窗口期真系叠加噶、即系咩包括一啲贴息嘅政策啊，咁样下边咗。咁点样去帮到我哋嘅市民朋友咧？嗱，如果大家都有相关咨询吓，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记得系佛山家。咁入到嚟之后咧，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跟住再喺互动区点击换新生活家，就可以入嚟文字同埋图片互动啦。咁呢个时候咧，先同阿陈总倾倾偈下。
7: 好，真系风光无限，喜看桐红柳绿，秋色处处宜人矣。天地有情，笑播和风细雨政策，悄悄暖民心，即系有一个比较好嗰种政策。我觉得咧，即系凡系政策都系按经济规律办事啦。因为真系按经济规律办事嘅话咧，真系国可兴，时家可兴，百业可兴。因为咧，星红力猛嘅房地产市场咧，我相信咧，即系稳住房地产市场就稳定咗就业，稳定咗经济，稳定咗产业。对于我哋整个国民经济嘅发展咧，系真系大有裨益嘅。咁呢次嘅政策真系和风细雨啦，即系同埋咧，即系实在咧系入场，甚至系即系丝金路嘅，可以咁讲系，主要系丝金路嗰种嘅。咁咧，因为大家众所周知，刚才啊院长啊
6: 晓
7: 丹都讲得好清晰噶啦。因为讲对于政策嘅解读咧，其实我嘅功力就未算去深厚，因为比佢哋比较专注。但我咧可能插科打诨啊，对于经济嗰种解读啊，种远见可能会好少少。咁呢次咧，即系由三个部门啊，财政部咧、央行同埋银监会咧，即系讲发出一个通知。就从今年嘅11号开始咧，就对于即系发放嗰个商业个人贷款嗰个贴息，第一个就好重要，贴息嘅政策咧就聚焦一样嘢，核心就刚需，刚需咁，同埋咧即系单户购买住房建积面积个。

0: 就好清晰啦，就唔能够话超过120方。咁譬如你话豪宅啊，去到大平层别墅呢啲就唔享受个待遇啦。
1: 系啦，即系你已经咁豪啦，
0: 咁豪咧，咁就俾啲机会俾其他啲即系要上车啲听众朋友啦。咁咧就金额咧亦都系唔能够话过千万、过亿嗰啲啦。
1: 系啦，
0: 即系150万呢个金额以内，咁即系其实可以享受嗰个贷款嗰个规模息口，即系个总规模去到大约100万左右到啦。咁其实呢次咧，財政部門咧就即係年化嗰個一點嗰個百分點嗰個貼息啦。咁其實佢設定一個年限嘅，就係一年啦，即係試用一年。咁整個貼息嗰個最長嘅期限就係5年。咁即係你大家睇電台啊、電視啊、聽電台、電視啊，甚至相關嘅報道啊，琴晚已經基本上炸開咗鍋啦，即係好多對於政策種解讀，咁就即係基本上咧，就係能夠按100萬嗰個商業貸款嚟講咧，就係其實最多嗰個減息基本上係接近1萬，即係大概50000蚊左右到啦。咁以前咧政策真係和風細雨，真係實實在在去到我哋市民嘅口袋裏邊係減負咗嘅。咁對於即係首次置業剛需的朋友咧，其實真係迎嚟一個好好消息。
1: 係、即係金路啊嚇，首套嘅住房啊，咁所以如果哇，即係呢個亦都可以話促使翻咧，我哋喺國慶假期應該大家睇樓嘅積極性會更高一啲喎。即係哇，依家買樓置換啦，咁當然啦，置換就另計啦嚇，因為佢依個咧係貼息，依個係首套住房嘅。咁但係對於剛才董院長佢都有講到就係話
0: 係
1: 啊，因為
0: 我有聽到
1: 你係啦，即
0: 係
1: 如果你話哦，你要買一啲大啲嘅户型咁。你套舊樓要賣出去嘅，咁都要去二手嗰度流轉得快啲先至可以噶。咁但係佢話對於只要首套嘅，佢無論一手定係二手，只要係首套都可以幫到噶嘛。
0: 係首套可以嚇，咁所以咧就係即係20年嘅房產蝶變咧，映照一種初心使命。咁穿越整個房地產嘅迷霧咧，好多時咧就話，無論其實點樣政策去加持咧，最實實在在係減，即係減低我哋嗰個貸款嗰個息口咧。依、個亦都係我認為係政府層面一種即係同人民同頻呢種期盼咧，基本上係夢想照進咗現實。我相信咧，對於即將嚟到嘅金九即將完成咧，即係聽日就係11啦，一個國慶嘅假期。咁我相信咧，對於售樓部啊或者二手中介等等睇樓咧，應該個人咧係多咗，特別係一啲剛需啲朋友上車係確實咧迎嚟一個喜悦嘅訊息啦，明唔明？
1: 係啦，咁當然啦，大家有房產方面嘅疑問想諮詢，比如話，我套樓大概值幾多錢啊？或者係喂，我睇中咗邊一啲嘅一手項目啊？預算係幾多啊？或者買邊度會比較好啲，適合自己嘅家庭嘅生命周期啊？咁想諮詢啊，陳總咧，亦都可以通過我哋嘅互動方式嚇。因為今日咧上線嘅時間有限啦，所以大家要揸緊啦，你唔好係啦，要揸緊發啊！咁啊，去到咧我哋嘅佛山加 A P P 啦，入到佛山加 A P P 之後咧，底端菜單欄點擊。花生咁，跟住咧再点击进入到我哋嘅换新生活家啊，咁样就可以文字同埋图片留言噶啦。嗱，呢个时候咧都系想问翻阿陈总有关我哋国庆买楼嘅一啲事啦。就比如好似系有时嗬，即系因为开发商咁多，我哋都话要追住大品牌去啦。咁但系有时候你要知道佢嘅推盘节奏，先至可以拿捏到边个位置先至系最重要嘅嗬。咁啊，包括咧，大家如果系要去睇楼嘅时候，比如咧有啲人就会好着眼咁睇个。价钱咁但系咧，其实如果好似陈总你啲经验咁丰富嘅，其实价钱只不过你其中一个参考指标。有时候为咗可以喺你嗰、那个即系使用呢套楼嘅年限更长嘅情况之下，可能我哋考虑咧适配性先至系最重要。
0: 系啊，這种适配性系非常之重要嘅，就唔单纯考虑本身个价格咧。咁、我觉得咧就买房买楼咧，好在乎咧你本身嗰、那个收入嘅状况啦，同埋你所布局置业个城市本身呢个城市系咪有。种生机，咁确实咧就整个楼市，真心讲咧回暖并非一日之功啦。即系其实喺今年以嚟咧，总体嚟讲咧，都整个楼市嘅成交都高歌猛进。我相信背后咧系政策同埋市场双向奔赴嘅一种结果。咁当然咧就我哋买楼好着着呢一样嘢，就好似我哋呢个主题一样，就好房子。一个好嘅小区咧，一个好嘅社区咧，一个好嘅城区，呢、这个就好重要啦。咁相信咧，即系话我哋喺买楼嘅时候要着重于本身你自己 系咪对呢个房产咧有一定嘅认知？咁、
1: 嗯、
0: 同时咧，即系我觉得喺以前你买楼咧，可能靠即系种冲动咧，但依家咧基本上即系话以前可能就靠运气啊，靠风口咯，靠冲动能够买楼赚钱，但以后咧最终咧系靠你本身一种能力咧，同埋你嘅坚持同埋自律咧，即系先系站稳脚跟。咁以前我哋买楼咧，其实从而家起始整个。我哋无论我哋嘅城市都系啦，唔能够话以一啲讲述啲故事，但决定你买楼即系选择边啲优质嘅房产，最终都系你要睇本身呢个城市嘅产业啦、人口啊，同埋创造财富嗰种能力。咁即系意思咧、就是，就系即系话整个城市嘅产业、人口需求呢啲因素，我认为比个价格更加重要，同埋你种舒适感、嗯、主要同埋睇翻你本身一种预算咁、即系以前咧，即系未来咧买对房先能够保值。咁即系其实我哋未来真正稳健嘅家庭咧，会更加注重几件事啦。第一就系、是、即系譬如都唔需要话将全部嘅资产咧都压喺房产里边，即系房产系好重要，但唔能够成为佢唯一嘅依靠。第二咧，无论即系政策点样去倾斜咧，就或者系即系锣鼓喧天咧，但总体我认为咧，都适当系保持嗰个现金流个种安全性。特别系即系背负比较高额贷款嘅家庭咧，一定要考虑到收入变化种风险啦。咁、第三就好重要一样嘢，就系、是、即系要选择啲。即係唔係單純喺價格啦？剛才冰冰講啦，就一定要選擇啲真正有長期價值嘅資產，即係包括我哋所在嘅城市啦、你個區域嗰個產業啦、人口嘅流入啦、需求啦，同埋呢啲因素比單純嘅價格更加重要。咁譬如真係喺國慶假期前夕，我哋佛山啊、禪城咧都有好多利好頻出啦，包括係政策嘅傾斜啦。咁特別我哋城市裏邊咧，喺商業氛圍裏邊更加好。明明有冇行过万象城啊？
1: 系万象天地啊！系咪讲紧佛山万象天地？
0: 万象天地
1: 系啊，即系因为身边都好多人话啊，好多人啊，好多人啊，我哋睇到好多我哋啲同事发翻嚟嘅报道咧，就真系哇，即系处处每一个影嘅地方都好多人去买嘢，跟住咧大家就留言话哇，咩原来佛山好多人好有钱嘅咁啊，系噶，啲消费力都仲好得噶，
0: 系啊。

0: 每一个影嘅地方都好多人去买嘢，跟住大家就留言话：哇，咩原来佛山好多人好有钱嘅咁啊！即系话我哋有时候既然咧阿陈总讲到呢啲，
1: 系啊系啊，
0: 其实好多人话：哎呀，点解要搞咁多个商圈咧？要咁多个字即系叫买嘅地方。嗱，你如果问到我哋咧，我哋觉得真系好有必要嘅。
1: 好有必要啊！所以刚才点讲就系我哋选择房产，讲翻房产，实际就选择一个真正有长期价值嘅资产。喂，连万象啊，万象天地，万象汇都汇集于此嘅时候。这个城市的活力其实尽在不言之中，
0: 是啦，因为人哋计过数先至会嚟到开嘛。
1: 即我哋如果用石湾话 ，N 都冇浸嘅，咁士多多啲，商场冇咁啲地方，咁我认为就系众人堆里看不到的住咧。咁你喺度置业布局啊，咁我认为呢个主意就认真就麻麻地啦。
0: 所以嗱，呢个专业嘅人士睇嘢就系唔一样啊嘛。
1: 系
0: 啊，咁嗱，讲起好似万象天地开业咁样，即系等于系亦都系留住咗好多消费，其实可以喺我哋佛山就得啦。因为例如好似我哋睇好多餐饮。都是我们的佛山酒店啊等等，我看了很多以前可能我要去到深圳啊或者其他城市才可以去就餐比较喜欢的那些餐饮店，那现在呢就可以在那里，就是在我们佛山这里就已经可以有了，那留住了消费，也都留住了很多年轻人呢，都可以在这里，就不一定要再跑去其他的城市，其实这里也有很多的配套可以给到自己。我觉得这里都是留住人才或者是令到人口会流入的一个原因之一。
1: 是啊，这个是重中之重的。咁未来呢，即整个房地产的发展呢，很着重汇集于可能湾区呢重要的城市呢。同埋一啲，如果一啲边陲嘅省份咧，着重于省会嘅一个房地产嘅凝聚啦，咁所以最终都系即系以基督山伯爵嗰个经典名句，同埋所有个即系话置业者共勉咧。上帝喺揭开一切谜底之前，人类嘅所有智慧都包含两个字，一个等待嘅希望。即系呢个城市系充满住一种希望、生机，特别系商业啊。人哋话一个地方如果是炮声隆隆的话呢，其实这个社会呢，这个国家呢就没有希望。但如果是有一对对的商队，以前啊即是可能骑着骆驼的商人过啊，即是现在就是居水马龙呢，有商业那个氛围呢，同埋很多优秀的商业的一些群体的话呢，这个城市就充满着生机，咁置业布局呢是因逢其时咯，明唔明？
0: 是啦，跟住呢初见的太阳呢，佢听到我哋刚才讲起，佢话我第一日都已经去那度打卡啦，超级多人啦，仲有
1: 超级多人啦，
0: 好多年轻人啦，咁样嗱，佢提到呢点好重要啦，
1: 就是充满着生机同埋希望。
0: 系啊，同埋咧，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去到一啲即系叫做后发能力，或者叫做比较犀利啲城市啦，即系嗰种城市嘅魅力吸引得比较多嘅，即系你会见到有好多年轻人，佢唔系话净系话人多，你仲要睇下咩人，因为年轻人咧，其实佢系承接一代一代嘅发展，唔好谂住话，哎呀，有乜所谓啊？唔系噶，一个城市可唔可以有人口嘅流入非常之重要噶。
1: 系啊，即系一个城市，一个系流动嘅城市。流动的盛宴，如果是年轻人汇聚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必然充满着生机，就包括我们的佛山啦、北上广深啦，同埋而家正在风口科技创新里边的合肥啦、杭州啦、成都啦，咁样呢啲地方咧都系充满住生机，当然包括我哋嘅大佛山啦，咁所以其实个商业汇聚同埋年轻人涌动嘅城市，我相信咧佢系春天开往嘅列车，佢哋系充满生机嘅地方，
0: 咁样。好，呢件事咧亦都回答大家嘅咨询吓。咁有朋友咧佢就话佢而家喺番禺做嘢，喺万博嗰边嘅。
1: 万博
0: 咁啊，但系呢家咧就系有一个15、16嘅决定啦。咁因为咧自己屋企啊，佢讲自己屋企应该。即系阿妈嗰边啦，应该等一下。自己屋企就系话喺禅城区啊，咁佢话咧就喺番禺嗰边买楼咧就贵过喺禅城。咁啊，想问下陈总，佢话佢自己攞唔定主意嘅，系因为佢自己做嘢喺番禺，但系咧屋企即系等于我哋讲个根啦吓，就喺禅城嘅。咁究竟喺禅城买定喺番禺买咧？番禺买又会贵一啲啦，咁样吓。呢个就系、是。安家在哪里啊？通勤点样算嘅一个咨询嚟？
1: 当然咧，即系其实刚才都讲到咧，我哋要睇我哋本身嘅收入预期咧，同埋你本身工作嗰种预期，以及人口嘅流动，同埋整个产业发展嘅支撑。咁从当前我哋认为购房者嚟讲咧，当前而家市场就唔系判断番禺啊、佛山嘅房价到底系涨定跌，而系重新审视你本身种需求。而家我觉得佢都好清晰，就审视佢本身需求。咁如果自住未来要关注几年系

0: 咪稳定嘅居住啦？咁我认为房屋个条件系咪符合我哋生活嘅所需？咁如果考虑到资产嘅属性，我认为咧要睇区域嗰种流动性、未来接盘嘅群体同埋持有嘅成本，而唔应该参考过去嘅上涨嘅经历。咁所以其实而家房地产市场正系由买到就赚到嘅时代进入一个选择啊，比拥有更加重要嘅阶段啦。咁所以我认为呢应该喺佛山置会优于番禺，虽然番禺系属于广州嘅区域，但佢唔系中心城区。咁当然嗰度呢有时我都会过去，系咪叫人山人海，边度食个自助餐好正喎，万波嗰度啊。
1: 哦，因
0: 为
1: 我有
0: 时
1: 都会去嘅，我去番禺天河城。
0: 我觉得佢嗰度呢就相对嗰个自助餐真系几丰富。
1: 系咪我就冇去嗰边食过啲，但我就去番禺天河城。其实嗰度都好多年轻人。
0: 好多年轻人汇聚。但呢就去系远离于中心城区嘅广州。咁我去嗰度都会食个自助餐，好正好丰富。因为嗰度万波城嗰个自助餐啦。咁同埋我去过广州有威斯丁都几好，同埋嗰个合肥嘅威斯丁都好正嘅自助餐。讲啊，我呢啲题外之话
1: 系啫，冇你提前同大家讲下你国庆去边嘅啫嘛。
0: 去合肥咧，咁啊，即系其实整个番禺楼市变化，其实我睇到咧就话唔系话佢依家楼价系有几高，但系问题而系房产价值去。已經回歸到去好具體邏輯，即係其實邊個需要番禺嘅樓市，同埋咩要需要佢？呢啲需求係咪是否去持續？咁所以未來決定整個番禺市場嘅方向，唔單止係價格高低，同埋咧關鍵呢套房產咪提供真實嘅有效仲支撐就好重要。咁但我認為咧，即係我哋佛山嘅千燈湖板塊啦，大量中心區板塊咧，以及我哋剛才講萬丈天地開嘅我哋禪城區嘅板塊，我相信係優於番禺。优于番禺，整个产业啦，整个人口啊，同埋整个城市、整个区域种生机咧，我认为系优于番禺少少嘅。咁所以我个人建议，即系唔系话万花赞花，我系禅城嘅，或者系我系佛山人咧，讲出呢个咁嘅说话，而系如果你。即係資金允許嘅話，當然你話係你喺天河城啊，喺越秀區咁，依啲肯定好過我哋禪城區、佛山。
1: 即係珠江新城啊！
0: 珠江新城呢個就唔使講，
1: 二手都要十幾萬一方。
0: 但廣州好大嘅喎，有南沙喎，有番禺嘅喎，甚至有花都嘅喎。有增城
1: 有芳村啊！
0: 咁你冇理由话你增城啊花都系好过我哋禅城，我就唔认可，甚至即系番禺好过禅城，我都暂时唔认可，系暂时。当然咧，一切都有流动性，一切都有变化之中嘅。咁当然我如果两者之中个取舍嘅话咧，我一直系选择千灯湖板块或者禅城板块，或者系顺德区嘅大量中心区板块。其实以地铁嘅空勤时间。去到中心城區嘅廣州亦都差唔多嘅啫，即係番禺咁，所以我覺得咧就應該係相對喺佛山置會優選於番禺咯。個人睇法。
1: Okay, 好，我哋去客户聲音先嚇。
0: 好 ，OK。
2: 各位潮人請注意，佛山祖廟27號奇妙遊9月30號盛大開啓，
3: 限時夜間開放，每晚6:30到9:30，帶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號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戏、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號，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4: 呢、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5: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4: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5: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4: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5: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4: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5: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4: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5: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6: 国庆想出门玩，又怕景区人逼人，
7: 跟佛山传媒老友追去粤西康养兴旅居啦！喺榕等饮下午茶，山间扫溪竹箩，春。

0: 人宴、窑鸡烧烤、地道美食轮番品尝，国庆两日一夜低至399元，
1: 跟团自驾都能选，酒店套餐更低至199元，仲送特色大礼包啊！
0: 纯玩冇购物，主打慢生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6: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5: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6: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5: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6: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5: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7: 好嘅，翻嚟换身生活家，继续会有 Wing Wing 啦，亦都有陈总嘅吓。咁有朋友话佢喺学陈总话斋啦，有时咧买楼地段都好重要噶、又要交通便利啊。咁、不过咧，有啲朋友刚才我哋讲起一啲吓，即系好嘅商业体啊，咁样。等等有朋友咧话，陈总我都知啊，但系问题系塞车嗰度啊，
8: 呢、
7: 个
8: 肯定
7: 啊。咁点算啊？好难解决噶嘛，咁样。哦，即系话又想依样又想嗰样，咁啊，即系等下。陈总去帮大家分析下啊！
8: 咁系啊，真系不负如来不负卿就好难啊！就好似我哋喺《西游记》里边讲到啊，孙悟空同嗰个紫霞公主啊、仙子一样噶啦。拥有爱情咧，咁你就修唔到行，修行嘅话就唔可能有爱情呢个必然噶啦。
7: 睇下你就边样啦，系嘛？咁我哋点就啊？咁样
8: 系啊，就点就咧？即系我觉得咧，我都会系即系会喺主城区比较热闹嘅地方，因为我着力于呢个产品，即系卖入卖出。好方便，同埋咧，即系我中意种人间种烟火味，即系反而比较清幽香处香气十全十美嗰啲咁，或者系啲话咩喺咩莱茵河畔咧，实际啲风凉水丽地方，我就唔系好啱我啦。呢个系个人睇法，因为我要考虑到未来十年后嗰种承接力，同埋我真系唔买间屋嘅时候嗰个租赁啊。
7: 对对对，
8: 即
7: 系话就唔系净系你住入去嘅时候，亦都房产佢可以喺未来嘅呢个时间长河里边保唔保值嘅问题。
8: 记得有句诗讲啦，即系战士指向能源更加郁郁葱葱，即系有生机、有活力啊嘛。有人嘅地方咪有活力先，有年轻人嘅地方咪有活力先。咁所以有人讲咧，就与人不和咧，劝人养我。与人不睦咧，就劝人嚟买屋，咩意思呢？即系其实，哇！你成日都嘈杂嘅时候，你去养下我事啊，啲我啊日日喺度嗌交，啲我好烦嘅。咁同人唔啱咧，咁你一起起间屋咧，咁即系意思咧，就起屋要众志成城先起屋。买楼都系啊，因为喂，有啲系几个钱包咧，同埋买楼嘅时候咧，即系有种犹豫不决咧，去比较咧，揾中介，所以你整个履历就好丰富，系好丰富嘅时候咧，我相信你会有一个。对人生啊，对理财有一个好好体验，所以我认为我理财体验咧就应该系买啲比较热闹嘅啲区域。其实咧，因为依家总体嗰个隔音啊，各方面都好完善嘅，即系下边好居水马龙，实际居住嘅时候咧，特别依家天气哇臭老虎吓，关咗窗咁开住空调嘅时候，其实外边嘅嘈杂就都唔影响到。
7: 对啊，依家啲窗嗰啲质地又好好噶啦，系嘛？有其他解决嘅方法嘅吓。好啦，咁由于时间关系啦，嘘一声，我哋节目要结束啦。咁啊，都同大家
8: 听日就
7: 啊系啊，国庆假期啦，系啊，咁啊都提一提大家啦吓。咁啊，一年一度。做嘅购车盛典咧，横两江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10月1号到4号咧就会喺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行噶啦吓，咁大家亦都可以去到现场咧攞多啲补贴，亦都会有我哋嘅杀价帮吓，咁大家如想攞票咧，亦都可以进入到同车时代公众号嗰度咧进行去攞车票嘅，入去睇车展嘅门票攞车票，
8: 咁咧就祝福大家啦，咁咧就系而家秋天咧秋高气爽。惠风和畅，咁祝我哋伟大祖国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亦都祝各位听众。

0: 朋友安居乐业，越来越好。
1: 好，我哋祝大家假期愉快，
0: 之后再见。嗯，好。
2: 上午10:30，
3: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4: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3: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4: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3: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是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946天气报告。
1: 今日白天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9到36摄氏度，相对湿度最少45%，最大90%。近期气温比较高，森林火险等级高，户外活动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注意用火用电安全。明后两日受弱冷空气影响，雷雨趋于明显，高温天气缓解。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

0: 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架帮报名啦。
1: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鲜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路都可以放心吃，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个。
1: 上午十一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4: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兜荡嘅光雾山。
3: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4: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3: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4: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6: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7: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8: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们《朝圣办公室》这一次很精彩，我们有新的演员和大家见面的。
9: 我就是送水辉哥艾神，
10: 我是萧华坚，
11: 我是他爷，
12: 我是来多一份，
13: 我是朱柏姐姐，
14: 我是刘思妍。
4: 办公室的骑呢趣事，打工牛马的喜怒哀乐，经典完美的九色喜剧。
8: 10月25日，我们在台上见你啦！
4: 快点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3: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麦村，
4: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3: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扎麦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4: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3: 12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15: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16: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15: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16: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15: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16: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15: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16: 哪管岁月多少沧桑，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2: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17: 王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18: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系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17: 得，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18: 梗系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2: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19: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4: 全球有超过97%
19: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2.5%，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0.8%。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16: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15: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6: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5: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6: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5: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6: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5: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20: FM
0: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0: 许多年过去，终于实现了梦，是否真的如他们当初所愿？

0: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国庆想出门玩，又怕景区人逼人，
2: 跟佛山传媒老友追去粤西康养兴旅居啦！喺榕等饮下午茶，山间数溪竹螺，春沙人宴，窑鸡烧烤，地道美食轮番品尝。国庆两日一夜，低至399蚊，
1: 跟团自驾都能选，酒店套餐更低至199蚊，仲送特色大礼包啊！
2: 纯玩冇购物，主打慢生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查小。
3: 报名啦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你有冇试过跌亲啊？嗰、那个旧患呢，久不久就会痛下嘅，就好似有时我哋久不久就会谂翻啲嘢。我成日都问自己。点先算系爱？情又系啲咩呢？

会不会有一个人可以令我不再怕，可以很放心很放松地跟他相处？到底会不会有两个人可以一起走得一样那么快，一样那么慢，可以一起望着同一个方向？

0: 上午11:30。
1: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2: 946天气报告。
3: 一起来关注现时的天气情况。今日白天晴间多，云吹一到两级的偏南风，气温介乎于33到36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45%，最大80%。外面的天气都依然是比较气温较高啊，咁啊森林火险等级亦都比较高，户外活动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亦都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明后两日受到弱冷空气影响，雷雨趋于明显，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
4: 保险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
5: 经纪sales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识我。
6: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7: 远观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4: 加咗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8: 保险有睇法，保险有办法。解码保险法，
9: 解码保险法。
10: 欢迎大家收听今期的加油一宝。9月30日啦，亦都系今个月最后一个工作日啊，即将迎来我哋呢个嘅国庆长假。今日咧，我哋虽然系星期三吓，但系咧，我哋亦都延续翻我哋上星期四嘅呢个解码保险法嘅呢个案例，继续同大家咧嚟去咧做解读。咁今日咧，我哋请到嘅嘉宾啊，嚟自广东福立盛律师事务所创始人蒋律师郑宇佳郑大壮，同我哋一齐倾倾嘅。
11: 早晨咁多听众，早晨袁君怡，我哋而家已经准备进入听日嘅嗰个准备国庆节嘅放假嘅状态。
10: 即系你其实系谂住要放一个长假啦，系嘛？
11: 次次都係咁
10: 嘅，即係節日嘅氛圍已經拉到嚟呢個點上啦。
11: 你放假之前係啦，冇咗啦，我哋要即係先將個氛圍嘅話，將佢慢慢咁攀升先得噶嘛。我哋每一次咧就放假嘅時候，放完放罷之後，尤其係最後嗰一日，即係放假就放到尾，就覺得不過如是啫。又好似個假好似冇放過咁喎。喂，依排。依幾日小長假嘅話，頻頻撲撲嘅話，其實都好似冇乜點頭過。你最後嘅心情絕對好多人都係咁噶。然而由細到大，臨放假嘅習慣一樣，最興奮嘅點其實係往往喺放假之前嘅，就係我哋今日啦。
10: 係啦，即其實係最有價值，或者係最能夠調動你情緒嘅，反而係嗰份期待
11: 咯。所以我哋嗰、那個即係笑面啊，嗰個嘴角都上揚得非常之高嘅，而且我咧就即系无论天气点都好啦，我觉得我哋嘅心情咧都系靓靓嘅。今日嘅话，佢咪俾到个惊喜俾大家。今日星期三，本身我哋嘅呢个解码保险法系星期四啊嘛，逢星期四做啊嘛。
10: 咁我哋咧其实咧就希望咧可以同大家咧一齐嚟去讲讲关于乜嘢咧。嗱，就系咧即系话关于咧我哋解码保险法入边嘅呢个保险嘅故事啦。咁当然其实今次嘅呢个案例，我哋已经讲到咧，其实系第三期节目啦。
11: 而且包括我哋上個禮拜都已經講到，即係為咗舉依個例子嗰，甚至乎都顯示埋呢、這個係嘛，我哋啲傳統法律就係、是、為咗解釋一樣嘢，就係話俾大家聽咧。其實我哋最主要一樣嘢，好重要嘅一個點啊，保險當中啊。如果佢嘅合同嘅受益人嘅唔同嘅約定方式咧，決定咗佢被保險人嘅。尤其身故之後啊，佢個約定嘅方式唔同嘅話咧，保險金嘅給付對象咧係唔同，性質同埋權利都唔同嘅。因為我哋上個禮拜都講過啦，其實按照我哋國家嘅保險法嘅第42条嘅規定，最主要嘅一點就係，如果冇指定受益人嘅，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嘅，係冇辦法確定嘅話，那麼你嘅依個保險金其實係作為遺產。喂，咁其實如果冇指定受益人，我哋知道啊。好多人嘅話就肯定冇咁笨㗎，咁肯定會指定一個受益人啦。但最慘嘅問題就係現實生活當中咧，好多人就會話受益人指定唔明啊， 不明啦。但系受益人指定到底系乜嘢叫不明呢？
10: 嗯，我觉得我哋系咪即系先要将案件同大家嚟简单复述一次先？
11: 同大家重温下。
10: 系2014年嘅时候咧，2014年嘅时候咧，呢个罗小姐咧就向佢个朋友借咗钱10,000元嘅。咁2015年嘅时候咧，佢就又是再问佢借咗一次钱8,000元，所以咧就一共咧差佢个朋友咧18,000元。咁而喺2014年嗰年咧，佢就买咗一份咧两全险，咁啊保障期限20年，投保人同埋被保人咧其实都系佢自己。咁啊合同约定嘅方式咧，即系话呢一个身故受益人咧，以及分配方式咧，系按照法定啊，即系法定身故受益人啦。咁啊，2015年嘅时候咧，佢亦都系不幸由于车祸咧而身故嘅。咁啊，啱好咧，佢个女啊啊系佢嘅遗产嘅唯一继承人吓。咁啊，而且咧呢一个嘅结合埋合同入边所写嘅身故受益人咧系由法定嘅，亦即系意味住法定系乜嘢咧？就系、是、按照咧继承法入边嘅呢个规定，其实系边一啲继承人咧按呢个顺位嚟去继承嘅。咁啊，呢一个罗小姐咧离世之后咧，咁佢个女就向保险公司理赔啦。咁啊，因为呢个理赔咧，身故金咧就获得咗110万几嘅。咁啊，其中佢之前咧就已经系领取咗有15万噶啦。咁啊，因为咧之前领取嘅咩佢两全险啊嘛，之前领取应该叫生存金，即系佢仍然生存嘅时候领取呢个生存金。咁啊，佢呢个离世亦都咧有一个叫身故保险金理赔出嚟。咁啊，跟住落嚟嘅保险金咧就因为咧财产保存啦，所以就未领取。点解会有财产保存咧？因为其实佢有一啲嘅财产纠纷问题啦。系咁喺2018年嘅时候咧，佢个女即系阿陈小姐咧，就以受益人嘅身份，净系继承人嘅身份去领取保险金嘅问题咧。嗱，法院就向保险公司去调查取证嘅，保险公司就出具咗一份嘅咩保险金嘅回复函。呢度入边就明确系乜嘢咧？明确咧呢个投保人嘅保险咧系未指定具体嘅受益人，约定嘅受益人咧只系法定嘅啫。
11: 法定呢两个字系好重要啦。
10: 系啦，咁啊保险金咧应该作为遗产嚟处置，所以咧其实保险入边你去选择一个特定嘅受益人，同埋你去选择法定喺法律上边，亦即系讲明咗佢意义系唔一样嘅。咁呢件事之后咧，就阿罗小姐之前就同朋友借咗个18,000元咧，呢个朋友咧就走嚟问翻佢个女嚟去攞啦，
11: 债务
10: 系
11: 作为一个债务，
10: 作为一个债务
11: 系因为呢个
10: 因为你都理赔
11: 上次我哋都讲过嗰个关于遗产嘅债务问题，其实咧最着重一样嘢，其实就系话呢一样嘢，因为我哋话啊嘛喺。一个人身故咗之后，如果佢生前系有一个债权人嘅嚟追佢嘅，嚟追佢嘅话，佢嘅继承人应唔应该去承担呢一笔咁嘅债务呢？其实我哋话喺法律上嘅规定咧，就系话，你话要承担不存在，你话唔承担亦都唔存在，其实就系话喺佢嘅遗产继承嘅范围之内，遗产继承嘅范围之内去承担相应债务，亦即是我记得。上上个星期都同大家讲过啦，你如果系攞100万嘅，咁嘅话你咪系出边个债务系有99万嘅，咁偿还咗99万，咁啊剩低1万咧就归你咯。咁如果你系攞100万，出边个债务系有200万嘅，咁你无非就两种方式，一系你话哦算啦，都继承咗都抵唔到嗰笔咁嘅债务，咁就算数啦。咁呢种系一种做法，另外一种做法咧。就无非就系话，喂，我继承咗之后，虽然得嗰100万，但系我要还咗200万，咁啊还完100万，其实就系喺呢100万嘅范围内去填嗰200万咯，剩低嗰100万就唔使你再还啦。其实就系咁样一回事。但系其实呢件案嘅关键，其实最主要嘅一样嘢就系话，呢一个保险金佢作唔作为一个遗产问题，正如我啱先开头所讲嘅，其实喺我哋嘅保险合同当中啊，受益人写明为法定或者法定继承人咧，系好常见嘅一种受益人嘅一个约定方式嚟嘅。
10: 系，
11: 无非就系三种形式。一乜都唔写，我相信呢啲人系好少嘅，而就系指名道姓。
10: 你乜都唔写，都系法定噶。你喺保险入边啊？
11: 你唔系你。

0: 乜都唔寫嘅話，佢有可能嘅話被推定為話受益人指定不明確，亦都可能，亦都可能存在咁嘅情形。
1: 一般嚟講，嗱，如果我就係從保險，
0: 即係爭拗數
1: 嘅
0: 啫嘛。
1: 即係我從保險嘅角度嚟理解啦，從保險嘅角度嚟理解，好多人咧其實真係冇寫嘅，冇寫咧，咁其實你投保嘅時候咧，佢自動同你搞埋咧法定咯，
0: 係咯，法定咯。
1: 因為就係、是、因為其實就係作為，因為其實點解咧會關乎到受益人嘅呢樣嘢咧？主要咧其實就係身故嘅責任。咁、佢身故其實作為呢樣嘢咧，就係、是、呢個投保人佢本身留低嘅。或者呢個被保人留低嘅本身嘅作為喺法律上嘅意義，作為一筆嘅財產嚟嘅，一筆嘅即係可繼承嘅財產，而唔係話單純作為一筆保險金啦。所以咧喺呢度就會佢你唔揀，其實佢就已經幫你去。
0: 所以成日搞嚟搞去嘅話、就是，就係如果係受益人嘅約定係法定或者係法定繼承人嘅時候，依、這個係咪屬於指定所受益人嘅情況？我哋喺法上咧就認為推定咧，就是、如果你所寫嘅係法定嘅或者係法定繼承人嘅話咧，其實個受益人就好明確啦，就係、是、你嘅繼承人。所以依個就係我哋亦都我哋上個禮拜，我哋覺得上個禮拜亦都攤開咗我哋所講嘅族譜，攤開咗我哋所講嘅一個九族表、啊，普大法律嘅九族表、去講一個原因。其實如果依種咁嘅法定已經係推定為佢嗰個法定繼承人嘅話，作為一個受益人嘅話，咁、我哋就唔能夠認為佢係法律上所指嘅冇指定受益人啦，有啲受益人指定不明確啦。咁那麼依種情況下，佢其實就排除咗依一個咁嘅保險金咧，其實就唔屬於保險人嘅遺產啦。咁如果唔屬於保險人嘅遺產嘅話，咁唔屬於保險人嘅遺產，就自然唔屬於一個債務嘅牽涉嘅部分啦。所以其實我哋成日話喂，點解一個問題我哋要諗咁深層？
1: 即系你要好多方面去
0: 推到咁多步咧，因为其实喺保险合同当中啊，你到底受益人系法定或者法定继承人，佢属唔属于受益人嘅情况，佢产生嘅唔系净止佢本身嘅保险嘅问题，而系佢涉及被保险人嘅债务嘅呢个争议嘅问题。
1: 系
0: 讲咗两三个星期啦，我哋终于可以做一个结案陈词啦。从目前嘅法院嘅判例嚟睇啊，大部分嘅法院咧就认定受益人写成系法定或者继承人，法定继承人嘅时候，佢就意味住法律规定嘅法定继承人为受益人，就即是话将法律所定嘅法定继承人，以继承法上嘅所定嘅一个咁嘅继承人，推定为呢个咁嘅受益人啦，就唔能够认为系受益人指定不明无关确定啦，明唔明？
1: 即系所以就系佢定咗性，就系话其实佢就已经系属于去作为一个遗产嘅形式嚟按照。
0: 啱先阿君你讲话好多时候
1: 顺位嚟继承，
0: 所以包括啱先阿君你所讲话好多时候有啲人冇填就推定佢系一个由一个即系法定嘅作为受益人问题。你咁嘅一咁嘅推定咧，其实好多人系推定系呢个结论，但系好多人嘅推定咧又唔系呢个结论。
1: 系
0: 咁就即系正系由于有大家嘅唔同嘅对法律嘅睇法、对事实嘅睇法、对事实贴合法律唔同嘅睇法，得出唔同嘅法律结论。喂，有啲人话哦，佢唔写，我当佢就系由法定继承人去作为一个受益人啦。有啲人话佢唔写，我就理解系佢冇指定，又或者系指定不明啦。咁样就产生咗问题啦，产生咗问题，最终嘅话就牵涉到呢个到底属于遗产嘅问题啦。
1: 系
0: 而牵涉到遗产问题咧，就话最终遗产本身唔系问题，承担咗遗产之后，再承担埋债务先至系问题，明白？
1: 系啊，因为呢一个咧，其实就首先嗱，对于叫做保险嘅呢个受益人系法定继承人嘅呢个概念入边，点样去捋顺？第二样呢亦都是大家愿唔愿意去继承财产嘅时候会考虑嘅，就究竟有冇呢一个嘅债务前提。咁我觉得呢个案例入面呢，即係点讲呢，至少下佢个呢个即叫做佢呢一个妈妈嘅债务，即係远少于佢继承到嘅呢一笔保险金嘅。
0: 啊，而且呢从抽象嘅角度嚟讲啊，我哋从抽象角度，喂，咁点解法律会将呢一样嘢，即係将呢个法定受益人嘅一个保险，即系将呢份保险金就唔列为遗产处理咧。
1: 系
0: 佢其实个法律原理系咁嘅，佢认为啊，呢个法定继承人佢系由于佢嘅法定继承人嘅身份，而唔系由于佢法定人实继承人嘅本身。嗱，听清楚呢句说话，系由于佢嘅身份去推定佢系呢个实际嘅受益人啫，而唔系话由于你嘅继承而去继承。所以你嘅法定继承人嘅身份咧，只系为咗确定你在这件事上你是作为受益人啫，亦即是话在这个法律关系当中，讲真句，在这个法律关系当中，你的法定继承人的身份只不过是辅助法院去查明你本身就是受益人，而不是在这个 在这个案件当中，你在保险案件当中的身份，你并不是一个继承人，你是一个保险的受益人。
1: 我明白意思，就是说由于先是通过法律来确认他是这个法定
0: 的受益人，
1: 你是法律的继承人，由此你有这个的权利去成为这个法定
0: 的
1: 受益人。
0: 没错，
1: 而我们一定要提是法定的受益人，
0: 冇错，
1: 不是他指定的受益人，
0: 冇错，
1: 两个概念。首先确认这个人他能够继承先，
0: 对，
1: 然之后他先有资格成为这个保险的法定受益人，
0: 啱，
1: 啊，因为他有前面这个身份，所以他先顺理成章咁在保险上写定是法定受益人的时候有他份。
0: 这个理解非常之标准，但是他用得一个法定继承人的身份作为在这个保险案件当中的法定受益人的时候呢，只要他确定了是法定受益人，那么他的身份在这个保险合同的关系当中就不再是以法定继承人，不再是以继承人的身份来介入这个案件，
1: 而是以受益人的身份来获得这一笔的身故理赔金。
0: 哇，我相信这样讲都好巧合，变成
1: 我
0: 们
1: 退一下广告客户的声音先，一阵子广告回来之后再跟大家理顺。虽然这个的案例听下去不复杂，但是为什么入面的概念会这么拗口复杂，但是它真的关乎到我们每一个人的人身险的。
0: 没错，
1: 那我们一阵子继续跟大家谈。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4: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九成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3: 一啖落去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贴贴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了，99元六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5: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6: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5: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6: 啊，那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不去的。
5: 吓？点解啊？
6: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7: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8: 保险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
9: 经纪些事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识我。
10: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11: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12: 加咗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13: 保险有睇法，保险有办法。解码保险法，解码保险法。
1: 好啦，广告翻嚟之后咧，继续同大家嚟今日咧解码保险法。咁其实今日咧，更多想同大家咧去厘清嘅一个关于保险合同嘅关系咧，就是我哋点样去睇咧法定受益人。咁其实又用法律嘅角度嚟去解释，点解保险入边啊呢个法定受益人咧啊佢咧其实系。按照翻咧继承法当中一个继承顺位咧嚟去指定嘅咧咁，咁啊喺案件当中又要调翻转头咧嚟去理解确认呢个人嘅受益人嘅身份啦，咁啊同埋呢个受即系呢个受益人佢能够喺呢份保险获得呢一个嘅身故理赔金嘅一个法律依据，其实就要呢个逻辑就倒翻转头，咁所以咧呢个咁复杂嘅一个法律嘅知识咧，我哋今日咧请到广东富立盛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张律师郑宇佳郑大总咧同我哋咧嚟去咧做呢一个。解读的其实我哋头先都讲得够拗口啦。
0: 系咧，我哋可以归结为一句说话，准备结论陈词啦。做多10分钟，我哋准备去国庆放假啦。关
1: 喂，我哋嘅落班时间唔系中午噶，关冇我冇咁快放假。
0: 你唔系呢个系我嘅心情啫。每一个星期，每一个礼拜四，今日当然礼拜三啦。每一个礼拜四对于我嚟讲最重要、最重要嘅事，每个礼拜当中放喺个日程当中最首要、最首要嘅一件事，对于我而言亦都系最。 愉快的一件事，就是什么呢、
1: 嗯、
0: 通过电波和我们的听众去讲我们的法律、啊、所以

0: 冇办法确定。咁其实呢一个受益人，佢最后可以推导一样嘢，例如我哋成日话法定同埋法定继承人咧，此时此刻呢一个法定继承人同埋法定继承人，佢喺呢个合同嘅最后嘅审视之后，佢其实就系作为保险嘅受益人啦。但系由于佢喺呢个保险嘅合同嘅介入嘅过程当中咧，佢唔系以继承人嘅身份入嚟，佢系以继承人嘅身份去对标咗之后取得咗呢个受益人嘅资格，所以我哋认定呢一份嘅保险金，佢唔系一个遗产，而一个咩咧？就系保险金就是保险金啦。
1: 嗯，
0: 啊，佢唔系一个遗产。咁既然唔系遗产嘅话，只不过系保险金嘅话，当然就唔能够作为遗产去继承去处理啦。亦都当然唔能够话点咧？后边仲有一个延伸嘅话，就系唔能够用嚟去偿还佢嘅未继承人嘅生前嘅债务，亦即是话你喺保险公司嗰度攞到嘅一个保险金嘅，
1: 嗯，
0: 你最后唔使攞嚟还债嘅。
1: 系，
0: 当然啦，法律都倡导一个诚信啊嘛，件案件咁啊，打到咁咧，其实冇乜谓嘅。你攞咗成保险金成百几万咁多，借钱俾你妈咪都系万零蚊，咁你道义上还翻俾人得唔得？
1: 所以其实咧，
0: 呢个都系一个诚信问题。
1: 今次呢个案件咧，即系点解会后屘判作咧？其实佢系唔可以要求佢去用呢笔钱嚟还翻呢个借款咧，咁咧其实系因为呢个逻辑就系啱啱我哋提到嘅，在于咧佢系以一个嘅受益人嘅身份咧嚟去获得呢一笔嘅保险金嘅。
0: 阿君，你呢度呢句提醒咗一样嘢，呢个案件嘅话，佢其实系阿周生啊，佢可能喺打官司嘅时候佢选择案由错误啊。
1: 我都系，所以我就想提嘅一个假设，
0: 佢如果唔提保险，我知道你想假设乜。如果周生净系话，喂罗女士，你除咗呢个保险金之外，你应该继承咗你妈咪好多钱嘅。
1: 系，唔系我唔理你系咪好多钱。
0: 咁你用你嘅钱还翻俾我得唔得？
1: 对，你肯定有其他嘅继承部分嘅。咁其实咧呢一个嘅，
0: 依家咁嘅时势嘅话，
1: 乜嘢数都查得出嚟。
0: 冇理由万零蚊都还唔起吧？冇理由你。
1: 因为我哋点样讲咧？嗱，倒推翻咧，佢嘅妈妈咧能够攞咁大嘅一笔钱嚟去买到保险咧，相信其实佢系有一定嘅呢个经济嘅实力嘅，
0: 所以个案咧都系要从个案嚟解决。我哋就偏偏唔信啊罗女士啊生前买咗咁多个保险，结果个存款个银行个账户得个四五蚊，
1: 系啦。
0: 如果系能够超过嗰个数，如果能够超过周生生前借俾佢嗰个万八蚊嗰个数，呢笔数就绝对可以攞嚟去还啦。咁同埋咧，我亦都要引申一样嘢，我亦都讲一个诚信原则啊。如果喺呢个案件当中啊，陈小姐自己主动话，唔好意思啊 ，Uncle 就我虽然话呢笔款咧，虽然唔系话一个遗产继承，虽然系只系一个保险金，但系我反正我口袋里边唔包都仲凑得出两万蚊现金，我还咗俾你，得唔得？得，冇问题。因为咧呢个叫做自愿受偿系冇问题嘅。嗱，同埋最后亦都同大家讲明一点咧，就系呢个所谓嘅法定当中嘅受益人啊，佢系作为法定或者法定继承人嘅受益人嘅时候咧，佢个继承人系以保险人身故事后嘅时间点嚟认定嘅，而唔系投保时嘅一个继承人。咩意思呢？因为大家嚟时讲句，佢投保嘅时候啊，佢有可能佢个继承人咧三四个，但系到佢走咗之后咧，嚟确定受益人咧，嚟确定佢个此时此刻嘅受益人嘅时候咧，佢可能大家嚟时讲句咧，佢中间啲如果佢
1: 其他嘅法定
0: 继承人如果走紧一个半个咁嘅话咧，就系、是、以当时嘅为标准啦，即系要佢走嘅时候嘅为标准啦，而唔系以佢投保时候，佢投保时候嘅继承人可能四五个，到佢走嘅时候嘅话得过两三个，最后咧实际个保险当中嘅受益人咧就系嗰两三个啫。
1: 啊，当然系啦，咁、因为事实上喺佢离世嘅时候，
0: 我点解要多余讲一句咧？因为会牵扯到法律上有另外一个问题，我哋有一个叫代位继承嘅问题啊。
1: 哦，
0: 代位继承嘅问题，即系例如有一啲后生早走过老人家，咁后生个仔女喺老人家走嘅时候，可唔可以代替佢爹哋妈咪攞到老人家嘅遗产咧？呢、這个叫代位继承啦，系、可以嘅。咁所以就。法律唔系净系简单几条法律条文咁简单，真系要融会贯通嘅。你例如啦，今次我哋讲完呢个事例之后，其实大家就会有一啲衍生嘅问题啦。咩衍生嘅问题咧？
1: 系
0: 阿郑先生，咁从此之后会唔会讲完讲白之后，呢一个保险咧会成为一个隔离债务方面嘅一啲重要嘅工具？
1: 单止我哋会去讨论，包括咧，其实所有保险从业人员啦，包括金融从业人员啦，亦都甚至包括我哋老百姓自己本身，我哋每个个人同埋家庭咧，实实在在。大家会去考虑呢一样嘢，咁唔单止系保险啦，包括你另外嘅工具，比如我哋讲嘅信托啊咁。咁其实咧，客观上嚟讲咧，佢能够同其他嘅一啲财务，我哋唔好讲债务先啦，即系其实佢能同其他嘅一啲。

0: 财务形式系区分开嘅，
1: 冇错
0: 吓。咁但系佢系咪叫做完全叫做去避叫做隔离到呢啲嘅债务咧？咁
1: 由于时间关系啊，我先同大家透露一样嘢先。呢、這个亦都系我哋最新嘅一个即系法律嘅一个研究成果。
0: 系，
1: 当然亦都系郑律师嘅一个心得啊。其实咧喺一啲英美法嘅国家或者体系里边咧，信托法啦、继承法啦、同侵权法同埋合同法咧，佢系并列为一啲法律部门嘅。佢唔同得我哋，因為我哋嘅係我哋採取係德國式嘅歐陸式嘅，即係歐洲
0: 法律體系、
1: 歐洲大陸式嘅體系嘅話，我哋將呢啲法全部放喺民法體系下邊。佢哋咧，佢哋嗰啲信託，包括信託法啊，
0: 佢係平衡嘅，
1: 都係平衡嘅，都係一個獨立嘅，
0: 同一個，
1: 所以佢哋成日，所以成日咧，好多人會講話啊，保險有一啲資產上嘅作用啊，一個信託上有一啲資產上嘅作用，甚至乎講有一個隔離作用。但係一樣嘢，講真嗰句，抽唔抽效？生唔生效，同埋喺一种我哋嘅法律体系之下嘅话，因为我哋讲民事法律嘅话，如果佢将呢啲法律放喺民事法律嘅项下咧，有一种叫做意思，即系真实意思嘅穿透啊。如果你本身嘅真实意思嘅话，系为咗避债，系为咗做一啲即系对损害债权人利益嘅嘢嘅话，那么其实法律可以宣告佢将佢穿透啊。亦即是話佢嘅所謂外殼嘅保障嘅功能係存在，但係如果個外殼嘅保障功能一旦發現係被認為包裹住一啲唔合法嘅
0: 目的嘅 時候，
1: 你就會被穿透。我覺得咁樣嘅話係非常之公平嘅喎。
0: 我覺得公平啊，
1: 係啊，咁樣公平喎、啊。佢就唔係話學識英美法嗰種機械咁麻木咁哦，
0: 包裹咗就仲佢密不透風啊咁樣。
1: 我既然設定信託，我既然設定保險嘅話，我就一定要隔離。我哋就唔學識咁樣。我哋嘅意思就係話，如果你個保險，如果你個信託係為咗一個合法嘅目的而嚟嘅，完全我哋絕對可以保障你嘅合法權益。但係如果你當時呢個咁嘅目的，你一開始嘅時候係為咗避债，为咗诸如此类嘅话，在我哋法律上是可以穿刺、可以穿透的。我哋维护的是一种核心的内在的叫做实质的公平正义。所以呢个问题其实亦都可以解答大家。大家问我，大家成日问我，喂，我屋企嘅财产点样去分配？点样做一个家族嘅财产嘅配置？保险系咪一个好好嘅工具？我同你讲，保险系一个非常之好好嘅工具。但系保险唔系会成为你做一啲违法犯罪，尤其系对一个财产进行一个恶意处分嘅时候，尤其系对债权人嘅侵权嘅
0: 转移嘅时候啊，
1: 嘅一个工具。
0: 系啊，咁我觉得咧，所以呢句说话，
1: 我觉得我哋咁样回答好鬼叻啊！
0: 好有正义感，我觉得我哋咧，其实就系话讲到呢样嘢咧，我觉得就一句说话吓，佢能唔能够咧叫做去隔离债务咧？佢要睇佢系用于点样出于嘅目的，同埋乜嘢情景之下啊？佢有一定同其他财务去隔离开嚟嘅功能，但系唔系绝对嘅。所以我觉得呢个亦都系可能系我哋喺法律发展嘅过程当中，我哋自己去思考出嚟，同埋我哋嘅法律特色上面嘅一啲魅力。
1: 呢种咁嘅思想，呢种嘅魅力，其实亦都系要通过我哋电波传播出去嘅。正好似我哋新闻传媒中心门口嗰几个大字咁啊，道正声先可以远，道正声远嘛。你讲嘅啱嘅，你嘅道理啱嘅话，你个全部嘅力量先至会大，大家听进去先觉得有道理。更加多嘅嘢系需要我哋嘅正能量，系需要我哋嘅传播，并且我哋嘅正能量亦都会传播俾更加多嘅人嘅。OK，喂，准备放假。
0: 系咁啊，听日咧亦都系十月啦吓，咁我哋喺度都预祝我哋嘅祖国母亲啊呢一个
1: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1: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啊，真系我哋嘅
0: 特别有呢个正义感，呢种氛围。
1: 即系每一次，我觉得我哋即系既系我哋。我哋嘅共和国嘅生日，亦都系我哋嘅每一个人嘅大，我亦都系我哋每一个人嘅大日子。
0: 值得庆祝嘅一个日子，
1: 因为我哋作为一个赤子之，我哋做咁多嘢，都系为我哋嘅国家，为我哋嘅社会，亦都为我哋自己建设好我哋嘅小家，亦都建设好我哋嘅大家。
0: 祝愿我哋嘅祖国同我哋嘅社会越嚟越好啦！咁啊，亦都会喺法律嘅保护同埋咧法律一道共情行嘅，
1: 放心，一定进步
0: 嘅路上啦吓，我哋嘅生活会越嚟越美好。好啦，咁今日嘅节目同大家倾到嚟呢度。
2: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节目内容回顾，请下载手机客户端佛山家，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3: 保险早知道，
4: 知道啲咩啊？
5: 你听下咪知咯。
6: 意外整亲啲牙，意外险点样赔？
4: 关于牙齿的意外，意外险的赔付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意外医疗，因为意外事故导致牙齿整伤。

0: 需要治疗嘅。咁牙齿治疗嘅费用，比如话止血消炎啊、意外险咧，亦都可以报销嘅。但系如果因为牙齿缺损而进行嘅矫形补牙咧，意外险入边嘅医疗责任咧，可能唔可以报啦。亦即系话美容牙齿、矫正牙齿嘅费用，意外医疗险一般咧系除外嘅。第二种咧就系意外伤残。咁如果因为意外导致牙齿甩咗八只以上咧，就可能会被鉴定为一定级数的伤残了。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获得意外险的伤残赔付。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有啲停留值得欣赏。呢件衫嘅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啲暂停是为了做得更好。
2: cut 呢个位置咧，唔使演得咁直白嘅，眼泪唔使流出嚟噶，要眼泛泪光咁就得噶啦。
1: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3: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1: 喺合适嘅位置停留，系为咗养精蓄锐。错误嘅停留，一息间就系一辈子。请勿喺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3: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4: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5: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4: 妈咪，合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6: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0: 石啊！
1: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中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0: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0: 好多听众朋友成日同我哋讲，年纪大咗，牙齿松动，食嘢唔方便，笑猪笑我都咬唔到啊！同亲戚朋友食饭都少咗乐趣，平时讲嘢又漏风，连公园跳舞都唔想去。尤其系缺牙多、条件复杂，仲有血压、血糖等健康问题噶，想修复好牙齿，又怕痛又怕贵，更加怕系修复失败，啲钱就白使，简直难上加难。好消息嚟啦！禅医口腔每个月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同12位三甲种植医生联合坐诊，专解宜兰缺牙问题。周末至假日都正常开诊噶，牙齿种翻好，同老友记吹水都自信翻晒嚟，继续做聚会嘅开心果。

0: 蟬衣口腔蟬乐宝，符合条件的即可享受免费再次种牙服务，每隻牙还有3000元专属权益。二烂缺牙、三高缺牙，优选蟬衣口腔。电话0757-8313-2226。
1: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2: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2: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2: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 请即登录佛翠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2: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3: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4: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啊，话说
5: 尤俊达就着好校袍啦，佢嚟到灵前喺左边跪低。秦琼话：我同老太太上香，佢攞起3支香点着就插喺香炉，恭恭敬敬对住灵前叩咗4个头。尤俊达就叩头还礼，叫咗声二哥。秦琼话啦：伯母过咗身，要节哀顺变。大热天时，你如果伤心过度病咗，就更麻烦啦。系二哥讲得啱。二哥，你客厅坐啦。咁就请秦琼去咗客厅分宾主坐落，家人敬过茶。秦琼就话啦：兄弟，伯母得咩病啊？唉，二哥，讲起我妈呢，真係算佢前世收返嚟啦。点解呢？嗰日佢话要洗身喎，咁你弟父咪服侍佢洗身啦，洗干净啦，着返衫。坐到头凉啊，点知坐坐下咁舒舒服服嘅就去咗啦。哎呀，咁真係伯母前世收返嚟㗎啦。兄弟，咁你睇开啲啦。係咯，人都死咗咯，唔睇开都唔得啦。二哥饮茶啦。两个人饮过茶，尤俊达又话啦。係啦二哥，听讲你高升喎，做个济南镇台嘅武功郎喎，係咪？係，冇错冇错。啊，咁真係恭喜你啦二哥。恭咩喜呀、啊、最近啊我有啲事好心烦添喎。咩事呀、啊、二哥，你讲出嚟，我如果能够做得到嘅，一定同你分忧解愁嘅。咁就好劲。因为靠山王发咗份加急文书嚟到我哋衙门，话有全份嘅王纲，仲有价值100万嘅龙衣，共由两位太保押解进京。点知道喺6月24嗰日夜晚3更就行到小孤山长叶林嗰度。根据文书上面讲呢，我亦都冇见过下。话有大响马306，小响马多过牛毛，打败咗两位太保，就将全份王纲劫咗去。为首个响马仲好大胆喎。佢仲敢报个名出嚟，话自己姓程明达，字尤金。靠山王就俾咗我哋镇台将军60日嘅期限，要人赃并获。如果60日唔能够破案，就要将济南府历城县所有文武官员一律治罪咁。兄弟，你都知㗎啦，呢、这个靠山王杨林俾唐璧60日嘅期限。咁你话唐璧俾历城县嘅县官有几多期限呢？二哥，我諗决唔会系60日㗎啦。冇错啦。佢俾历城县30日期限啫。点知道呢个县官竟然走去镇台将军嗰处将余兴我要咗返嚟，俾我半个月嘅期限，逼住我一定要将响马逐到不可。如果唔系，我就身家难保，我实在冇法子啦，咁先要嚟搵尤贤弟你啫。 嗱，我啊讲明先，我讲出嚟你唔好在意吓。二哥，有说话你即管讲啦。柔贤弟，比如讲呢件事系你做嘅，你就老老实实同我讲，我点都唔会拉你。如果拉你，咁就唔系你二哥所为啦。你知噶啦，我同善同信系咩嘢交情先得噶？你讲出嚟，我实会同你想个办法。嗱，你多少倒翻啲出嚟，我有法子同你掩盖，等呢件事情不至于败露。我嘅意思你明噶啦。二哥，你呢个朋友认真唔话得，咁样做真系十全十美。咁如果唔系呢？如果呢件事唔系你做嘅，我系想你帮我出个主意。因为点解呢？小孤山长叶林离开你呢处不过系三五里路，就喺正你屋企门口。唔该你啦，兄弟，帮帮我手咧。尤俊达就话啦：，唉，二哥你唔使讲啦，我要罚你至系啊。点解呢？想当初我喺二贤庄金盆洗手焚香起誓，绿林呢碗饭我唔食啦。嗱，二哥你当时喺嗰处养病啊，我金盆洗手嗰阵你仲喺旁边睇住噶。你如果唔知道，我唔能够怪你。不过你系知道呢件事噶嘛？仲有，咪讲话64万两，就算系640万两摆喺我面前，我手指尾都唔能够喐一下噶。如果我瞒住我啲同行偷偷做绿林嘅买卖，违反咗我哋绿林嘅规矩，大家要将我乱刀分尸噶噃。你谂下，我会唔会做啲咁嘅事啊？仲有，我老母系23去世嘅，唔通我喺第二日就去抢劫咩？你话系唔系啊？你话咁样，我系咪要罚你呢？二哥，兄弟，唔系咁讲啊。先头我冇话黄光一定系你劫噃，系你就更好啦。如果唔系你，就请你帮我想个法子啫。二哥，劫黄光嘅唔系我。你如果叫我同你想个法子啊，等我老母落咗葬啦，我慢慢同你探听下嚟好唔好？兄弟，你咁咪即系敷衍我，我哋嘅交情唔止咁啩。我都水浸眼眉啦，你仲话同我慢慢嚟探听下，做朋友唔系咁做嘅啩？哦，咁我哋屋企嘅丧事就唔紧要啦。秦琼对住佢冷笑一声。兄弟，你错啦，唔好将你二哥当成个懵佬。喺你屋企门口出咗件大案，你连一啲风声都唔知道，我唔信。有句说话我讲出嚟，你唔好在意。照你而家咁样讲法，劫黄光八成就系你。秦琼讲完呢番说话，面色有啲嬲。但是尤俊达呢个时候反而笑噃，二哥，你讲说话兜嚟兜去，即系话实呢啲黄光系我劫噶啦。嗯，系咁话啦。你如果识时务嘅，就快啲认咗佢。我先头讲过啦，我一定将呢件事搞掂佢嘅，决唔会拉你走。尤俊达听咗又笑一笑，好，你仲有说话讲冇啊？秦琼话：计我话，尤贤弟，你老实认咗佢啦。尤俊达话啦：讲到劫黄光，我啊唔知，我冇劫到。知你如果夹硬话系我劫嘅，咁我被屈含冤。不过咁，无论你点样闹我都好，我都会原谅你。啱先你已经同我讲过啦，事情紧急，水浸眼眉，又话睇在善同信嘅面上。如果黄光是我劫的，亦不会拉我走。你这样做认真俾面，交友之道是你来我往，你俾面我，唔通我一啲面都唔俾翻你咩？咁我亦太过唔够朋友啦。二哥，我一于帮你，你有冇带锁链嚟咧？咩事啊？你如果带咗锁链嚟嘅，就唔该将我锁起嚟拉我。

0: 走。你教我讲啲说话啦，二哥。去到公堂，我就照你教嘅说话讲，就当啲黄冈系我劫嘅。就算我领受咗国法，人头落地亦冇关系。总算系我为咗二哥你，死就死，虽然系冤枉，亦系值得嘅。二哥，你话咁好唔好？
1: 咩话？
0: 俊达，你咁即系闹我，攞朋友条命嚟保自己，呢个唔系我秦琼所为。冇庄冇证，都咁就攞朋友去交差咩？你当我系咩人啊？二哥，不如咁啦，暂时将我哋之间嘅交情放埋一边先，就当我哋系素不相识嘅。你系公事公办，有拆足拆啊，有庄起庄咁，好唔好？尤贤弟，系你讲噶吓。如果我查咗出嚟，你就唔好后悔。我唔后悔。嗱，话咗咁就咁噶啦噃。冇错，我哋一言为定啦，二哥。激到秦琼扑声起身，我走啦。对唔住啊，二哥，我孝服在身，唔送啦。秦琼谷住一套气就向外就走。尤俊达即刻叫飞腿朱能嚟，朱能就话啦：哎呀，你哋两个啊，千祈唔好搞到咁僵啊！二哥啊，算系好够朋友噶啦，大家有商有量做至啱嘅。呢件事如果真系搞祸咗，我睇啊，我哋将来嘅就好恶收科噶啦。仲有啊，秦二哥唔会就咁收手嘅。朱贤弟，你唔使理。我同佢势不两立，我点讲你点做啦？嗱，你快啲要吊住佢尾，睇下佢点。如果佢要调兵伪装，就即刻翻嚟讲我听。我呢度好有准备，快啲去，快啲去。朱能就话：好，咁我走啦。佢出到嚟问问门口啲人，问秦琼去咗边处。啲奸话佢听话，佢出嚟上咗马，就顺住条路去咗南边啦。咁，于是朱能嗱嗱声就追住去。一再讲返嚟，秦琼佢出门上咗马，向住南方一直行咗五六里路，就嚟到个墟镇，搵到间客店住落。秦琼同个伙计话啦：哎，伙计，唔该你跪位同我留低句说话，又话我姓秦名琼，字叔宝，排行第二。如果有人嚟搵我呢，就请我嚟呢处啦。得啦得啦。啊，原来你就好汉秦二爷啊，真係失敬晒失敬晒。伙计行咗出去，就将秦琼嘅说话讲俾个账房先生听。过咗阵间，秦琼嗌个伙计嚟问佢：有冇人搵我？冇噃。又等咗阵，又问个伙计：有冇人搵我啊？冇啊。呢个时候已经日落西山。秦琼叫个酒菜嚟，一个人喺住饮闷酒，个心啊咕咕声。尤俊达啊，尤俊达，明明系你劫黄冈嘅，你死都唔肯认，岂有此理！佢又嗌个伙计嚟啦，伙计，喂，伙计，有冇人揾我啊？到底二爷，你饮酒啦。如果有人嚟揾你，我仲唔同你请佢入嚟咩？啊，冇人揾，冇人揾啊！秦琼食完饭个天黑齐啦，谷住成肚气，洗脚上床就瞓觉。到第二朝早起身，洗面饮茶，要酒要菜食早饭。佢一边饮酒一边谂寻日探庄嘅事，越谂就越嬲。尤贤弟啊，尤贤弟，我已经让咗你一步噶啦噃。你应该嚟揾我就系噶，嚟到揾我讲真话至啱。你居然唔嚟啊！你咁可恶系嘛？你以为我秦琼就咁就收手？我唔会嘅。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3: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4: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3: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4: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

0: 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味带翻屋企啦！
2: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杀价帮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3: 国庆想出门玩，又怕景区人逼人，
4: 跟佛山传媒老友追去粤西康养兴旅居啦！喺榕等饮下午茶，山间素鸡竹螺、春沙人宴、窑鸡烧烤，地道美食轮番品尝。国庆两日一夜，低至399元，
3: 跟团自驾都能选，酒店套餐更低至199元，仲送特色大礼包啊！
4: 纯玩冇购物，主打慢生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查询。
0: 报名啦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5: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6: 大家好，我袁君啦。最近特朗普抛出咗一个令到好多嘅美国民众都觉得比较腰心腰肺嘅讲法，就话美国嘅社保养老金就快要用晒啦。好多嘅民众听到之后，都会觉得心头一紧啊！唔通美国嘅养老体系咁样就会崩盘？今日同大家一起嚟倾倾呢一件事啦。首先告诉大家，这个美国总统说的东西，他不一定是假的。因为根据美国社会保障署2026年最新的报告，美国养老社保信托基金将会在2032年第四季度就见底了。很多人不理解美国的社保模式，它不是政府随时去揞钱出来补贴的，而是一个独立的资金池。上班族每个月就交税交钱，退休的老人就在这个池里面去领钱。一旦基金耗尽，又冇国会出台新政干预，全美的退休福利就会自动削减22%，换成一个大家能够看得明的数字啦。比如美国普通单身的退休老人，现在一年大概领到24000美金的养老金左右，到时候如果真的见底，就会缩水到18000，一年就领少5000多美元，双收入家庭损失更大，一年即系少咗成17000美元左右，对于普通老人来讲就会好大压力啦。社保基金之所以要枯竭，其实这个核心很简单，就是入不敷出咯。因为美国社保是现收现付模式，就是由现在的年轻人来交税和供养现在已经退休的人群。但是美国的生育率都在下降的，合法移民又减少，交税的劳动力又少了，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推进，退休领钱的老人就越来越多，所以这个资金的池就越来越浅。更加有意思的是，美国政府一边就说保护社保，一边就出台政策，反而加速了社保的崩盘，取消了社保福利所得税，直接就断了基金的一大笔收入，大力驱逐一些无证移民，但是这班人就一直都交税就领不到福利，是社保体系的一个无偿贡献者。再加上他签署的减税法案，10年之内令到社保基金损失近1700亿美元，也都令到基金耗尽的时间提前了好几年。讲到这里，大家可能就会觉得美国的养老体系是不是这么靠不住呢？其实又不至于的，因为美国普通人其实他们是知道养老体系要有三支柱的，政府社保就是最基础的兜底了。现在来讲，他的美国养老的这个社保总规模是41万亿美元左右，政府社保就只占了6.7%，剩下的90%以上要靠个人和企业主导的养老账户。大部分美国人的养老钱其实都揸在自己手上，社保缩水对于中高收入人群的影响就少啲。就算有损失，国会亦都会大概率好像1983年的时候那样出台一个政策，重点去保护弱势群体。我们自己的养老体系同样其实都是三支柱模式，就是社保的体系、企业的年金和个人去储存的这个养老金。 不过但系咧又同美国有啲唔同，咁我哋而家咧其实咧反而系大部分人咧依赖嘅系社保体系当中嘅呢个养老金啊，好多人咧嘅养老都系唯一依靠就嚟自呢个社保养老金啦。不过而家大家都意识到啦，你只靠呢一个基础嘅保障咧，其实好难支撑咧一个退休生活，或者讲一个有质量嘅退休生活。仲系要提前咧，去提醒自己要咧尽早搭建自己嘅养老储备，呢个咧先系最稳妥嘅养老保障啊！
3: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喜，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1: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0: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亿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1: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0: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4: 跟小朋友交流，怎样去跟好朋友和平相处，或者跟好朋友有更好的关系。
5: 其实小朋友在交朋友这件事上面，其实受到家长的影响是很大的。例如我们经常会见到有家长就会教自己的小朋友要跟成绩好的小朋友玩，差那些你不要理他，同位坐的。甚至乎有些家长会提出，跟老师提出，可不可以帮我的小朋友换一个成绩好的小朋友坐。
4: 嗯，我想这些你都经常会遇到。
5: 是啊，所以就交朋友这方面家长就会比较功利。那这个这样的影响呢，对小朋友来讲呢，小朋友呢就会觉得对成绩好的同学仔呢，他就会比较和善地去对待。但是如果呢成绩比较后进一点的学生呢，那这个小朋友呢就会看不起他。有时呢比如说发了成绩啊，或者是答问题啊答不出啊，那这个情况下面呢，很多时候他就会去嘲笑人，去数落人家，去说人家，说人家成绩不好。家长这些这样的功利性的这些想法，其实对小朋友的影响是很大的。
4: 所以我们家长对好朋友的评判，其实就影响了小朋友的评判。
5: 是啦，咁當然啦，喺交朋友之中，如果係佢交嘅朋友好正直啦、好陽光啦、好友善啦、願意幫人啦，我哋肯定係要大力咁樣及時咁樣去肯定啊！呢個朋友好好啊，咁即係多啲喺個小朋友面前去講呢個小朋友嘅一啲優點，即係令到自己小朋友好肯定咁，我交嘅呢個朋友係非常之好嘅，我願意向佢學習嘅，特別係佢身上面嘅呢啲優點，咁啊令到自己小朋友咧就肯定啊，變得各方面都越嚟越完善啦，係嘛？
6: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1: 郑聪越讲越掂。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粤港热点》。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0: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0: 有你捧场，一定得。
2: 落台，落台，落台，落台，落台，落台，落台。
3: 单眼门嘅飞子笑，使用暗器，实在有违武林同道精神。只告本飞子笑落败，
4: 实在可笑可笑。非此笑落败，唔通系瞓喺地嗰个无双书生晋级？
5: 我无双书生输得心服口服。非此笑以暗器见长，我书喺估唔到佢咁靓，居然会用呢样嘢做暗器，系我自己太大意啦。
4: 嗱，听到未啊，老坑，你太耐冇出嚟呢个武林啦，卑鄙无耻。在未来一定是人生存的惯用本能，所谓兵不要诈，我单眼门的飞子笑一定要晋级。
6: 晋级
7: 晋级晋级晋级晋级晋级。
8: 爷爷啊，究竟这样算不算暗器啊？无上书生都用剑的。
3: 那些是兵器，传统意义上讲的暗器，体积小，重量轻，速度快，隐蔽性强，等于常规兵刃的大幅延伸，具有较大的威力。在千军万马厮杀的战场上面，暗器是很难发挥作用的，所以以前的战将很少有练暗器。在我们武林中讲究的是一对一的打斗，双方距离很近，于是暗器就派上了用场。中国武术当中的暗器自清代以集其大成达于鼎盛，在武林中使用极为普遍，直到清末火器盛行之后，暗器才逐渐被冷落。但是至今武林中仍有人习练此技，如今当下单眼门凭借开山祖师逍遥单眼鸡创下暗箭四十八式，独步武林，专门收集武林中样貌身材一等一的美人做门徒，在美人计的配合下，令到暗器的威力发挥到极致。
8: 哦，但是爷爷啊，啱先那个靓姐姐究竟使用了什么暗器啊？动作好快啊，为什么我根本看不到的？
3: 暗器可以分为手钉、索击、机索和药喷四大类，每一大类当中都包含若干种。手钉类暗器有标枪、金钱镖、飞镖、甩手剑、飞叉、飞刺、飞剑、飞刀、飞黄石、鹅卵石，同埋被称为组合战的铁橄榄、如意珠，仲有乾坤圈、铁鸳鸯、梅花针，同埋武林当中所讲的三尖两刃，即是镖刀。索击类的暗器有神镖、流星锤、狼牙锤、龙须钩、飞爪、软鞭、金兔索、铁莲花等等。机射类的暗器有咒箭、弹弓、雷公转。药喷类的暗器一般就是咒炮同埋喷筒了。
8: 之但是啱先个靓女姐姐好明显就冇使用爷爷你啱先讲嗰啲暗器喎。
3: 是啊，而且单眼门的暗器好多都可以喂上毒药，击中对方之后，毒药可以随血液流煲全身，迅速致人于死亡。但是武林中讲究的是堂堂正正的打斗，凡是在暗器上面喂毒者，凡是使用熏香致人昏迷者，无不被视为败类，为武林同道所不耻。今次妃子笑的确是没用毒，而且坦白讲，如果真是将他刚才使用的都算为暗器，似乎又真是有点过火。我究竟应该怎么做呢？武林中人以我马首是瞻， 如果今次我本佛失当，定必影响今年年尾的巡回功夫表演会的票房。刚才无双书生的手指啱啱要撞到他的手腕，突然之间白光闪动，剑锋来势神秘无方，差啲五只手指一齐削断。虽然他武功卓绝，变招快速，百忙当中都可以急退两步，但是左边的袖口依然被短剑戒了20公分。无双书生虽然在禅门中有数十年的修持，佛学精湛，但是往日的豪气仍然未减。如果个美人不还手，想必一定死在他龙阳神掌之下。如此看来，我是不是应该说非子少使出这件不足以取人性命的事，只是情急智慧，而不算是使用暗器。
8: 爷爷爷爷啊爷爷啊
3: 吓、啊、
8: 各路英雄都等着爷爷你宣布结果啊。
6: 要结果要结果要结果要结果要结果。
3: 各路英雄，今次比试经过我详尽全面的考虑，无双书生虽然是遇得闸倒地不起，但是他仍然亲口承认输得心服口服。非子少使用非传统的物品作为突袭的工具，但是就并未威动，实属武林之福。本轮胜出的是单眼门的非子少，听日中午12点对阵无声音的冰火奶奶。我希望到时大家不要再带着这些有争议的物品上台。一句讲完，今次武林新秀大赛，我希望
9: 开心听开心讲
3: 越加越点。
10: 讲真的，各路英雄呢又不是说真的很有礼貌的，即是已经马首是瞻的了，已经泰山北斗的了。各路英雄就要结果要结果这样叫啊。有啲留言睇下先。时光返回到快活加赖马，呢个其实唔系快活加赖马嗰阵嘅，呢个后来啦，呢个都好耐，但系就即系冇咁耐咁样啦。啊，点解会讲起咧？因为咁样打法咧，即系真系噶吓，明人不做暗事啊嘛。仲话年尾仲有个嗰啲功夫玩唱会嗰啲咁样，咁啲票房好怕受影响噶。唔好搞暗器啦，好唔好啊？做人咧应该要光明磊落，行得正企得正，过得自己过得人合情合理合法先得嘅。所以咧，就如果听日中午12点咧，佢话系对阵无声音嘅冰火奶奶，咁我谂咧，应该双方都唔会再使用暗器。即假如你话2026啊、2027啊、2028年啊，或者某一年啦、啊、我哋要重新去将呢一个古仔延续落去，我谂佢哋会用翻一啲实打实嘅，甚至乎可能最好唔好用兵器啦，唔好话用暗器啦，啲拳脚功夫会唔会好啲啊？

我睇下卡球留言话，谂翻起同埋阿子豪哥嘅《清远连环斩鸡刀》，我个人听到清远有啲观众都想投诉嘅，即系佢话唔系啊嘛，因为有呢个刀法咪讲笑嘅，嗰啲剧情需要嘅咋吓，唔好意思。呢度越讲越电话，我系郑聪。啱啱讲话呢只歌咧，其实叫做稀有动物啊，咁实打实咧，真系嘅。中国武术啦，好多嘅功夫啦，都会讲系可能借鉴啦，个灵感来源啦，同动物都有啲关系。譬如话咩虎鹤双形拳啊，咩龙拳啊，你哋了解啲啦吓。即系好多拳法啦，都会可能来源于呢个动物嘅。我哋记得嗰阵时睇系李连杰啊，还是边位啦，好具体记唔起。即系佢都系望住啦，就话哦，我记得嗰套戏啦，叫《铁鸡斗蜈蚣》啊。咁就因为佢见到咧，咦，嗰啲鸡咧咁啄下啄下咧，就蜈蚣咧都撒啲弄重啊，即系都拿手唔成势，对付唔到佢。咁啊，铁鸡咧就可以咧就攻击到佢咁样啦。咁所以咧就创造咗啲拳法咁嘅。咁今期咧，我哋嘅节目咧个主题咧就唔系功夫，系动物

见阿网主持话今日啲歌真系好啱我听咁样，多谢你中意啦。因为呢啲东西都审美好主观嘅，你啱听嘅同时就你一定要谂到，可能有啲人就好唔中意听呢啲都未定嘅。希望大家都满意啦。咁呢度服务紧各位啦，就系越讲越掂嘅，我系郑聪啊。阿信唱紧啊，五月天啊 ，Party Animal 派对动物。

但係最主要係無論有用定冇用，我哋都可以互相同大家呢就溝通得到啦，多一個方式嘅互動嘅福袋啊。呢、這個福袋嗰個形容詞呢長到，如果你真係有寫一份稿俾我睇，攞張咩主持嗰啲手牌，但我企上個台度睇住嚟讀啊，要讀三次呢可能次次都錯㗎。咁所以呢我都係唔好講嗰啲住啦。蟲蟲話派對動物五月天要 at 阿洋葱聽一聽先咁樣。洋葱係咪我講嘅阿勁啊？你估佢聽得少咩？到時我會同佢講㗎啦。今日呢講緊動物呢，啱先講除咗功夫啦，來源於好多動物啦，即係話借鑑佢哋功夫啦，佢啲姿勢啦，咁樣就創造咗好多我哋中國一啲拳法啊，或者一啲武術嘅流派啊，等等咁樣啦。咁粵語裏面呢其實呢亦都經常會用到動物嘅東西啦，形容我哋身邊嘅一啲人啊、事啊、狀態啊等等嘅。第一个想到我想就反而不是功夫都有的那些蛇王。蛇王呢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蛇的王，就这么讲，就当然他你讲粤语都知道不是说蛇的王的。好少有说喂你蛇王啊这样，哦不是蛇的王来的，不是的嘛。实际意思是偷懒，蛇王不做事，蛇缩在一边那些。那你可能就会说这条友呢一天都黑到蛇王的。老细唔好话一转身就走人唔见人嗰啲啦，老细行埋嚟佢都夠胆蛇王㗎咁样。咁真係好嘢喎，真係蛇王嚟㗎喎。咁蛇王呢个来源呢我听就係咁，我就话因为蛇呢好鍾意熟埋一角㗎，唔愿喐。冇乜活力嘅，睇佢嘅样吓，当你嘅事除外啦。咁所以用蛇王去形容人咧，就话佢好懒咯，好唔积极咯，成日都想逃避咯。咁几时会用咧？例如你见到啲同事成日借啲椅行开啊，去厕所时间咧，长过喺办公室嘅，即系每次去都系35分钟到四以前上课45分钟，佢就等于去咗一堂课嘅时间嘅。咁你就可以讲啦，佢去边度？梗系蛇王啦。咁当然啦，有时咧就我哋广东人咧都即系幽默感好够嘅吓，咁譬如听紧广播嘅各位啦，分分钟即系个个都搞笑过我好多噶嘛，咁你哋有啲好中意咁讲，就话自己自嘲自己，即系话喂我今日去边度你估啊？蛇王咗成个晏昼啊咁，咁另外一个仲话蛇王你都咁咁大支嘢，仲咁大声唱出嚟嘅，俾老细听到你就死。蛇王呢个词其实好多打工仔，即系譬如当然而家听广播有啲可能系老细啦，即系譬如我咁，我个打工仔咁样咧，而我听到人哋蛇王咧，我系有共鸣噶，你会唔会噶？即系你翻工，你冇乜理由嘅，由朝头早做到夜晚，攞住份人工，我唔讲多与少啊，有人多有人少，希望大家多劳多得啦吓。咁但系即系总之，你都唔系话为佢全身心搏命噶嘛，正常系嘛？实现梦想啊，为公司奋斗啊，都唔至于系即系奋斗到咁样嘅咁样，即系话晕低都要继续嘅，咁冇必要咁，身体都好紧要噶嘛，大家劳逸结合啊吓，咁即系长辈都咁教我哋，所以蛇王咧，有时我听啲老人家话斋，佢话唔系懒。有时生存策略嚟噶，唔好下下扯到去道德好唔好啊？咁你点睇啊？咁同埋讲个动物啦，除咗蛇王之外咧，你又会谂到啲咩其他词咧？佛山加花生板块留言讲讲。

0: 疲劳，开开心心，时尚年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DJ 正宗，
2: 正宗
1: 越搞越顶。
3: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4: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3: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4: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3: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4: 详情请关注佛山。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5: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元传媒补贴，加2,000元工会补贴，再加4,000元车险补贴，再叠加省保或国保，单台车最高补贴去到60,000。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6: 好房子，佛山造，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7: 2026佛山好房子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6: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7: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6: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7: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6: 尖商城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7: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6: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7: 顺康城投，顺康城投与诚共生，更懂顺德。
6: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9: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的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在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的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1000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是蜜蜂的天然食堂。这里出产的蜂蜜遵循着自然规律，天然成熟蜂蓋，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一款华蓥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很少，色泽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现在只需要88元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涸不舒服，总是干咳痕痒的话，那就可以试试这一款琵琶蜂蜜了。大家都知道了，琵琶对缓解喉咙干燥特别有好的。这款精选的南方琵琶花蜜，口感甘甜，喉咙有些不适小苗头的时候揀它就很合适了。现在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也都只需要59元，现在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元，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0: 下午1点。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DJ 郑聪，精彩直播。
1: 呢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2: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嘅光雾山，
1: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2: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1: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循环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2: 报名就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3: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4: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凉，够年份。
5: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6: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5: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6: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5: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6: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5: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6: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7: 我鍾意赤膠，鄭聰都係㗎喎，所以我哋係講粵語嘅膠佬。我會同你一齊聽住粵講粵電交流交流。大家好，我係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1: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月，
2: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1: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2: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1: 12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壮地奇遇啦！
8: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9: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10: 我就系送水辉哥艾神啊！
11: 我系萧华坚，
12: 我系他爷，
13: 我系来多一份啊！
14: 我系朱柏姐姐，
15: 我系刘思贤。
2: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9: 10月25日，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2: 快啲微信搜索翻。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0: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16: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17: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18: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16: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19: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16: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18: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17: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16: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20: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21: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22: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闲啫。
23: 我系好闲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6: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2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1: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2: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1: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2: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门。
11: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2: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3: 贝克汉姆系碧咸，马拉当纳系马勒当纳，梅西系美斯，乔丹系佐敦，勒布朗詹姆斯系勒邦詹士，东石奇系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14: 越讲越掂，
15: 越讲越掂，
24: 越讲越掂，
15: 郑聪。

0: 个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嗱，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种得花多咧解忧愁啊！今日咧试下同埋大家一齐解锁一下江畔独步寻花。杜甫喺最难嘅时候，俾自己开嘅花卉咧疗愈咗。江畔独步寻花，七首·其六，唐·杜甫。黄四娘家花满蹄，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栖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呢一只咧写紧咧就系杜甫最可爱嘅摸鱼时刻啊！战乱当中走去隔篱屋阿黄四娘屋企睇花，哇！喺啲花多到咧将树枝都压到弯晒，蝴蝶喺度跳舞，黄莺喺度唱歌，暂时乜嘢烦恼都唔记得晒啊！恰恰啼嗱，粤语系咁样读噶。粤语嘅呢种调皮咧，就好似雀仔喺度欢叫咁样。系噶，各位，灾难嘅时候咧，都要为自己留一条睇花嘅路啊嘛。嗱，如果你都同意呢种讲法嘅话咧，点赞、收藏、转发俾你嘅老友记。
2: 开心听，
4: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2: 开心听，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聪。
5: 学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6: 越讲越掂，讲乜都掂，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7: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4: 越讲越掂。
3: 多谢捧场，越讲越掂啊！我系郑聪，服务紧各位啦，就

同你讲声多谢先咁样嘅。咁佛山加花生板块打紧卡嘅观众啦，都见到你哋啦，和喜生财啦 ，IM 啦，华车啦，沉默是金啦，咬的人啦，安啦，玲珑啦，尾数2823啦，巴拉巴巴巴啦，瑞啦 ，KG 啦等等嘅。要将青春

啱先讲啦，今期咧讲紧系动物啊嘛，咁样咁所以啲歌曲啦同动物都有关系嘅。薛之谦啊，动物世界咁见到一巴拉巴巴巴话，拜神唔见鸡啦，咁啊拜神唔见鸡啦，都叫做系将个鸡字咧，将呢个动物咧放咗落去粤语入边嘅。咁虫虫都补充咗好多嘅，除咗刚才讲嘅蛇王啊、偷鸡啊，我仲有摸鱼啊，同埋呢一个一定要记得啦吓，大鳄啊吓，咁啊大鳄呢个词咧，字面嘅意思就大鳄鱼啦，咁当然其实就唔系啦，即系话喂佢大鳄嚟嘅，跟住吓系咩？我一直以为佢系人添，乜系原来系大鳄鱼咩？咁唔系咁意思噶嘛，所以大鳄咧系另外一个意思，讲紧就系有权有势啦，啊财雄势大啦，或者手段好厉害嘅人啦，咁样咁通常就吓唔系话绝对，就譬如话用喺金融界啊、商界啊去形容一啲大人物啊。咁就好多人会嗌佢哋做大鳄咁样嘅，所以有啲时候我哋会听到一个词就话：喂，呢单嘢咧背后啊肯定系有大鳄噶咁样。吓系咩？有大鳄嘅咩？咁样系啊，都系有啦咁样。所以大鳄呢个词咧就系会用嘅原因啦。我听到嘅版本就系因为鳄鱼咧喺水入面咧就唔喐嘅人好静嘅。我记得细个屋企人带我去动物公园，即系睇马骝、老虎嗰啲啊，喐嚟喐去，走走趯趯嘅。大熊猫嗰啲咧就唔出嚟嘅。咁睇鳄鱼咧，佢就出嚟，就但系喺嗰度，所以我都忍唔住问我阿爷。

阿嫲，只鳄鱼系咪死咗啊？咁喐都唔喐，佢完全唔喐噶。系啊，但系咧，你咁佢哋会同我讲啦。你而家见到佢唔喐咋？你试下睇佢就咁，即系觅食啊，即系佢哋唔系用觅食嘅，就话嗒嘢啊咁样嗰啲啦。总之一出手，哇，好狼胎啊！一咬住就唔放啊！嗰时你话佢唔喐，你就傻啦咁。咁所以咧就亦都有呢个原因啦。粤语里边咧就用大鳄两个字咧形容人啦，即系话佢哋咦，特别平时睇咧，说话唔系好多，表面望落都好平静嘅，但系实力其实就好雄厚嘅。一出手，诶、用一句唔标准嘅粤语讲就系本身讲 sell 啊，即唔系讲笑咁解啊。几时会用大鳄呢？例如譬如话股市可能会有啲咁样嘅情况啦。话呢啲大鳄啊，散户点够佢哋玩啊，咁即例如个例句系咁。又或者你见到一个公司啦，可能做得好嘅，其实就可能但系呢俾个好大嘅财团收购咗。咁呢个时候大家都可能都会讲啦，大鳄出手。冇办法啦，佢哋啲鱼毛虾仔。唯有都系呢个结果啦，都算好啦吓，咁、都唔系话真系执笠嘅，收购啫咁样。咁所以大鳄咧，其实唔系话一定系讲紧坏人嘅，呢、这个词亦都唔系话褒义或者贬义。咁而讲到大鳄，亦都唔系一定赞佢哋啊，冇话过佢哋一定系强者。至于你话我哋要唔要同埋大鳄去硬碰硬啊咁样，就通常长辈都教我哋就话要三思而后行啊，我可以学下佢哋嘅本事嘅。或者避开佢哋嘅地盘啦，即系啱先讲动物公园，你见到嘅大鳄附近嗰啲位咧，最好你都唔好喺佢附近经过。都系动物世界，李宇春啊。

0: 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着，
2: 别换台。
3: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4: 越讲越掂。
5: 谦虚真诚，旧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4: 越讲越掂。

0: 好薄喎、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1: 唔会噶，好型噶，一齐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0: 嚟啊嚟啦嚟就嚟啦吓，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1: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到你。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月光
2: 绿点，系噶，多谢各位啦捧场收听今期嘅月光绿点啊。咁我哋讲紧啦动物啦，喺粤语嘅用词啊或者讲法里边啦，确实啦就有好多同动物有关嘅东西，譬如啱先大家都有补充到好多嘅蛇王啊、摸鱼啊，有啲话狼胎啊，啱先嘅大鳄啊、水鱼啊，喂唔好当个水鱼咁揿嘅咁样。咁当然啦，除咗呢啲之外啦，一定会提到嘅就仲有佢哋啦。

我睇阿 J 啦，就话聪哥话仲有佢哋，原来要听首歌先知系马骝咁。阿哥话啲学生哥放暑假放寒假咪就系呢首歌名咯，系啱嘅。即系我都会咁讲啦，哇！衰仔去边度啊？哇！仲想揾到佢放假，依家佢梗系甩醒马骝咁样啦。即系形容小朋友啦，即系通常啊，系讲紧细路仔为主啦。即系因为好多嘅青春活力啦，咁样咁就好精灵嘅，咁就系嗰啲状态啦。我哋讲嘅曳曳地啊，咁就哇！你睇下佢成只马骝仔咁样啊。除咗咁咧，喺粤语里边咧，马骝其实唔好忘记，仲有另外一种用法嘅。意思就系大家都唔想嘅，就系俾人哋玩啦，俾人哋利用啦，啊做咗丑人后来先知嗰啲咧，可能会讲啊，喂咩事啊而家，当我马骝咁玩啊咁样。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嘅一日三餐，喺屋企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啦！热销嘅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五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系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老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是不用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的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了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松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是瑶柱糯米鸡啊！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着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来也都超满足。松草花干蒸真的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80%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元，等于10元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1: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0: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1: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0: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1: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做演绎东方审美。
0: 尖商城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1: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0: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1: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0: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城大美和苑、中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好消息，蟬衣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市，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3: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4: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6: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7: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是想拥有健康的身体呢，离不开适量的运动的。我们一起来做运动。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和四肢等的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信守法，人人有责。
1: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4: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好啦，咁嚟到星期三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底头准时会同你见面。呢个钟数仲未有长跑，有争机会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量点赞。咁啊，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发掘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

0: 体坛啊，咁啊今日咧又可以同大家实时睇睇亚运男足半决赛啊，咁啊中国队咧就要迎战卫冕冠军嘅韩国队啦噃，咁啊上半场咧就已经打咗将近五分钟噶啦，咁啊目前睇到双方咧依然系0-0咧，就系未入到波住，系嘛啊五分钟啊想有波入，其实就唔系话咁容易嘅，咁啊今日咧就暂时睇到啊，咁啊蓝呢、这个黄色波衫咧就系中国队啦，红色波衫咧就系韩国队噶，首发名单咧就出咗嚟噶啦，或者都同大家先跟一跟啦。门将啊依然系16号嘅李浩啦，咁啊后卫咧就有5个嘅，胡何涛啦、刘浩凡啦、朱晨杰啦、彭萧咧，以及咧就杨希。咁啊中场咧就3个啦，咁啊分别咧就有队长吴希啦、咁啊徐斌啦，以及咧就系吴伟杰嘅。咁啊前锋咧就系睇到黄玉栋啊复出啦。咁啊上一场咧就由于2个黄牌咧就系禁赛一场啊，咁呢一场咧就搭翻啦张玉玲，咁啊即系话呢一场其实就延续翻之前小组赛，咁啊中国队一路都冇变嘅首发阵容啊。咁啊至于上一场啦，咁啊打得非常之好，咁啊暂时就要翻替补席嘅，有伊木兰啊、陈泽士啊、拜合拉木啊、拐几文啊，咁啊等等咧，咁啊佢哋咧就要替居呢个替补席上面，咁啊等候咧就系再替换上场啊。咁啊但系睇翻之前小组赛，其实中国队咧比较多都要去到下半场先换人嘅。咁所以我哋都不妨睇睇呢一套嘅首发阵容，又能够顶得顺啊！哇，呢一个任意球韩国队都好有威胁啊！好彩李浩咧就能够打翻出嚟啫。咁啊，呢个应该系全场到依家为止啦，韩国队比较有威胁嘅一脚射门啦。咁啊，值得提咁啊，其实咧就呢一届嘅亚运会啊，咁啊，由于咧就系时间上面啦，啱啱好。咁啊，要摸就睇下半场，要摸咧就同大家睇上半场啊。咁我哋节目咧都已经先后咧直播咗好几场中国男足嘅比赛噶啦。咁啊，到目前为止都仲能够保持住一个纪录，就只要我哋节目直播紧嘅期间，中国队都唔会落后。包括琴日都系啦，女足上半场0-0啊嘛。啊，点知节目一结束下半场一出嚟就整咗球乌龙，咁啊最尾0-2输俾朝鲜，咁但系全场睇落嚟确实系技不如人嘅，咁啊能够喺上半场守得住，我觉得真系都好唔容易啊！好啦，咁啊今日中南足可唔可以又争气一啲咧？咁啊，因为我哋会同你完整睇晒整个上半场啊，要力保大门不失啊！哇，呢球波有啲危险、啊，喺禁区里面咧就系困跌咗韩国队嘅球员啊！咁啊，真系一个唔觉意吹个点球俾你咧，就麻烦啦吓。咁啊，值得提呢队个韩国队其实实力系非常之强大嘅。咁啊，拥有咧就系9位喺欧洲揾食嘅球员咧，就悉数翻嚟，即系佢哋可以摆到成队喺欧洲踢波嘅球员噶吓。咁中国队呢边又能够顶住压力啊，做场好戏俾大家睇睇咧。咁啊，有兴趣朋友都可以咧就参与今日其中一个嘅话题讨论。亚运男足半决赛，中国队面对着卫冕冠军韩国队，有没有机会爆冷呢？英超现在最热闹其实就是曼城，因为呢就说到那些指控全部成立了，但是曼城肯定就要上诉，就说不是，我否认，不关这回事，根本你们是乱来的，不认的嘛，那你们觉得接下来又会怎么收科呢？因为依家唔系话净系赔钱咁简单啊，而系涉及到会降组，咁啊甚至依家咧即系有啲老友记咧就提供咗扣分嘅方法，就唔系话一次过扣晒，系嘛？咁啊扣你30-40分，咁你都系降一次组啫，你下次你翻嚟噶啦。咁啊不如将呢啲嘅扣分分开几个赛季嚟扣咯，啊每个赛季扣你10-0分。系嘛，扣你2-3个赛季，曼城心谂你不如直接降我一次早好过啦。所以曼城呢一单嘢，咁啊大家又觉得点样收科呢？咁啊最近应该网络上，李克勤又再度刷屏啊，就唔系话佢出咗啲咩金曲，而系即系一场嘅演唱会当中咧就迟到咗将近2个钟，咁啊揾咗位即系哥哥仔上台啦，就帮佢顶实啊。咁李克勤啊，确实真系依家人气高涨嘅，喺包头嗰边 咁耐啦，已经去到成12点钟先赶到，都仲有咁多球迷成嗰啲歌迷啊，30,000个喺球场嗰度等住阿克勤过嚟啊！可想而知啊，真系大家几期待佢嘅歌声咧。咁啊，今日中场时间一月点唱李克勤嘅作品啊，尽量就点一啲之前未播过噶啦，咁啊睇下做啲咩靓歌，有机会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啦。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两点君迅主持的花生体坛。
0: 好，咁啊，继续睇到咧，就韩国队又有一个咧，就系前场任意球啊，咁啊，中国队呢边咧一字排开啊，两个人场嘅啫，咁啊，将啲兵力咧集中晒喺呢个禁区里面，好彩咁可以咧就系成功，可以咧就顶出呢个应该系底线。韩国队会再获得一个角球的机会，看看先，应该是张玉玲啊，冇错啦。咁啊，张玉玲咧就抢到第一点，咁啊前额一作，大球波咧就去咗后边噶，直接咧就飞咗出去咧就系底线。咁我哋睇埋呢一次咧就系角球啊，咁啊睇下中国队嘅防守可唔可以咧就系做得更加之好先得啦。咁啊，韩国队队长啊，咁啊七号仔咧就系准备要开出呢个角球啦。大脚不入去禁区，都是中国队攞到第六点，哇，好危险啊！因为咧即系顶完落嚟之后咧，其实球波系去咗韩国队嗰度嘅，起到脚，咁啊好彩咧，就喺人丛当中咧将球波顶翻出嚟啫。如果唔系咧，我觉得咁样射埋去，李浩应该都扑唔到啦。好有力度嘅一次射门啊，亦都近在咫尺嘅啫。韩国队短短开波10分钟，我肉眼可见起码都有2到3次非常之有威胁嘅射门啦。再咁踢落去，中国队上半场45分钟能否力保大门不失呢？琴日中女足其实都差唔多情况，一路俾人禁住嚟砌呀嘛，係咪？但係就能够守得住，咁希望呢一场波都能够延续住我哋喺呢一届亚运会当中嘅直播。国字号球队都能够咧，就系唔处于落后嘅局面喺比分上面啊。OK， 好，咁啊，一边睇波一边同大家亦都倾倾咧，就系其他内容啦吓。咁啊，今日咧就已经系嚟到亚运会开幕嘅第11个比赛日啦，会诞生22枚金牌嘅，咁啊分别喺跳水啦、攀岩啦、皮蛙艇激流回旋啦等等啲项目上面咧就会决出金牌。又有个角球啊，睇埋先啦吓。哇，啲角球啊，即系左右两边咧围住嚟开啊，李浩都好紧张啊。呢、這个接唔系角球啊，呢、這个咧就系、是、接近底线嘅一个。边界嘅任意球啊，好咁啊！呢球波其实就地面波，冇刮起佢啦，所以咧就威胁唔大嘅。好啦，咁啊，基本上又系一个半场攻防战，咁啊，中国队咧就系俾韩国队压住嚟打，咁啊，难得嘅一次反击，不过咧就 hold 唔住球波，又翻到中场嘅位置啊！比较难得咧就系琴日啊。女足嗰场咧就系落大雨啊，系嘛，咁啊一路都打雨战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中国队嗰球乌龙咧多多少少即系同场地湿滑有关啊。但系今日咧男足呢一场嘅半决赛阳光灿烂、啊，好似我哋依家喺度个热头咁好、啊。依家睇到嗰个嘅整个场面咧，就有瓦遮头嘅就阴咗落嚟嘅，冇瓦遮头嗰边咧就系阳光灿烂嘅。喺咁样嘅情况下。咁啊，好过落雨啊 ！OK， 咁啊，暂时都仲系0-0。咁啊，韩国队啲攻势咧就一浪接一浪啊！嗱，咁啊，睇翻呢一球啊，哇，真系争少少咋，好彩咧就中国队呢一边啊，刘浩帆能够及时伸出一脚，将咧就系韩国队10号嘅射门挡落嚟。如果唔系，呢球波应该要输啦。OK， 好，咁啊，希望中国队继续保持住咧，就系后防线上面咧，就系力保大门不失先，能够拖得几耐就几耐，拖入加时，拖入点球，中国队就有机会啦。因为咧，目前我哋睇到主教练安东尼奥咧，凡系关键战咧，只要能够和波，咩出线啊、晋级啊，佢好有经验噶、哦。之前夹埋起码有成3-4次。凡系即系以和波就系一个最好结局嘅情况下，佢都能够做到嘅。咁呢一场波，我觉得如果能够90分钟和到波，都可以接受啊，系咪先？ 看看中国男足又可不可以呢就顶得顺这一队呢就是咁强大的韩国队啦。咁啊过去我哋睇到25次亚

0: 亚运会嘅比赛上面啊，呢队个韩国队咧就首先系实现咗三连冠啦，同埋咧就系取得咗24-1嘅战绩。咁啊，其中输波嗰一场咧，都有啲遥远啦。2018年小组赛第二轮，咁啊当时咧就系1-2输个比咧就系马来西亚而已嘅啫。啊，冇和波噶喎，个要摸啊，赢要摸输啊，冇点和噶噃。好啊，咁啊，或者我哋都睇睇呢一场嘅比赛，咁啊，中国队嗰方面咧就最终啊，可唔可以咧就系打出一啲令人惊喜嘅表现啦？咁啊，继续讲翻咧就系亚运今日咧就会有22枚金牌，咁啊，中国队咧都会有好多冲金点嘅，例如咧就喺女子3米板决赛啦，广东选手陈艺文咧亦都会搭住拍档嘅陈佳出战啊。咁啊，作为巴黎奥运双料冠军，我觉得呢个金牌应该都问题唔大嘅。呢个叫做梦之队啊嘛。另外咧就攀岩嗰啲咧，亦都系对标奥运嘅一啲资格赛啊。咁啊，所以咧即系各位亦都系留意住攀岩啊，会唔会有一啲咧就系、是、值得关注嘅场面啦？咁啊，但系呢啲唔算系中国代表团嘅强项啊。柔道可以留意一下嘅，会有好多块金牌咧都会诞生。但系今次咧就系揾咗相对年轻嘅选手去参赛，咁啊，所以系咪可以变成金色咧就难讲啊。目标系积累经验而已嘅啫。咁啊，至于琴日咧系喺跳水、田径、举重、自行车方面咧就收获满满啦。咁啊，特别咧就系跳水赛场咧依然咧就金牌攞到停唔到手嘅。田径咧就系琴日迎嚟咗收官之战啊，喺女子链球啦，喺女子百米啦、4×100米啦，等等各方面啦，都继续咧就系收获金牌。咁啊，举重嗰方面，2届奥运冠军啊，李文敏啊，估唔到佢依家先迎嚟咗亚运嘅首秀啫噃。咁啊，最尾佢亦都以爪举140公斤，总成绩310公斤，系攞到咗金牌。咁啊，同时都打破埋呢两项嘅亚运纪录啊。咁啊，完成咗奥运会世锦赛、亚运会职业生涯嘅大满贯啊！好哇，啱啱场面又交代咗一下。基本上我每一次望过去现场嘅情况咧，其实球波都系喺中国队嘅呢个防守大禁区左左右右嘅位置啊。确实韩国队嘅进攻真系非常之凌厉啊。好啦，哇，李浩啲球波有啲危险、啊。咁就喺韩国队嘅球员面前咧，就控住球波再大脚清出去啊。有翻咁上脚法先咁做啊！好啦，好难得中国队可以将球波控咁耐，进攻嘅右路有人关低咗，但系边裁冇表示喎，咁啊，因为咧就中国队依然系控制住球权就算数啦。又见可以马上起翻身，就冇吹停呢球波。我觉得今届亚运会啊，到依家为止咧，我睇嘅咁多场波啊，其实裁判嘅执罚咧，我先唔好讲佢系咪真系绝对公正啦，但系至少喺节奏上面系把控得几好，佢唔会话贸然将嗰啲比赛咧就系整到支离破碎啊，系咪一间又即系吹罚啊成啦，好，唉，食咗张黄牌添，6号，咁啊，中国队呢一边啊，应该就系徐斌啦，咁啊，徐斌咧就呢一脚就有啲狠辣啦，啊，睇翻慢镜啦。点样食落去噶啦？哇！呢球波如果系背后铲人啊，红牌都攞得、啊。好彩佢系面前铲过去，食正咗脚瓜窿嘅位置噶。啊，呢球波系痛噶。其实有冇必要咧？徐斌呢、這个位置唔需要咁样去犯规啊？系嘛？即系好无谓咯。咁样攞张黄牌，先18分钟，你孭张黄牌，后面你就缩手缩脚噶啦，你唔敢喐乜滞噶啦。我觉得即系呢一届亚运会，其实徐斌嘅表现唔系好理想啊。就算小组赛，我觉得佢唔系必然嘅正选咯，系嘛？咁啊，但系呢场波主教练安东尼奥依然系信任佢啊，咁啊摆翻喺一个首发嘅阵容里面。咁啊，目前就喺英格兰嘅次级联赛嗰度咧，就踢紧波啊。好，咁啊，场面我哋就一阵间见到有啲咩精彩嘅位置再交代。咁啊，女足嗰边咧就简单讲讲啦吓。嗱，咁啊，目前咧就对于女足嘅主教练啊，阿比列石咧就作出咗一个嘅简单评价。咁啊，虽然场铜牌战都未打啦吓， 但系对于呢位教头执教咗咁多年咧，阿米列石啊，打咗咁多年咧，带队嘅成绩啊表现咧就总结咗八个字：遇弱不强，遇强啊投降，系嘛？即系呢一队佢带紧嘅中国女足咧。其实对住好多弱队啊，依家都未能够实现零封，咁甚至咧就系小组赛里面，对住乌兹别克斯坦啦。如果你话男足打成一比一系为你点赞，但系女足好弱嘅啫，乌兹别克斯坦竟然系一比一收场赢唔到。好啦，咁之前又试过零比八啊，输俾英格兰啦，又输俾苏格兰啦，又输俾俄罗斯啦。在亚洲这个层面上面基本上实力比你强的他都未赢过的。昨天对朝鲜又直接输了个0比2了。所以他下课只不过就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只要打埋这架亚运会应该米列石就要拜拜的了。看得出其实他带领着中国女足的上限就真的麻麻地而已。下限亦都一般般，系咪弱队都赢唔到，强队啊见到个投降咁样嘅情况，话炒话炒炒咗起码两三次就系炒唔到，唔知点解。咁到呢一次，我认为应该就冇咩必要再留低啦。咁有兴趣朋友都可以留意埋咧，就系接落嚟10月2号，中国女足将会同韩国队咧就争夺铜牌啊。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尽快喺呢个失利当中咧就走到出嚟。好，咁我哋去埋呢个咧就下回声音，转头翻嚟。睇睇已经去到上半场20分钟打后，咁中国男足依然系能够顶住韩国队嘅进攻，0比0，未有失波住噶吓。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淡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鲜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路都可以放心吃，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3: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4: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3: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4: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3: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5: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哇！说时迟啊，那时快啊！哇，已经入咗波啦，中国队领先1比0啊！黄玉栋，好靓啊呢球波！包括张玉玲啊几位呢就是进攻的球员在前场呢就打了一个非常之靓的短传配合。咁啊最尾呢就是去到黄玉栋的脚上啊面对着门将啊非常之冷静。可以呢就是轻松推射破门，咁啊帮助中南足在上半场应该是20分钟多少少嘅啫。1比0领先喎，老友记。哇，唔系讲笑啊！今日我哋其中嘅话题系同大家分享紧呢一场亚运男足半决赛，中国队面对住卫冕冠军韩国队，有冇机会爆冷？啊，仲系我哋节目只要直播，中国队嘅赛事都唔差噶，系嘛？竟然而家仲能够领先，绝对超出预期啦，系嘛？如果上半场 keep 住呢个比分，咦，下半场顶住佢。会不会1比0将韩国队淘汰出局呢？当然韩国队其实上半场一路都是占有上风的。好啊，咁我哋先即係将嗰个嘅兴奋嘅情绪呢就係拎返落嚟先，仲係要冷静啲去睇返呢一场波。嗱，好睇啊，因为韩国队一落后同你讲佢绝对要全力去进攻啊。因为你时间越来越少，咁你仲追唔翻球波，咁你又麻烦噶啦。咁所以嗱，依家已经系上半场第24分钟，预计到依家，由依家开始计到去上半场结束，将近20分钟。

0: 时间韩国队应该会全力进攻，咁啊睇下中国队可唔可以咧就做好呢个时间嘅防守啦。系咁啊，裁判吹鸡，咁啊中国队有球员咧就被掹跌咗落嚟啊。咁啊，暂时系徐斌一张黄牌，黄玉栋咧就有入咗一球波。哇，黄玉栋犀利啊！咁啊上一场咧就两黄咧就要停赛一场啊，啊唞一唞。出到嚟个状态非常之好，其实上半场应该系中国队第一次嘅射门啫，咁就入咗波咯，啊防守反击确实咧真系做得比较好，我觉得安东尼奥呢位主教练我几欣赏嘅，佢其实系好多嗰啲大战咧，佢系唔会话突然间咩断电啊。或者成队波啊变晒样啊，即系队波至少佢系能够打出该有嘅嘢嘛，甚至接落嚟啊，一旦嗰边啊邵佳一带队波唔系好对板，系咪安东尼奥可以有机会接手做中国男足嘅主教练啊？即系我觉得佢嘅能力系够噶吓。好，咁啊已经嚟到上半场第25分钟，我哋仲有2分钟多啲咧，就去到半点报时。咁啊，中国队呢一边咧。就已经又俾韩国队咧就压住半场嚟打啦，但系唔紧要嘅，因为依家咧系1-0领先，25分钟，咁啊中国队咧就凭借住黄玉栋啊一球非常之靓嘅反击，咁可以咧敲开对手嘅大门。好啦，哇，韩国队呢球波杀到嚟禁区，好彩咧就争到第一落点，应该系队长吴希顶到出嚟噶，我认得佢个头发啊，比较易认啊嘛，远系远啲，但系都认到出嚟嘅。OK。好，咁再睇睇先啊，韩国队呢一边咧好充分利用个球场，由左打到右啊，依家去到比较晒嗰边啦，佢哋鍾意左边嘅进攻多啲啊，好多都系由左路咧就系发起噶啦，又一个咧叠瓦式嘅一个传波啦。咁不过咧就中国队今日真系后防线，我觉得好稳阵，唔好乱，系嘛？你点样传都好，总之你去到最后想射门嗰脚咧，肯定有人能够咧要么挡翻出嚟，或者咧就破坏咗佢嘅。嗱，韩国队咁样基本上将啲兵力压过晒半场，其实中国队系有机会打啲反越位啊，打佢身后噶，系嘛啊，佢翻唔切噶，其实啊，有冇机会上半场执多粒啦？哇，如果真系打个2-0就正喎、啊！你都唔好话韩国队其实真系个后防线，我觉得系有问题。其实第一球失波。我觉得就系韩国队嘅后防做得差啫嘛，几多位置俾中国队传波啊，咁啊传到黄玉栋嗰度空晒嘅，基本上就系面对住龙门咁样去打。好啦，咁啊中国队后场到脚有啲危险，冇咩必要啊，系嘛？你大脚清上去好过你喺自己嘅禁区附近嗰度传来传去啊嘛，仲要短传系嘛，一个唔觉意俾人偷咗球波就好麻烦噶嘛。韩国队主教练有啲紧张啊，拗晒头啊，点办呢、啊、竟佢有冇做好上半场韩国队会落后嘅预案啊，我諗佢未必有添啊。佢应该諗緊上半场係究竟赢緊一隻定赢緊两隻，佢冇諗到竟然係输住一隻㗎喎、啊。好啦，咁啊，中队呢边，哇，呢、這个长传远咯，咁样传过去危险啊！嗰度晒噶嘛，你咁样传过去边度望到啫？残眼肯定接唔到啦，呢啲波系咪先？好，咁啊，韩国队呢边，咁啊，继续有一个咧就系反击过嚟嘅，咁啊，但系咧佢哋攻完一轮之后咧，轻轻将个节奏咧就拖慢咗。好，咁上半场节目时间呢我哋要摊腿下啦，咁转头返嚟呢就再睇睇中国队呢边已经打到去接近30分钟，依然係1-0领先啊，会唔会每一次我哋去客户声音都有啲意外惊喜啦，试一试啊，转头返嚟中国队呢边会唔会有波入啊。
1: 下午2:30。
2: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4: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5: 刀，在文化典里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4: 第二篇，物权。
6: 刀，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4: 第三篇，合同。
7: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4: 第四篇，人格权。
8: 刀，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4: 第五篇，婚姻家庭。
9: 刀，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4: 第六篇，继承。
10: 刀，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4: 第七篇，侵权责任。
11: 刀，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了人家的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4: 最后还有负责。
12: 刀，我同大家讲清楚，文法典从2021年1月1号起实施，以前那九部法律就都不用了，一切按新规矩来。
4: 好，文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们要一起努力管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13: 没问题，美好生活文法典相伴，
14: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5: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两点君迅主持的花生体坛。
0: 好啦，我哋都快快脆脆返到嚟呢节目嘅时间，因为就係同大家睇緊亚运会啊半决赛，咁中国男足呢面对住韩国队嘅比赛啊。上半场已经嚟到30分钟开外啦，咁中国队依然凭借住黄玉栋嘅一个反击啊，咁暂时1-0领先啊，绝对係惊喜啦。咁好多女记呢都留言话斋计划有见有变，准备要冲冠啊，希望中国队都可以争口气啊，因为已经系事隔28年呢就係重返四强啊。啊，可唔可以真係一再突破呢？其实今次我觉得亚运男足係俾到咗我几大嘅改观嘅，因为成队波真係咁多场波落嚟係稳扎稳打，係咪包括小组赛，哇，死亡之组成为小组第一出线，跟住又大炒泰国队晋级，呢一场面对住韩国队竟然係领先，係咪咁呢一切呢都係俾到咗大家好多嘅希望。咁睇下可唔可以呢就係上半场能够保持1-0呢个比分啦，我觉得就非常之圆满啦。哇，啱啱其实有一球韩国队喺禁区里面嘅头槌呢好近磅，不过呢就冇乜力，佢顶高咗。咁所以呢就李浩系轻松没收㗎咋。右角球啦。咁今次呢就係进攻嘅左路。咁韩国队方面呢就有个角球啊，基本上都系队长七号仔嚟开㗎，左边右边嘅角球都系佢开㗎，佢包揽咗㗎啦。好啦，咁吴希亦都返返嚟帮手防守啊。我哋马上睇睇先。咁李浩就好淡定啊，延续住自己稳定嘅发挥啦。咁呢球应该就大脚不入嚟禁区㗎啦。哇，有啲落势输波啦。麻烦啦。唉，呢球波其实李浩已经系扑到啊，但系实在太近龙门啦，冇办法。扑到都入中柱。1-1。32分钟接近33分钟，咁韩国队方面呢已经是将比分改写成1-1啦。咁应该属于他们的一位高中锋啦。这个角球好靓啊，有啲落西啊，睇到球波真係吸住个头嗰度嚟开㗎，呢球波靓到啊。完全中国队啲人都冇人起跳。而且韩国队的9号我觉得应该起码有成1.8米-1.9米都似。比人哋高出起码有成半个头嘅。好靓呢球波。我觉得就后防系会有啲问题啦，起码冇人去同佢争顶㗎嘛，吓嘛，你即係俾啲压力佢，多个人喺旁边同佢争呢个头槌呢，其实佢冇顶得咁轻松㗎。其实李浩嘅反应已经快到不得了啦，咁近都能够掂到球波再撞柱而入。啊，咁啊1-1啦半场。咁啊希望能够守住呢个和局啦，系咪先。守住和局系接落嚟啊，咁啊呢个上半场中国队嘅一个目标啦。 咁当然其实即係一比零领先呢个系意外嚟嘅。啊俾你估你都估唔到中国队系会先领先啦呢场波系咪先。咁依家退步嚟讲如果上半场都仲系和波咁我觉得都合理嘅。好啦咁34分钟有多㗎喇大概仲有10分钟呢上半场会结束啦。咁中国队一定要调整个心态。是吧唔好因为即係自己先入波嘩可能有机会赢喎。到失波哎呀韩国队返嚟喎顶唔顶得树咁样你唔好理佢你当依家就係0比0。你该点打就点样去打。咁呢一场波我觉得仲系有得打嘅。咁中国队虽然呢就真系冇乜射门但系每一次嘅反击呢我觉得都系有内容㗎。我认为成队波今日嘅战术系好清晰知道自己该要做咩嘢嘅。好啦咁暂时即係一比一之后呢我觉得双方嘅节奏系慢咗啊吓嘛啊急攻一轮之后都要回一回气啦咁或者我哋都继续再睇睇其他内容咁啊场面上面有啲咩变化再同大家跟进或者都欢迎你继续入场搵到我哋直播间喺佛山街 APP 当中搵到花生体坛嘅聊天室咁另外都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嘅瞬间体坛一起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正系会倾下呢一场男足半决赛咁啊中国队有冇机会爆冷咁啊，睇到曼城嗰边咧，就俾英超咧就系指控全部成立啊！咁啊，接落嚟会点样收科呢咁啊，李克勤啊，点首歌听听。咁啊，或者我哋压后少少，咁啊，等阵再补翻大家嘅点唱啦。好，咁啊，我亦都入翻嚟睇睇各位嘅留言情况先。所以就话国足啊，俾大家睇到希望，加油啊！决赛赢日本夺冠你又知道日本会入硬决赛是吧那边对乌兹别克都不难都不是说这么易打的吧。唉好多老友记话真的等广告是吧广告有入波是吧不过现在一比一啦我会睇晒上半场先去下拍广告的。有朋友问话喂如果即系国足能够入到决赛，鉴于另外一个半区实力，有冇机会夺金啊？啊咁啊，唔好谂到咁远住啦，你赢咗韩国队先啦。嗰边无论日本定乌兹别克斯坦，应该都唔易打啊，就系咁啦。啊，中国队系四强当中最弱嗰队嚟嘅。阿坚就话后防要顶住啊，继续要即系执多球呢啲波咁啊，有机会啦。小俊就话男足会赢一波啊！依队曼城可能就此会陨落啊，曼联就要重生啦。哦，咁啊唔排除喎，系嘛？咁你同城少咗个劲敌，咁啊曼联肯定系轻松好多噶。咁啊食餸唔怕饭就话，诶唔睇唔知道，原来韩国队攞咗咁多亚运会冠军噶啦，系啊。咁啊，因为快夺冠，佢哋系能够免一个兵役啊嘛。今次南南嗰边佢哋夺冠已经系完成咗一个目标啊。咁啊，南足呢一边亦都系咁嘅情况啦。好啦，咁啊，睇下先。哇，呢球波其实中国队系去到韩国队嘅禁区里面，但系咧就双方一撞球波飞咗上去天嗰度，好高跌翻落嚟啊。咁啊，中国队可以噶，其实喺身体对抗上面系唔吃亏噶。好，继续系中国队嘅球权。咁啊，睇下有冇机会充分利用呢个球场嘅阔度。好啦，哇！依球波传得唔靓啊！如果即系踢起佢嗰啲，传咗个地波俾韩国队咧，就解围出嚟啊！好咁啊，解围唔远啊，仲系喺韩国队禁区嗰度嘅。咁啊，依家先翻到嚟中圈嘅位置。咦啊！韩国队想打一个嘅快攻，系咁冚冚声，啲人追紧上嚟啦！依球波。要守住先得有啲危险嘅，其实我睇个势啊，咁好彩咧就系抢到第一落点出翻嚟，但系就解围唔远，依然系韩国队嘅控球权。咁啊，佢哋咧就嚟翻中圈嘅位置，调整一下先啊，从左边去到右边嘅进攻。咁啊，后防线睇到中国队人啊够噶啦，依家起码有大半队波咧都喺大禁区附近嘅位置，即系葫芦顶嗰度啊。好咁啊！韩国队就因为突然间又慢咗落嚟，其实嗰一轮咧，我觉得佢哋即系一下子冲晒上嚟，其实个气势好劲啊！就系嗰一下佢哋又收翻住，依球远射，咦？想考验下李浩啊！李浩话斋，力度一般啫嘛，系嘛？ 七号仔队长啊，今日都经常咧就系有镜头交代佢啊，咁、嗯、啊。

佢个脚法 OK 嘅，特别啊，啱啱嗰球韩国队追平嗰个嘅角球，哇，真系好靓啊！佢开出嚟嗰下，我就哇球波成个圆月弯刀咁，哦，识扯埋去嘅，俾佢哋九号嗰个高中锋一下子凿咗入去。哇，个脚法真系唔错，唔怪得知下下嗰个角球都俾呢位咧就七号仔队长去开啦。好啦，咁已经嚟到40分钟㗎喇，咁依然係1比 1, 咁中国队呢就先领先，再被韩国队呢就追平，两个入波都靓，黄玉栋嗰球亦都好冷静，韩国队呢边嘅头槌亦都好清脆。好啦，咁我哋睇埋中国队呢个进攻，但係即係啱啱想讲俾人偷咗落嚟，又反抢，不过呢就出咗去呢个嘅边界，徐斌咁对上攞咗张黄牌，后续佢就唔係好敢即係做啲咩动作，因为一个唔觉意你两黄变一红就麻烦嘛。好啦，咁係最于中国队嘅界外球，咁可唔可以试下啲手榴弹战术掟佢入去大禁区先？哇，得喎，可以喎，但係就第一落点差啲，俾韩国队呢就係破坏咗出嚟，继续系界外球啊。张玉玲今日就喺第一个入波当中有佢功劳㗎，即係其中一个呢铺桥搭路嘅球员啦。好，咁或者我哋都一边讲一边睇睇欧国联嘅大战啦，咁其中西班牙犀利啦。4比1啦，哇，大胜克罗地亚，拉明耶马为呢个金球奖造势喎，两个入波一次助攻，嗰边双下利卡尼心諗咦咦，我都要俾啲表现先得，因为应该去到最尾就佢哋两个争啦。去到10月28号呢就会公布新一年嘅金球奖得主㗎喇吧。拉明耶马20岁仔都未够 ,19 岁嘅啫，会唔会咁早就攞到呢个咁高嘅荣誉呢？亦或者都要顾及下啲老将夏利卡尼呢，因为真係去到明年就唔一定係夏利卡尼㗎啦，因为年纪摆咗喺度一年嘅啲状态啊。咁呢边西班牙赢4比1，咁嗰边双呢就英格兰赢2比0。咁哥顿咁接到呢就係亚历山大洛嘅一个传中头槌呢就顶入远角嘅。咁之后呢就夏利卡尼咁亦都有球低射呢就锁定咗胜局啊。咁目前英格兰两轮之后呢就积三分。以净胜球嘅优势呢就係平第二，捷克呢就两战皆负垫底。西班牙两战全胜位居呢个小组榜首嘅。咁目前呢就亚历山大洛啊，其实喺阿杜查嘅一个执教之下呢，佢係慢慢打返出状态啊。咁其中佢呢个传播非常之精彩。但係美加墨世界杯呢就冇揾佢㗎喎。依家先释货啊，有啲后悔啊，会唔会释得你太迟啊。原来你啲咁靓啲助攻啊。咁慢慢睇可唔可以打返当年喺利物浦嘅风采啦，亚历山大洛啊。好啦。已经嚟到呢就係43分钟啦。咁中国队呢一边上半场如果能够维持1比1呢个比分，我绝对收货嘅。系咪又入波，仲要系和住波。咁你仲想点啊，系咪先。而且两个入波又咁靓。咁安东尼奥呢就今日其实就俾佢交代嘅镜头唔系好多咗吧。咁唔似呢就系琴日女足嘅主教练啦。一阵间睇一睇佢个发型有冇乱先，一阵转头睇下有冇拎啲毛巾出嚟擦下擦块面先。但今日安东尼奥应该就系两三次嘅啫，有时仲要系远景添，都冇点影佢嘅一个表情啊。应该佢都满意上半场中国队嘅表现嘅，我觉得吓。我谂可能上半场保时两分钟到三分钟到啦，咁个别就系即系有困低咗个人啦，但系就冇咩担架入场啊，亦都冇话长时间喺度咧就要治疗伤势，咁所以我谂两到三分钟到嘅保时就差唔多啦。啊，琴日女足甚至只系保咗一分钟嘅啫吓。好，咁已经嚟到上半场嘅尾段啦。咁双方呢其实就呢个时候都轻轻开始有啲收一收啦，係咪咁有咩留到不如下半场再搏过啦。因为毕竟都已经斗咗成45分钟。咁暂时中队呢一边呢控球权就肯定系吃亏㗎啦。

0: 值得提呢，就日本对乌兹别克嗰场波係6点半先踢啊，所以我依家答唔到你中国队。即系如果即系一旦有机会入决赛对边队波，我系答唔到你，我唔知噶吓，因为都未打。好咁啊，韩国队呢边中圈左附近嘅位置吓，咁啊转移到右边，咁啊十号仔，咦，有啲脚法噶噃，一个对两个唔怕，哇，真系几好，好似踩车咁啊，球波喺度啊。转来转去，中国队嗰度咧就系即系唔能够将球波偷落嚟，哇危险啊！呢球波，好彩咧就系、是、中国队嘅后防线能够将球波解围先啫。如果俾佢哋队长七号仔作到啊，呢球波啲麻烦啊，杨希嘅解围成功啊！韩国队哦，保时一分钟咋，哦，咁啊真系。好悭皮喎，淨係保持一分钟嘅基本上就係、是即係你啲咩死球嘅时间呢度啊几秒嗰度几秒咁凑埋一分钟补返俾你就算数啦。咁一分钟就随时可以吹㗎啦，因为依家已经马上46分钟㗎啦。咁睇下韩国队呢个应该係上半场一个比较有机会嘅攻势。咁但係呢就呢球波有少少应该係塔 Q 啊，球波一起脚嘅时候好明显就偏咗啦，飘咗上去嘅。已经去到46分钟啦，补时嘅时间到啦。咁中国队喺禁区里面有韩国嘅球员瞓低咗喺度，但系镜头冇交代到佢系点解会瞓低嘅，因为一起波去到禁区嘅时候就已经见到韩国队个球员自己碌咗喺度啦。但系裁判啊，冇咩表示啊，系嘛？球波仲喺度进行紧嘅，系咩？点解佢突然间自己瞓低咗咧？我吹埋鸡添，完场唔理你咯。唉，你瞓你嘅事啊，唉，你饿咗啊，自己瞓啦。唉，我唔理你啦。上半场1-1，好嘢啊！咁啊，延续住呢一届亚运会，只要我哋节目直播啊嘅中国队赛事，全部都能够咧就系、是、不落于下风，比分唔落后。能够同对手打成均势，咁啊呢一场波中国男足争气啊，仲一度领先啊，系嘛，可以吧？咁啊，希望接落嚟仲有机会同大家直播更多中国队嘅比赛啦，咁啊争取都能够喺场面上面咧，就为大家带嚟一啲惊喜啦，好嘛 ？OK， 好，咁啊上半场同大家睇到呢一度啊，咁啊中国队嗰方面咧就目前1-1，咁啊同中国同韩国队方面咧就系、是、打成平手。下半场就睇唔到啦，因为要去到三点后先係下半场。希望唔好似琴日女足咁样啊我一唔睇住就麻烦啦，咁啊仲係要将上半场嘅好表现延续落去。只要能够保持住和波，我觉得中国队呢一场波都仲係收货嘅。好，咁呢个时候我哋去埋黑会声音，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咯噃。
1: 国庆想出门玩，又怕景区人逼人，
2: 跟佛山传媒老友追去粤西康养兴旅居啦！喺榕等饮下午茶，山间素鸡竹螺、春沙人宴、窑鸡烧烤，地道美食轮番品尝。国庆两日一夜，低至399元，
1: 跟团自驾都能选，酒店套餐更低至199元，仲送特色大礼包啊！
2: 纯玩冇购物，主打慢生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4: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3: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4: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3: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4: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丹造公众号。
5: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元传媒补贴，加2,000元工会补贴，再加4,000元车险补贴，再叠加省保或国保，单台车最高补贴去到60,000，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刹驾帮报名啦！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近排莫名有一两声的干咳，这些就是大家成日都讲到的秋燥了。在夏秋交替这一种时节，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一些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来的是品质新品，来自四川华蓥山的包氏蜂蜜，五代人的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在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的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富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是蜜蜂的天然食堂。这里出产的蜂蜜遵循着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一款华蓥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很少，色泽呈深苦褐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现在只需要$88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咳不舒服，总是干咳痕痒的话，那就可以试试这一款枇杷蜂蜜了。大家都知道了，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特别友好的。这一款精选的南方枇杷花蜜，口感甘甜，喉咙有些不适小苗头的时候揀它就很合适了。现在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现在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敢梦敢想。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君信为你主持的花生体坛。
3: 好啦，咁嚟到我哋今日再一班节目啦，仲未有财爆赞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B 揾到聊天室花生体坛，另外都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目前咧就进入到亚运男足半决赛，咁啊中国队对韩国队嘅中场休息。咁啊，上半场做一个简单总结啦，其实系超出预期，真系好好睇嘅呢场波，唔系闷战啦。咁啊，虽然中国队咧就一路都叫做俾韩国队咧就系占有上风啦，但系对波唔系话净系得个手，而系稳准。机会会作反击，仲入咗球波添，哇！绝对超出预期啊！咁啊，黄玉栋呢一球波，我觉得系体现出嗰种大将风范，好冷静啊，甚至比武女嘅单刀仲要稳，系咪先？哇！入到韩国队波，武女有几波啊？系咪先？黄玉栋系搞掂咗，你唔好睇小呢一队韩国队啊！亚运都唔系嗰啲主力嚟嘅咁样，其实呢一队已经系准欧洲水平啦。呢一队波总共系有九位留洋球员，好多个系啱啱踢完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翻嚟，属于韩国国家队嘅主力轮换系好强嘅呢队波。嗱，佢有啲咩高手呢？同大家介绍几个就够啦，因为九个留洋数完我哋节目都差唔多，我就数几个劲嘅你听听啊。包括上半场我一路都不断赞紧，真系。脚法非常之唔错，队长七号严志星啊，另外一下子谂翻起阿朴志星先，都系嗰个志星啊，不过佢系姓严嘅严志星，目前系踢紧史云斯嘅一位中场球员。咁啊，另外咧就仲会有入波功臣李英俊，系嚟自。草蜢嘅，即系瑞士超嗰边嘅球员嚟嘅。咁啊，之前一路都有伤啦，就系佢哋十一号嘅梁彦俊，系塞鲁迪嘅球员。跟住咧就仲会有佢哋嘅中场核心十号仔，亦都系好打得噶。裴俊浩嚟自咧就系史笃城嘅。咁啊，时间关系，剩低嗰啲就唔一一介绍啦。就系讲呢几位。虽然唔系话欧洲最顶尖嘅俱乐部，但系佢哋都已经喺球队当中咧，就系企稳阵脚噶啦。所以我想讲就系上半场啊，咁啊，中国队系面对住一队咁有实力嘅韩国队，都能够一度领先，目前系踢成1-1平手咧。我觉得系睇到咗中国足球未来嘅希望咯。我觉得呢一批嘅球员。

其實如果以後去到國家隊當中，至少喺心態上唔會好怕韓國隊，係嘛？啊，我曾經喺亞運上面，我哋先唔好理呢場波最終踢成點啦。希望下半場都能夠打出上半場應有嘅水準就夠啦。啊，唔好崩盤啊！咁啊，一路 keep 住落去嘅話咧，其實中國隊我覺得未來係會越嚟越好嘅。喺足球呢个层面上面，但系篮球依家咧就有啲调翻转啦。啊，当足球崛起，篮球呢一边咧就开始出现咗问题啊。好啦，咁啊，下半场就去到三点后噶啦。咁啊，希望中国队呢边继续 keep 住好嘅表现。咁啊，另外咧就剩低咗几分钟时间咧，都补充下其他内容啦，包括英超官方宣布啊，咁啊，曼城九个赛季咧都存在住违反财务规则的指控全部成立了，但是曼城这边就否认将会行使上诉的权利，而英国的文体大臣就表示如果指控属实，曼城有可能会被逐出英超，制裁的措施将会非常严重。我想说呢，其实就之前都有个例子，就是爱华顿，大家都知道他只是很轻微地踩了线而已，而且一个好积极全队全程配合调查，但系最终都俾人哋扣咗八分。而曼城系九年时间咁耐，佢嗰条线唔系轻轻踩过去，系好严重啊！账面上面接近9.5亿英镑嘅收入，实际上就话只系得1.19亿英镑。剩低嘅8.31亿英镑系嚟自俱乐部老板嘅资金，通过伪装成为赞助商注入俱乐部。哇！如果即系呢一单嘢最尾系属实，曼城真系会好麻烦啊！八分可能要乘以5倍先得啊！可能要去到咁样嘅扣分先合乎翻呢个嘅严重性啊！节目最后为大家带嚟李克勤呢一首歌，唔知道大家听过未呢？是第一次有人点唱啊，来自电视剧《济公》的主题曲《潇洒一派》。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个十月，蜀道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当当嘅光步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3: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6。

0: 绽放热血同热爱的演唱会。
1: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0: 11月1日晏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1: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0: 哪管岁月多少残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1: 金秋10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月，
2: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1: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2: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1: 12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遇啦！
1: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系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系送水辉哥
5: 艾神啊！
6: 我系萧华坚，
7: 我系他爷，
8: 我系来多一份啊！
9: 我系猪扒姐姐，
10: 我系刘思贤。
2: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3: 10月25日，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2: 快啲微信搜索花。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12: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13: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12: 储存方法需妥当，冷冻保鲜分开放。
13: 果蔬洁净无残留，基本操作系浸泡。
12: 餐具清洁要严格，免得食物受污染。
13: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14: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15: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16: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15: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16: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0: 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1: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0: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有出片。
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喂，哎，是啊，
1: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0: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2: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3: 爸爸，快啲等我吧。
4: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2: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5: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6: 是，梗系陪啦。
7: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2: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原来是某段笑声啊！听住谭咏麟呢首昨天的歌，开始今日嘅节目啦。广东广西广东西，准时喺13:15吓11开始，我哋广东西。咁啊，欢迎收音机旁边嘅你，呢个钟数可以嚟到我哋佛山间呢个平台倾倾偈啊，一齐吹吹水啊咁样。因为今日嚟到咗系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最后一日啦，今日
1: 吓。系啊，马上迈入新嘅月份啦。咁啊，多谢大家啦，最后一日九月份最后一日，坚持广东广西广东西。
0: 系啦，啊，见到啊幸运啊，小幸运啊，香啊，莲子啊，通记啊，陆续入嚟啦吓。莲子话今日天气热啊，喺屋企早上搞卫生，汗流浃背，其实几好嘅。呢天气啫，行一行，出汗啊，都系会舒服好多嘅吓。咁啊，下午啊，听下东西，一齐咧就系倾倾偈咁样啦吓。
1: 阿雨雨咧就话打卡，大家晏昼好啊。乜点解啲秋老虎咁犀利嘅？热到爆炸啊，都冇心机上班。
0: 仲有排就啊，唔系今日咁简单啊。唉，阿俊伟话我啱啱翻到乡下屈南嗰边啊，一路畅通无阻啊，唔使塞车睇车展啊。中秋加班就是为了国庆长假，你就最叻噶啦，所以即系错峰嘅字，即系人过系咁行嘅时候，你突然间咧改，即系个时间换一换嘅话咧，你会方便好多嘅。
1: 哇！而且你睇佢一路蓝天白云畅通无阻咁样，成条大路好少车辆、啊。
0: 好啦，可能听日开始有啲车开始多噶啦，
1: 可能今晚开始，
0: 今晚嚟噶啦。所以喺高速公路上面揸车咧，最紧要咧安全啦吓，咁啊塞啲都冇所谓，横掂七日长假一排啊，慢慢唞下先系咪？咁啊喺国庆期间咧，假期呢七日咧，广东嘅天气又会点样咧？喺提醒下大家啦。总的来说就系雷雨都增多，气温会下降，即会凉翻少少。
1: 因为根据气象台方面的最新消息啊，国庆假期的前期，即系10月1日到3日啦，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广东省的雷雨渐渐就多起身啦，局部雨势会比较大，兼且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啦。咁啊，因为落雨水啊嘛，所以咧嗰啲35度以上的高温范围咧，逐渐就缩细啦，凉翻少少。去到假期的中期咧，即系4日到5日啦，仍然会有阵雨啊，兼且受到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咧，气温会下降，大概降3到5度左右啦。而假期嘅后段咧，佢又有变化，即系6日到7日啦。咁啊，大部分地区都系晴到多云啦。
0: 咁啊，昼夜温差会增大，系嘛？咁啊，粤北嗰边肯定系早晚都清凉，都唔会热到边度啦。
1: 终于等到凉少少啦。
0: 咁啊，即系七日时间，每两日嘅天气都有变化。
1: 每两日变一变啦，大概。
0: 咁出外如果旅游咧，你预咗凉翻，同埋咧就可能会落雨系啦。咁啊，雨具都要带好吓。
1: 要带备啲外套仔啊！即系哪怕你喺省内游嘅话，有啲地方咧晚黑都会有啲凉意啦。咁啊，万事如意咧就话我呢边今日热辣辣啦，37度啊，热哇！
0: 咁啊，如果天气热咧吓，要么就唔出外玩咯，喺屋企咯，唞唞咯，七日喺周围行下咯，系嘛，搵啲靓嘢食下咯。
1: 应该嗰啲博物馆啊、啲图书馆啊、啲商圈旺地都开放嘅，嗰度有空调 啊，
0: 值得一去嘅。其实有啲人中意旅游，成日要去博物馆嘅。
1: 啊，冇错，我都中意啊。
0: 或者依家博物馆整得特别靓，而且好多地方系免费嘅。免费咧，就点咧？你如果出去，你去嗰个当地嘅博物馆咧，你要预订嘅有啲喎。因为每日接待嗰啲人数有限嘅，所以大家咧如果想去游当地博物馆咧，要提早咧吓，即系喺网上边嗰度咧啊预订一下。
1: 而且咧，而家各地嘅博物馆咧，佢各自有唔同嘅特色。有一啲博物馆咧，就佢哋嘅文创产品非常出彩。咁有啲博物馆咧，就佢嗰啲展品啊，展示嘅方式与众不同。比如话我哋以前去博物馆咧，你通常就睇到一嚿嘢，嗰啲展品就喺度，佢就唔喐啦嘛。但系而家通过咧 3D 嘅光影变化，佢可以通过即系嗰种投影啊，将嗰啲残缺嘅展品佢嘅原貌系展现出嚟，甚至可以展现埋咧佢当年啦。即系根据嗰啲修复家啦，佢设计嘅佢嗰个场景。
0: 冇错冇错，因为依家随住科技嘅发达，加啲嗰啲立体嘅三维嗰啲咁嘅技术落去咧，效果特别好睇啲。
1: 都几精彩啊！
0: 咁啊，如果系打算喺本地停留嘅话，都啱嘅，日日都撑下我哋电台嘅节目咯。横掂1到7咧都有特别节目噶吓，
1: 1到7都有唔同嘅主持人喺度等住大家。已经有朋友问啦，哥石你几时值班啊？咁啊，有啲就问听日系边个值班咯？
0: 听日啊，唔记得我都唔知啊，系我就6号嘅。啊，想问听日有冇咩活动安排？听日啊，听日10月1日啊，我就冇咩特别工作安排啦。咁可能有啲同事会有嘅，系嘛？听日开始佛山咧，各地咧嗰啲嘅国庆嘅活动咧，就陆续都会系出现啦。 啊，包括咧近期有啲新嘅商场都开张啦，吓趁住国庆啊，做一单生意，
1: 人山人海。

0: 冇错啦，喺周边行一行咯，唔使咁辛苦啊，趯咁远。咁你话计划咗要远行嘅朋友咧，啊，咁亦都系做好呢、這个天气变化嘅准备系啦，啊，好好咁样享受你嘅长假期啦。
1: 国庆想出门玩，又怕景区人逼人，
2: 跟佛山传媒老友吹去粤西康养兴旅居啦，喺榕等饮下午茶，山间素鸡竹螺，春沙人宴，窑鸡烧烤，地道美食轮番品尝。国庆两日一夜低至399元，
1: 跟团自驾都能选，酒店套餐更低至199元，仲送特色大礼包啊！
2: 纯玩冇购物，主打慢生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小包报名啦！
3: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5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0: 洗我假期是七日时间是吧，如果不出去玩呢跟住屈在家里屈到病。咁你都可以選擇咧嚇，即係周圍行一行嚇，即係乾脆出去做一個話走就走嘅旅遊都得嘅。
1: 係啊，因為咧講起身國慶假期有成七日時間咁多，所以時間方面比較充裕啊。再加上咧喺呢啲大時大節啦，各地佢都會有各自唔同嘅一啲特色啊，就吸引大家過嚟玩啦咁啊。如果你想本地又得，你話想遠少少啊，周邊附近啊，哪怕去到啲景區咧，佢都大把選擇。只不過咁樣，無論幾多選擇都好啦。安全摆喺第一位啊，尤其嗰啲人多啊，即系比较拥挤嘅时候咧，你玩一啲高风险嘅活动，你知人一多嘅话咧，手脚乱啊，要更加需要留神啊。
0: 系啊，咁我有个朋友，佢依家咧，佢就啊，佢谂住唔点出去啦，佢就准备咗啲靓嘅茶叶啊，
1: 我慢慢夹啦，
0: 包括系靓嘅陈皮啊，系嘛，咁啊，假期里边叫埋一两个朋友，干脆就去佢吓、跟。度假屋嗰度饮茶，佢话买多啲水果，
1: 正啊！
0: 一齐听歌咁样，我亦都系几好嘅过法喎。佢话系啊，买定啦，横掂啦，系啦，得食一定食得健康啊，吹水为主。我见我买咗好多靓嘅沙田柚啊，又买咗好多秋月梨啊，又买埋啲靓嘅葡萄啊，唔贵唔买喎。咩身体好嗰啲都健康嗰啲咩圣女果啲都买啦，总之依家仲有白心火龙果啊嗰啲佢买好晒，总之大家嚟咧一齐，用唔到好多钱嘅啫，最紧要大家食得健康，倾得啊呢个开心系嘛？
1: 呢个算唔算系秋收水果宴咁啊？啲秋果多啊？
0: 冇咁你啊单吹水又唔得嘅，系饮茶咁，有啲食下咯系嘛？咁人哋健康补充下啲营养，我觉得几好噶，呢个亦都系一种。假期嘅呢个度过一种嘅方式嚟，健康嘅方式嚟噶吓。
1: 咁不如顺便准备埋个靓鱼竿咁样啊，一路吹水嘅时候咧，周边附近有冇啲冇污染嗰啲山溪啊，过去钓下鱼仔啊。
0: 又得，志叔话啦，我打好长假前最后一班卡，佢点首老歌问或者系情义两心坚听啊，冇问题。咁我玩玩先啊，繁星啊，嗰水出出，大家肯好啊，系嘛？依家先嚟系嘛？欢迎啊！记得喺呢个假期里边咧，放松下自己先啦、
1: 阿火炎炎话冇听两日广东西，几乎屈到病。
0: 唔系，好似你日日都出现喎、
1: 啊。系咯，我都觉得你成日见你。咁啊，通记咧就话做下家务唔会屈到病啦。哦，假期如果天气好嘅话，真系可以有时间就执下间屋噶。
0: 冇错啦，其实好多嘢做噶，
2: 好多嘢做啊。
0: 平时唔得唔得闲，等下先，等下先咁样吓。有朋友讲，我屋企啊。有成六对袜都未洗咧，咁我今日食饭，你有位同事话，
1: 好容易洗啫，系嘛，袜仔啫嘛。
0: 咁系，
1: 你劈落洗衣机，跟住加洗滴剂，加消毒剂搞。
0: 唔系噶，佢话佢用手洗，佢唔中意放落洗衣机。啊，咁佢呢种方呢啲好嘅，佢话惊洗衣机污染咗啲衫。
1: 哦。
0: 啊，咁佢话。我话你唔使咩？今日着完听日洗，冇时间啊！今日着一日之后掉喺度，跟住又换个新噶啦，第二日噶啦，一个星期洗一次噶啦，咁样。
1: 咁但系呢啲袜仔唔系冲凉嘅时候顺便捽两捽，
0: 唔系噶，佢单一嘅。佢有啲人唔系咁噶嘛，有啲人佢专门噶嘛，系嘛？
1: 咁专注。
0: 咁我好啊，你搵啲嘢做咯，洗袜啦，晒陈皮啦。系嘛？搞下卫生啦。
1: 唔争再洗埋对鞋啦。
0: 系啊，如果屋企入边啲坏咗嘅或者啲电器去收收咯，系嘛？
1: 缝缝补补，
0: 该剪发就剪发咯。咁你揾啲嘢垃圾集，每日做啲都 OK 嘅。咁啊，当然有啲朋友就我已经预咗出去玩噶啦，七日假期啊。但咧出去玩亦都好啊。咁但系咧就系、是、出去一定要记得咧，就系、是、一个就系安全出行啦。第二个咧希望畅畅顺顺啦，文明出行啦。咁所以。出去玩咧，其实咧亦都要注意啲嘢嘅，吓咁希望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嘅啫。所以咧就系公安机关都提示啊，大家出去玩嘅时候咧，一定要注意一啲事项嘅。
1: 因为根据而家个数据啊，就话国庆呢个假期咧，预计铁路客运系高位运行噶啦。咁为咗保障大家咧文明出行，咁啊肯定有啲嘢要提醒啦。人多车多嘅时候，咁啊尤其你嗰啲铁路高铁出行嘅话，尽量避开高峰时间段。 员同埋车次，同埋买车票嘅时候咧，务必通过铁路嗰个12306呢个官方网站啊，因为有一啲热门嘅车飞咧，抢唔到，咁啊，有啲旅客赶住出行，佢就容易轻信，即系所谓嘅咩黄牛啊，我帮你买啦，内部折扣啊，咩 VIP 啊嗰啲，总之你非正规代购嘅话咧，你总有风险，尤其切勿点击啲不明嘅链接，唔好随意泄露自己嘅验证码信息啊，私下亦都唔好啲咩转账啊、验资啊，以防泄露个人私隐同埋个人嗰啲信息。咁一旦发现咧买票俾人诈骗嘅话，就要立即报警咁咯。
0: 咁啊系啊，有啲人依家买票买唔到，好紧张啊嘛。
1: 系啊，
0: 就托啲黄牛啊或者第三方去买嘛。
1: 有啲热门嘅车次已经系一早爆晒，哦不过唔担心，因为你可以喺12306，我记得系有得补买或者系点样嘅，因为佢一遇到呢啲咁嘅情况咧，佢会加一啲车厢上去噶嘛。
0: 嗱，总之出发之前咧，留啲时间去车站啊，唔好迟到，睇清楚啲出发啊、中到车站同埋所有坐嘅车次，避免因为交通一堵塞咧，睇错咗站名啊，或者耽误咗行程，你就麻烦啦，系嘛？咁啊，入呢个站坐车嘅时候咧，要接受即系行李嘅安全个安检啦，又唔好乱带嘢喎。咩嗰啲咩枪支弹药啊、管制器具啊、易燃易爆嗰啲啊、毒害品啊、腐蚀品啊，系嘛？放射性嗰啲嘢啊、感染性嗰啲系唔俾带嘅，一定注意喎。
1: 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有啲好容易带入去，但系其实唔得嘅，就系、是、大容量嗰啲充电宝啊，或者冇三 C 认证嗰啲带唔上去嘅，花露水又唔得，喷雾啊、指甲油啊嗰啲都唔可以嘅。
0: 咁啊系，一定要注意吓，确定嗰啲行李物件边啲可以带，边啲唔可以带。咁你我唔知喎，咁你可以通过12306官方网站或者手机 A P P 咧，信息服务一去查询一下。咁如果带啲老人家细路仔出去咧，一定要记得啦，自己真系去旅游去坐车好，都唔系话去享受噶啦，全程一直扶住啲老人家，要睇好啲细路仔。好容易有啲人多地方会走散嘅，系嘛？仲有一样嘢咧，上下扶嗰啲扶梯啊，惊佢跌倒啊，或者跌落站台啊，啲老人家啊。嗰啲嘅细路仔啊，啲衣物最好可以嘅话就放一张嗰啲嘅联系卡。万一如果走失咧，咁啊立即咧等身边嗰啲嘅工作人员咧啊，铁路嗰啲啊去求助一下。
1: 讲起铁路，顺便讲多句咧，因为而家好多高铁又好啊，或者嗰啲以前嗰啲铁路啊，甚至系嗰啲长途车啊，佢嘅头顶系可以放行李啊嘛。你留意住，如果有人放行李喺呢个头顶嘅话，你留意佢嗰个行李啊，有冇一啲比如话暖水壶啊、水壶嗰啲冇绑好啊，好惊佢开下或者摇下个水壶成个飞落嚟，系啊，好惊。
0: 咁啊系，仲有一个文明去乘坐咗任何交通工具咯。
1: 系，冇错。咁啊，总之你坐好自己个位嘅时候，记得瞄一瞄啦。
0: 唔好去霸人哋嘅位啊，唔好占人哋嘅座位吓。咁啊，唔好喺车大声讲嘢，唔好掉啲垃圾。啊！呢样嘢出行咧就一定要注意先啦，所以咧就出外咧其实唔系单单去玩嘅，有啲嘢咧就系、是、啊你谂唔到嘅，你比如有时咧喺旅途中间咧个行李唔鬼见咗啊，好似俾人偷咗嘢喎，好啦，就啲矛盾纷争咧突发嘅疾病嗰啲嘢咧，咁呢个时候咧要立即联系到车站嗰啲嘅民警啦，同埋啲乘警啊或者系铁路嗰啲工作人员啦，啊拨打呢个报警电话定求助先啦，遇到啲突发嘅情况咧。就听从指挥啦，啊，咁啊有罪点行啊点行啦，咁所以一定要注意嘅，啊，咁啊出外咧就希望能够大家玩得开心，啊，都平平安安咁样，啊，咁啊最紧要嘅。
1: 晨光话今日我自己开始放假啦，寻晚我就已经翻到封开啊，佢话翻嚟都有塞车喎，
0: 系嘛？琴日都塞啊？
1: 咁快？
0: 哦，咁你都算早噶啦喎，吓，咁啊都啱啱好嘅时间都，
1: 嘿嘿，平平安安就系啦。
0: 万事如意话啦，我仲有好多月饼冇食完咧，我十一屋企啊饮茶咁样。
1: 讲起我都有两盒月饼未食，仲有好多个沙田柚，仲有成箱嗰啲水果，
0: 系嘛？
1: 成个冰箱嗰啲各种嘅水果。
0: 中秋通常都系俾你备货嘅，唔系去食几多噶。
1: 啊，冇错，因为你一定要准备齐咁多嘅嗰啲东西去拜月光噶嘛。
0: 莲子话我一向以嚟有节目嘅，有节日嘅节目啊，佢都要搞好卫生先。可以舒舒服服咁过节，咁啊嘅，如果屋企搞得卫生搞好之后咧，真系好舒服嘅。Amy 话打扫间屋啊，唔使春节前 又冻又忙咁辛苦咧，咁样即系依家打系嘛？
1: 系喎、
0: 啊、，OK 喎、啊。
1: 秋高气爽嘅时候，如果天气好咧，晒啲窗帘就唔需要等到年底啊。
0: 系啊系啊，有嘢做咗先吓。
1: 嗯。
0: 啊，确实系。
1: 哇，咁计落嘅话，真系几忙碌噶、啊，忙忙碌碌，好快放假，其实都唔系好得闲嘅啫。
0: 咁啊系。阿通记话食多咗月饼啊，我焗啲陈皮茶、陈皮水饮下先，咁样啊，保持。
2: 下昼3:30。
3: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干燥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4: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3: 干燥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干燥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4: 10月1日到7日，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3: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干燥乜都有。
4: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5: 946天气报告，
1: 同你望望外边天气状况。哇，今日咧仍然都比较翳热啊，有冇饮多啖水啊？本地晴间多云，吹偏南风1到2级，最低温度原来都有33度，最高系有成36度噶，相对湿度45%至到80%。

0: 情义两心坚，所以是张德兰的一首作品，挺好听的以前的歌。
1: 是 啊， 啊
0: 你说如果在假期里面呢，斟杯茶吃半个月饼，听着这些歌仔摁摁脚，挺舒服的。真的，
1: 所以以前我的歌呢，尤其是老歌，是好用一个字就是嗲，真的可以嗲真一点，你慢慢摁住个摁住只脚仔嗲下啲靓歌，真的好正。
0: 听歌其实都挺好的一种的爱好，尤其在放假时候得闲的时候，喜欢听歌的朋友，好像近期有两个朋友，他们现在到处他去找什么买回什么那些二手音响的，会
1: 不会现在这些都难找一点？
0: 有大把这些二手音响铺的，你网上又有什么有的，他想买回两个听了，现在很久没听了，现在横掂咧，依家有间屋空置咗嗰度，佢想话就系装修一下，专门听歌嘅，因为喺屋企听唔方便啊嘛，嘈住屋企人啊嘛。
1: 系，
0: 我买一部，
1: 大家啲歌嘅品味唔一样。
0: 佢话系啊，用嗰啲 CD 喺屋企嘛，不过嗰啲 LD 都有啊，嗰啲咩黑胶唱片都有啊，得闲我都玩翻先得。年纪咁大冇咩爱好啊，系呢啲反而咧有中意啲咁。我话你中意有爱好，你咪做啊，如果有条件嘅话，系咪啦？
1: 但不是说因为现在随着那些电子音乐，即再加上用手机听歌的频率多了，做回以前那些，即尤其那些旧的唱机啊，那些针都比较难找。
0: 有的，现在到处有。
1: 还是有啊。
0: 你只是听回那些的黑胶碟，在上海啊、深圳、北京那些大城市，反而就复古啊。
1: 哇。
0: 那些工厂重新生产这些黑胶。
1: 重新生产
0: 的。是啊，唱片和那些机啊。咁佢其实你话听依家手机嗰啲歌系两码事，系唔同感觉，唔系话声音问题，而系整个你享受呢样嘢，其实系你
1: 系唔同嗰回事。
0: 佢人哋一支放个黑胶上去系嘛，攞起支针咁样吓，嘟即放落去之后，咦咁刮住嚟嗰啲声音，你整个感觉唔同嘅。不是说有听得的嘛。
1: 这个就是圈子啦。
0: 是啦，匿名用户说啦，我有个朋友来到佛山出差啊，他买了佛山西的票啊，哎呀去了佛山站上车啊不过好过仲好彩改签了咋。
1: 证明他醒目啊，好
0: 彩。这样东西其实不是单单是你的朋友出了这些错。我记得在哪个地方啊，比如啊，我唔记得个名啦，比如叫做上海咁啊，佢系啲高铁站有两个站嘅，
1: 个名好相似啊，
0: 佢就系一个上海，一个上海东，咁啲人咧佢坐咗呢一佢呢班高铁啊，好多人落错站嘅，喺上海东落咗噶啦，佢虽然而家少咗个字，但系咧，所以呢个现象啊提醒我哋啊，嗰啲咩有关部门起名嘅时候。你清楚不等于外地人或者很多人清楚的，那个以为是差不多，人就是一种这样的特性，是这样思维的。所以佛山站如果写着佛山站和佛山西站，我建议改个名字，或者你后面一个括号，
1: 没错，后面有个括号说明在哪里，
0: 你比如佛山西你后面括号不是佛山站你提醒一下他先，如果在佛山站呢括号不是佛山西咁你起码呢啲人我要注意啦，咁啊嘛，
1: 即系有个警示一下。
0: 你唔系好多人坐嘅，坐之后你哋又搞呢啲，其实一个名啫，你干脆唔要佛山呢两个名，改其他个名系嘛，一二三同埋四五六，咁佢实唔错噶啦。虽然佢冇意义，但系佢其实佢就系唔错得啦嘛。人哋揾到呢个先系，即系希望能够可以即系点样提示一下啲外地嘅朋友，唔单止呢啲，
1: 唔单止外地嘅朋友啊，本地嗰啲未必搞得清，
0: 未必知噶，
1: 系
0: 搞唔清嘅。所以你多一个字其实就害死好多人嘅，所以呢样嘢其实是一种要一直揸人性嘅心理嘅嘢，你唔好话吓我哋要意义嘅嘢，诶咁你又喺度抵触啦，咁样呢样嘢系嘛？
1: 阿幸运儿咧就话哥 Sir 出，大家晏昼好，我已经放假啦，佢第一次上嚟打卡，听日冇广东西听，要听翻回放咯，咁样。咁阿健仔咧就话高基街口有，系咪指嗰啲二手音响啊？通记咧就话如果想买二手音响嗰啲啊，介绍大家啦，可以九江有一个上下东嘅电器城，都又靓又平咁啊。
0: 好多嘅吓，阿只健仔咩宝都有啲针卖噶，咁样吓。Amy 话而家啲旧嘅大碟好贵噶，系啊，都唔平噶。哎呀，想攞翻以前嗰啲嘅正版碟，有啲人想揾翻系嘛？ 都唔平噶，
1: 梗系啦，因为嗰啲系心爱嘅嘢嚟噶嘛，已经系当为收藏品啊，
0: 古董啊，系嘛，
1: 系咯，
0: 啊，嗰、那个文化啲经典好听啊。
1: 阿英之花话听嗰啲经典歌咧，人都清凉翻几度啊，
0: 人都凉啲系嘛，
1: 系啊，
0: 啊，确实系。樱桃话啦，嗰时出咗，大家好，我今晚就翻到咩话，明日翻到乡下。
1: 佢话我今晚翻乡下。听日咧，村嘅外嫁女啊，嗰啲金花翻娘家，有大型嘅活动啊，点手走在乡间的小。

0: 路上啊，祝活动圆满成功
1: 哦，即系你哋啲外家女翻去娘家嘅活动系嘛？
0: 哇，咁你哋个村好团结喎、
1: 啊，好似肇庆啊，好多地方有咁嘅，
0: 几好喎、
1: 啊。嗰啲叫做咩话？啊，我一时唔记得个名啦。我有一次咧就系、是。受嗰边嘅老板邀请过去嗰度为佢哋呢啲咁样嘅活动唱歌嘅表演啊，
0: 咁啊金花回娘家咯，
1: 唔系嘅，佢咪回娘家嘅、
0: 啊，
1: 好似叫做，哎呀，叫团咩唔记得嘅，总之就系外家女翻佢翻去嘅，
0: 系，
1: 咁就嗰晚咧，我哋去到咧就系啱啱咧经过咩咧一条外家女嗰度，我哋即系佢嗰个朋友佢哋条村一定经过另外一条村，又系搞紧呢个外家女回娘家嘅，
0: 嗯，
1: 居然咧佢将外边嗰条公路。即系话
0: 封住咗，
1: 封住咗啊！唔俾任何车过喎。
0: 咁咪好麻烦，你哋点兜啊？
1: 咁我点搞啊？佢等我哋搞完先啦、啊。咁
0: 吓，
1: 佢哋咁噶，咁慢噶，将外边条路都封埋，佢唔俾外人过噶。
0: 啊！
1: 哎呀，咁啊攞命啦！就等好耐，先至过去，差啲迟到你，已经佢啲完啦，差唔多。但冇办法咧，请到我哋又，唉，冇办法都上去表演埋。佢、即系变咗就迟咗咯。啊，好热闹嘅，佢哋搞呢啲活动啊。咁所以咧，就系如果系呢啲咁嘅外家女个翻去娘家嘅话咧，其实又食又玩又睇演出嘅、啊，好开心嘅。
0: 好，唔系又食又叻咩？咁啊，阿英咧就话国庆宅喺屋企啊，谂住洗洗擦擦啊，整餐靓餸就唔同人逼人山人海咯。
1: 系咯，咁就即系买啲嘢食啊，好过啦，系嘛？
0: 系
1: 啊。咁啊，讲起咧，即系除咗食咧，有啲人中意咧就系咁样嘅，开部车喺啲城区到处兜下，系嘛？咁啊，因为国庆咧，我唔知道应该啲城市咧，稍微车少咗好多嘅。
0: 喺嗰啲大型商圈嘅周边会车多，但系其他地方咧就比平时少好多。
1: 开部电鸡到处去啊！
0: 啊，冇错冇错，电鸡好啊，好过你揸车啊！
1: 不过但系老实讲，喺城市里边啲电鸡啊，违法呢啲违规嘅行驶呢啲嘅行为时有发生嘅。所以咧，间唔中啊，搞似咩整治嘅个行动噶啦，系嘛？所以近日咧，有人咧就系即系对我哋佛山啊，一啲电鸡啊，或者系嗰啲电鸡行嗰啲马路啊、交通啊、道路啊，做咗个调查，咁啊发觉咧，即系话电鸡咧系违法系有违规有，但系有啲违法违规系由于我哋从道路个规划，系嘛？即系从呢个啲措施设施方面唔够，引致到佢有时冇路可行，又唔畅通，导致佢违规嘅。
0: 咁目前佛山就已经建成咗非机动车道咧，总里程大概系2376公里啊。其中喺蟾桂呢啲核心区域啦，主次干道非机动车嘅设置大概有86%噶咯。咁主干道非机动车道嘅设置率咧，已经系达到100%啦。截止到2025年底啊，佛山市核心区域非机动车道咧覆盖率系达到69.4%嘅。咁目前呢就虽然已经建设咗咁多啦，咁但目前呢佛山係冇暂时係未有独立嘅电动自行车嘅专项嘅一个路网嘅规划囉。非机动车道呢始终都係作为城市道路一个附属嘅配套囉。
1: 冇错啦，即係冇正规为机动车专门整一条道路。如果係有嘅机叫做咩电机道咁得啦。
0: 即係你就唔好踩上，你唔好开出嚟啲主干道，你就喺返你嗰条路嗰度行。
1: 冇一个专项嘅路网规划。咁佢依家咧就系存在啲咩问题呢？建设标准系零散嘅，有啲好，有啲唔好，有啲冇，有啲有。路面比较狭窄嘅，标识标线又缺失嘅，有时行下就靠自己感觉啫。你感觉乱嚟噶啦吓，行嗰个咁。路口嘅配套咧又唔够完善嘅，所以依家系呢个喺呢个城市道路嘅非机动车道存在一啲普遍嘅问题，就系咁样啦。
0: 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有咗呢条路，佢要行先得。因为而家发现仲有一个好实际嘅情况，就系即使明确划分咗非机动车道嗰啲路上边咧，你嗰啲机动车，即系嗰啲电鸡啊，铲上人行道嘅情况，佢始终都有。咁又有一啲电鸡咧，就直接铲上咗机动车道啦。咁所以咧，运行啊、逆行呢啲现象咧，好普遍。咁行人同埋机动车嗰啲司机同电鸡嗰啲司机咧，即系有冲突啊，或者有摩擦。 咁咪险象横生咯。
1: 有啲就系咁样啦，开下嗰路上边喺冇飞机动车道嗰啲咧，或者系飞机动车道。有时施工佢围挡住嘅，
0: 哦，遮住咗，
1: 系占用咗个冇办法嘅。哎呀，咁个主能一下子又去咗机动车道嗰度，
0: 嗯，
1: 有啲逆行添嘅。
0: 有一啲咧，即系如果你唔想逆行，你就要绕道咯，即系绕得比较远，咁佢又唔制咯。
1: 冇错。

0: 有啲飞机动车斗得个一米都唔够嘅，八九十厘米咁，低过国际标准系2.5米嘅，系嘛？而且佢沿途咧有啲断点，行下冇咗啦，要行翻去机动车道。啊，停车占道呢啲现象，
1: 系有啲，
0: 所以逆行啊、运行啊，其实好多喺城市，我哋啲佛山人，所以有时候咧。有些不是不守法，他是没路可行，有些什么情况？
2: 其实规划之前可不可以自己整部那些共享电机 先走一条路看看这样得可不可行先。因为他说现在试验过，就说有些记者呢，如果是你很守法这样要踩回那些、非机动车道的话，说要落车推行5次，跟着骑行需要16分钟。但是如果是同样的路呢，你逆行啊或者是运行呢，9分钟搞掂啊嘛，
0: 冇错。咁但系个机动呢啲电机系呢几年先多起嚟。
2: 啊，咁系。
0: 咁所以城市建设
2: 有个情况，
0: 佢冇考虑过有电机道。咁所以要整治呢啲电机个乱象咧，一定要喺道路个规划、设施嗰个设置啊，呢啲软硬件啊要跟上先得嘅，系咪先？但系因为依家我哋城市道路嘅存在嘅问题，长期积累落嚟嗰种历史都系咁样噶啦。但系呢样嘢你想去改变呢，啊，即是确实有一个大工程来的。其实按你讲，按照国家那个标准，国际标准，国家标准，非机动车的车道阔度不应该小过2.5米的。是吧？那这个非机动车道呢一定是可以连续通行的，不要没了又跟着歪出去，啊，而且不应该被随意占道的。是吧？电线杆这样插在那里，你又没办法了，要兜。所以将这个电动智能车要纳入去城市的综合性交通运输总体规划先得，咁你呢个唔系话咁简单嘅，讲啊容易啊，咁你如果因为你咁整好之后咧，你先至啊，即系有个分配嗰、那个路权啊，大家先各行其道噶嘛，系嘛，咁所以真系要解决到啲电动智能车佢啲骑手啊要守法嘅话咧，一定要解决呢个问题先得。
2: 仲有一啲咧，就系啲骑手啊，佢为咗赶时间啊，抢单又好啦，抢时间又好啦。你如果要佢绕行或者咩嘅话，佢就未必咁守规矩啦。嗰个
0: 冇错啊，咁你第一定要守法嘅开车系嘛，始终你呢啲系有交通安全嘅。
2: 咁啊系，为咗自己条命，为咗安全。
0: Amy 话啦，佢电机超载阿 Sir 会唔会罚咧？按理应该罚嘅，系嘛？佢影咗张相，确实系。
2: 系
0: 阿妈载咗两个仔，一个是 向后坐，一个向前坐。
2: 喂，三个都冇头盔嘅，咁危险。
0: 系啊，已经系违规噶啦。啊，莲子话节日咧，市区咧好少车噶咋，啊，少咗好多车噶啦，好舒服噶，唔似平时咁样车水马龙。系一个就系国庆，另外就是过年都系嘅，啊，好舒服嘅。啊，喺城区嗰度啊，你出去玩啊，行街啊，唔使点等嘅，系嘛？
2: 停车都容易啲，系咪？
0: 健仔话。电机太多啦，啲难管理啊，咁样啊，确实系相当于以前嘅摩托车。咁，你首先你要解决咗佢嗰个道路先吓，佢哋有专用道行咧，咁呢个会好啲嘅，系嘛？啊，通记话好多啲非机动车道都好似系跑马地咁嘅，咁啊一粒粒突突嗰啲系嘛？咁确实系，所以呢样嘢咧都系啲软硬件啊，要跟得上先得嘅，嗯。好，咁所以咧就喺城市里边咧吓，我哋即系想交通畅顺咧，其实一定咧一个就大家要遵守呢个
2: 交通
0: 法规，
2: 系
0: 第二个亦都系良好嗰啲嘅驾驶习惯啦，仲有一个软硬件要配套啦，啊，咁就 OK 噶啦。
3: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5,000元传媒补贴，加2,000元工会补贴，再加4,000元车险补贴，再叠加省保或国保，单台车最高补贴去到60,000，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4: 呢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5: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4: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5: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4: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6: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7: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6: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

0: 好，大团圆啊，刘德华呢首歌啊，希望咧就系喺国庆假期里边咧，其实大家咧吓一家人咧有时间咧即系团聚多下啦，系嘛？因为平时咧工作咧有啲诶结咗婚嘅离喺屋企，唔系就同爸阿妈住嘅，咁啊趁依家假期就难得一长假，诶一齐出嚟饮下茶，倾下偈啊，系嘛？大家即系陪伴一下咁样啊，都几好噶，享受下呢个天伦家庭之乐吓。
1: 系啊，一齐团聚咁样啊，享受下啦，饮啖靓汤，翻屋企食下啲妈子啊，阿爸整啲好嘢食。咁啊，比如话整嗰啲铁棍山药啊，又健康又有营养，喺呢个秋季仲可以健下脾嘅。好
0: 噶，冇错啦吓。咁啊，喺假期里边咧，其实食都系一个主题嚟嘅，
1: 系
0: 啊，即系啲朋友饮茶咁样入口嘅，要么就食水果咁样，要么咧可以即系煲啖靓汤饮下吓。咧、我哋今个礼拜咧几日时间，今日仲有一日啊，同大家推介嘅呢个就系唔错嘅，系靓嘢嚟嘅，属于系呢个正宗嘅炉土铁棍山药吓。咁啊，嚟自呢、這个。河南温县呢个地方，咁啊，如果大家咧，即系对呢个山药啊有兴趣嘅，一定要留意一下啦。
1: 河南焦作温县啊，呢一度咧佢种出嚟嘅先称之为铁棍山药，你其他地方咧可能更多就系啲淮山咯。虽然口感有啲相似，但系淮山咧你只能够就作为一种食材，但系铁棍山药咧佢系药食同源嘅，因为咧铁棍山药咧喺嗰度啊。

0: 焦作呢个地方，温软呢个地方呢，日照非常之充足，自然环境又好，北依就是太行山嗰边、南边呢就近住黄河，形成一个好独特嘅牛角村咁样嘅地势。咁啊，千年嗰啲河流啊，冲积冲积去到佢嗰度，咁啊，剩翻嚟嗰啲一层层嗰啲泥土咧，堆积咗好独特嘅就是、牢土，嗰啲土壤，嗰啲土壤咧，听讲系比其他嘅泥土咧，佢会偏硬少少啊。咁所以嗰边嗰啲铁棍山药咧，佢系嗰啲根须啊，系插得好深嘅，咁啊吸取晒土地嘅营养啊。
1: 唔单止嗰啲土系即系话实啲，佢主要系营养价值高。因为佢啲嗰啲，所以每一个地方咧，佢种嗰啲农作物啊，
0: 对
1: 土地啊，佢好大嘅关系。
0: 一方水土啊，
1: 冇错。咁佢从育种、种材到挖掘，都系吓佢哋企业啊，即系一条线咁样过嚟、所以佢哋种出嚟嗰啲嘢咧，佢比较规模嘅，佢比较大嘅，系嘛？佢依家开始挖掘啦，从九月份开始到十月份都挖掘嘅，所以如果系。大家中意啲新鲜出炉嘅呢个炉土铁棍山药，唔好错过啦！依家咧从一米深嘅嗰啲炉土里边挖出嚟，用挖土机再加人工去挖。咁啊，今日落单，呢几日落单咧，马上就系新鲜嘅炉土，即刻就系、入盒就邮寄到你哋屋企。
0: 听讲而家已经系加大咗嗰个采挖嘅力度啊，因为而家呢一批啊，即系俾介绍俾大家嘅，全部都系新鲜掘出嚟嘅，喺地里边掘出嚟，去咗啲泥土之后咧，直接就封箱运过嚟佛山啊。
1: 冇错啦，味道就系非常鲜美吓、口感啊干绵甜香。咁啊，点解除咗好食，仲有点解要食佢咧？咁样仲有一个作用就系对脾胃好啦啊，人啊最紧要脾胃。脾胃一虚你就麻烦啦，食一啲山药将佢调理一下啲脾胃嘅话，吸收都营养都快啊，咁你吸收得快啊，营养吸收咗，身体啊掂当啦，掂当啊健康啊值千金啦，系嘛，全家都开心啦，所以就系一定要吓留意一下呢个山药，鲜滑爽口，糯糯地，好鲜嫩嘅，咁啊啱啱系出土嘅话。依家搞个特价俾大家，
0: 系咁啊！呢一种嘅铁棍山药咧，而家有两个唔同包装，一个就是三斤装嘅，每箱系三斤装，原价系要78蚊，而家俾到我哋咧就49.9，49.9，新鲜运到。咁如果系五斤装嘅，五斤装都系一箱箱嘅，原价系要成98蚊，而家俾到我哋咧就65.9，65.9。
1: 食都好简单噶，蒸住食咯，保留翻最原始嘅味道啦。啊，怎洗干净，唔使剥皮。系噶，掉去蒸笼个蒸啊，蒸熟之后再剥。有啲人洗干净之后连皮食埋喎，啊，一样可以嘅。咁啊，亦都可以咧煲个排骨汤咯，用啲小米啊，同啲山药啊熬粥啊咁样，哎，食落去之后个脾胃啊 very good， 哎呀，好健康。
0: 好似南瓜、小米、山药粥都好出名。
1: 好正好正，最健康噶啦。
0: 尤其你中秋如果食得太多嘢啊，即系可能个脾胃滞滞地啊，唔系太舒服，你想趁呢个假期啊健下脾胃嘅话，可以试下呢啲粥。
1: 正宗河南炉土铁棍山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识产品嚟，上你都买都唔知喺边度买啊！咁啊，同大家都揾得翻嚟啦吓，咁啊都系做个特价，只要入到去呢个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嗰度，
0: 喺国石严选，国石严选。如果喺佛山家收听紧嘅节目嘅话咧，直接喺下边有一个小黄车购物车，写住传媒优选，点入去就见到啦。
1: OK，
2: 下昼四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禅医口腔大派1000蚊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折，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2: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3: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2: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哎，走啦走啦。
3: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4: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5: 我最喜意帮衬你当生果嘅，
6: 我哋啲生果好新鲜噶，
5: 唔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唔会短斤少两。我哋啲街坊食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6: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7: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兼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仲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8: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9: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8: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9: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8: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9: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8: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9: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自动消失 ，lonely day。诶，希望呢啲孤单寂寞远离我哋吓，只有我哋充实同埋快乐开心。好，时间嚟到咗系4:08啦，继续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诶，欢迎收机旁边啲朋友，同埋我哋佛山街上面嘅朋友吓，继续撑场。我见咧就豪猪话啦，啊，讲起山羊，我买过好多次啦，正咁样识货啦啊，所以啊，旧街坊话，哥 Sir， 啲蜂蜜我收到啦，质量 OK。好好啊，好甜香啊，多谢推荐。
1: 嘻嘻，你喜欢就好啦。
0: 最紧要我哋即系有好嘢，咁我又吓即系同大家讲声啫。你有咁嘅需求，你咪去试下咯。
1: 哦，讲起身中意蜂蜜嘅朋友咧，真系可以，如果你系试过觉得好嘅话，可以考虑下需唔需要落多单。因为嗰度黑龙江咧，饶河呢个地区啊，一到冬天就好冻噶啦，咁啊落晒雪咁样，咁可能佢嗰个物流咧会受到啲影响啊。所以如果可以有需求嘅话，趁住而家优惠买都仲得嘅。
0: 嗯。问点啊？七日假期吓，
1: 系啦。
0: 阿通记影咗，哦，佢收到嗰只咩咯？噃嗰只叫做咩话？
1: 嗱，呢只咪铁棍山羊咯，系啊，就佢外表冇咁靓，即系冇咁粗壮嘅，佢就溜溜，同埋有一啲斑点，长得越肉酸越好食。
0: 系啊，佢就唔系靓噶吓。
1: 系
0: 阿静静话啦，哥 Sir， 广街啲香蕉来啦，只只都咁靓，冇天价低噶啦。请群友食噶咯，哈哈哈！哦，呢啲香蕉我好中意食喎，真系，正正寄两只过嚟。
1: 但点解咁青 B B？
0: 哎，有啲青啊，已经熟噶啦，啊，佢唔使话黄色嘅，系啊，呢种系青皮噶。
1: 佢唔系应该黄金？
0: 冇又系青皮香蕉嘅呢？
1: 系咪噶？我信你噶啦，冇呃我。
0: 我食得多嘛，香蕉你呃唔到我嘅咧。
1: 哦，
0: 好啦，咁啊，除咗呢啲食嘅嘢，仲有咩好嘢同大家推介咧？今日星期三哦，万飞又搏命去拣嘢啦，咁啊，睇睇今个星期三你有啲乜嘢推介俾我哋咧？万飞你好。
2: 嗨、hey， 大家好啊，咁啊即係讲到话呢而家呢个季节嘅转变啊，饮啲清润嘅，例如好似刚才讲到嘅，哎，我煲啖呢个淮山汤啦、或者係食个呢一个嘅即係冲个蜂蜜水饮啦，咁样都係啱嘅。因为呢其实我哋佛山嘅街坊好，或者係即係广东嘅街坊又好呢，饮食调养呢都算係老祖宗传落嚟嘅生活智慧。自己就会呢就係根据呢个天气嘅转变呢去调整自己嘅饮食㗎啦。咁啊其实呢我哋讲到呢就话传统嗰啲养生嘅理念呢有唔少嗰啲古籍都记载住咧，就系五色嘅食材搭配嘅好处，即系有分咧就系唔同嘅颜色嘅，咩绿色、红色、黄色、白色、黑色，咁啊对应翻咧就唔同嘅季节。咁而家换季嘅话咧，其实比较适合食一啲白色嘅食物啊。刚才讲到嘅淮山系其中一种啦。咁而今日咧就系万飞会同你推荐嘅咧就系七种白色嘅食物，就叫做杏仁七白饮。古代嘅时候喺宫廷里面咧就已经系好兴咁样噶啦，兴咩咧就系将好多种嘅白色嘅食材通过研磨啦调制成为好似羹啊或者系糊状啊咁样样咧就搭配嚟食嘅，就最啱好似阿卓嗰啲有啲喉咙痕钳钳钳嗰样咁样样。咁样嗱，佢多种嘅呢个白色食材组合埋一齐嘅话咧。

0: 咁啊，对于我哋嘅呢一个滋润咧系好有帮助嘅。咁而今日咧推荐嘅呢一个杏仁七百饮，嗱佢系拣咗咧就系地道嘅食材，科学嘅一个配比，然后咧佢又用咗破壁嘅工艺将佢研磨成粉，个粉质咧系好细腻嘅，所以咧你入口嘅时候觉得，哎呀好滑啊咁样。而且佢个食材咧经过咗熟化处理，所以咧你即冲就即食噶啦。浓啲嘅时候佢就结啲，如果稀啲嘅时候咧，你当佢咧就杏仁饮咁样都 OK 嘅。咁、究竟呢个七百饮有边七种东西呢？嗱，佢系有杏仁啦，有燕麦啦，白藜麦啦，有铁棍山药啦，有百合啦，有葛根啦，同埋有椰子粉，一共咧就系七种白色嘅食材啊。咁而且杏仁方面咧，佢都专门系拣咗咧就系唔脱油嘅南杏仁，因为咧有啲咧佢系榨完油之后先系做七百粉嘅话咧，个营养就会冇咁好啦。因为咧呢一种带住油脂嘅呢一个杏仁咧，南杏仁咧，佢系有一个丰富嘅维生素啦，而且咧仲有一个叫做多酚杏仁黄酮咁样嘅物质，咁对我哋嘅身体咧亦都会更加好嘅。关键仲有一样嘢啦，佢就唔额外添加香精啊，嗰啲咩植脂末啊，或者系防腐剂啊等等呢啲咁样样嘅，所以咧。大家食到嘅、闻到嘅，就系佢嗰种最天然嘅味道吓。跟住咧，我哋拣嘅都系一啲道地嘅食材吓，个配方都好讲究嘅。反正呢一个嘅配伍啦，佢系比较之温和嘅。而且咧，我哋拣嘅呢个南杏仁咧，有啲嘅朋友话，如果拣得唔好，有啲咧惊佢有啲毒素啊。咁嗱，我哋呢一个嘅话咧，亦都系。经过咗咧层层嘅筛选啦，咁同埋咧个好严格嘅一个即系叫做审核嘅，咁所以咧呢一个咧亦都系除咗更加适合现代人快节奏嘅生活之外嘅话咧，大家亦都可以更加放心咁样去食用嘅。
1: 嗯，头先讲话系个杏仁糊定系有几种一齐嘅？
0: 佢有七种嘅白色嘅食材。
1: 哦，即系七种捞埋嘅。
0: 冇错啦，都打成咗粉噶啦。
1: 咁啊叫做七。
0: 七百饮
1: 哦，七百饮
0: 系啦，七种白色嘅食材，因为咧其实佢系唔同于市面上面其他嘅品牌，因为七百饮咧系呢几年都好兴嘅，第一到咗呢个季节嘅时候咧，嗰啲养生派就会买噶啦。咁但系市面上边咧有一啲系咁嘅，佢七百饮。佢用咗大米啊，佢都叫做七百饮，咁啊好似咧就整成个糊仔好结咁。咁但系其实大米呢样嘢，平时我哋食饭都已经有噶啦，我哋亦都唔需要通过呢个七百饮去补充啦。咁同埋佢嗰个成分啊，或者系佢嗰个营养咧，亦都冇我哋呢个配比咁好啦。咁仲有一啲啦，你去识睇呢一个嘅配料表嘅话，你就会发现有一啲你唔系太懂嘅原材料喺度啦。咁佢好可能系添加剂，亦都好可能系一啲嘅即系香精啊或者成咁样。但系咧，你收到我哋嘅。这个七百饮你会发现每一样的东西你都是识的，杏仁、燕麦、白藜麦、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就是这么干净，就是将它研磨成粉这样去吃，而且它做了一个的熟化，所以呢就算你说我的水啊不是很够100度啊这样去冲泡呢都完全没问题的，它是独立包装一条一条的。你每一次咧就将佢即系倒落去热水度，咁啊搅拌十秒钟左右啦，咁就已经可以饮用噶啦。你如果你话我中意结少少嘅，咁你就落多一条啦，再结啲。咁其实喺呢一个嘅季节嗰度咧，你无论系早上嘅时候饮啊，亦或系晏昼饮，亦或系夜晚黑饮咧，嗰个效果都系几唔错嘅。因为本身咧七百饮佢呢个。配伍咧，佢就有即系生津啊，有润我哋嘅呢个肺啊，或者我哋嘅身体啊咁样样嘅，甚至乎咧。因为点解宫廷嗰度咧，佢中意咧就系用呢种咁嘅七百饮去做一个调配咧，佢除咗系可以令到我哋嘅身体更加滋润之外嘅话咧，有一个方法叫做以白养白，即系喺呢个季节里边咧食多啲白色嘅东西，亦都可以咧就系令到我哋嘅新陈代谢啊加速啊，咁就可以淡化到咧就系我哋嘅一啲黑色素啊，同时因为呢啲嘅食材咧佢有抗氧化嘅作用嘅，就亦都令到我哋嘅肌肤咧会更加滋润一啲啦，带嚟营养啦。咁样，所以有啲朋友话：哎呀，我坚持去饮呢个嘅七百饮，饮完之后咧，发觉呢段时间咧，嗰个皮肤都滑溜啲，或者系白啲啊，咁样其实都系有讲究嘅。
2: 其实呢个七 白飲咧，佢裏邊係咪冇添加糖分？即係佢原先係點就點咁啊？
0: 冇錯啊！嗱，當然大家都會食到微微嘅甜嘅。咁呢個微微嘅甜係咩咧？佢唔係因為加咗糖啊，係因為本身啦，葛根又好啦，山藥又好啦，或者係杏仁椰子粉啦，佢本身係有植物多糖嘅，即係佢裏邊啊天然就係甜甜地，即係哪怕好似你食嗰、那個杏仁肉，咁佢又會甜甜地啦。你食嗰、那個椰子，咁佢個肉又會甜甜地啦。你食個葛根，佢又有啲甜甜地啦。咁佢嗰啲甜味咧係原材料自帶嘅，佢就冇再額外添加呢一個嘅糖分噶啦。所以有啲朋友我係要嚴格控糖嘅嚇，有好多嘅糖嘅加咗糖嘅嘢，我唔係好食得嘅，或者我唔想食嘅，咁呢一個其實都好適合嘅。
2: 嗯，佢食起身嘅口感係點樣嘅咧？即係一沖水就可以飲得噶啦。
0: 係，佢更加似係咧杏仁露嗰種咧，因為佢唔係嗰種好濃稠結達達嘅嗰種嘅。咁佢你打開嘅時候，你已經聞到嗰種杏仁嘅香氣啊！咁而且咧你沖完之後咧，你飲咧，你就會覺得好似有種杏仁露嘅嗰種嘅感覺。同埋咧，因為我剛才講到佢係用咗咧就係冇脱油嗰個藍杏仁啊，所以咧你會發現飲完之後咧，佢嗰個杯嗰度你去清洗只杯嘅時候咧，佢都會有個杏仁嘅油喺度嘅，即係淡淡有啲油味嘅。咁佢又同嗰、那個即係淮山粉唔同，淮山粉可能你一水一沖一捽咁樣就冇曬油脂噶啦。咁但係佢呢個咧輕輕佢都會有啲油，而且呢個油咧對於我哋身體嚟講係好處嘅。嗯，
2: 咁啊可以試下喎，因為平時咧你話我哋食一啲以白養白嘅話，好少係可以一次過咧成七種即係咁齊全嘅營養。
0: 係啊
2: 係
0: 啊，
2: 你通常只會就係一種啊，你杏仁露就杏仁露啊，杏仁糊就杏仁糊咁樣。係
0: 啊，因為咧嗱，我剛才講到佢有嗰個叫鐵棍山藥嘅成分啦，咁因為我哋今次推薦嘅呢一個啦，其實同埋剛才講到嘅其實佢都係喺盧土嗰邊嘅，即係同一個集團嘅一個產品嚟嘅，同我哋之前推薦嘅嗰個鐵棍山藥粉啊，係同一個地方出嘅，咁所以咧，你首先你要買多個靚嘅純正嘅鐵棍山藥之餘嘅話，你仲要買齊我剛才講到嘅咁多樣嘅食材，你又要打粉又要剩咁啊，其實好麻煩嘅。咁而家我哋做成咗一個咧，就係細細嘅獨立包裝，你隨時去食就 OK 啦。甚至乎咧，雖然我剛才講到話佢會有一啲咧就杏仁或者係植物佢帶住一個油脂，但係就算有啲朋友減肥期間都可以飲嘅，因為咧佢杏仁裏邊嘅嗰啲嘅脂肪咧係屬於優質嘅不飽和脂肪，就唔係嗰啲東坡肉嗰啲肥肉嘅脂肪。哪怕你話我依期咧，我要減脂都好啦嚇，佢都要補充一啲優質嘅脂肪，因為我剛才講到佢呢啲脂肪其實對於我哋嘅人體係有好處，同嗰啲肥豬肉嗰啲脂肪咧係兩回事嚟嘅，係唔同嘅。咁係啦，有啲人咧就會覺得一到咗呢一個即係入秋啦，就開始個人燥啊，甚至乎連皮膚啦都開始有啲皮屑啊，咁可能個人嘅油脂分泌都會少啲啊咁樣。咁其實咧，我哋喺食物嘅上面咧，去補充我哋嘅呢個滋養啦，亦都會令到我哋成個人咧由內到外咧都會更加滋養一啲啦，同埋舒服一啲嘅。咁因為你睇翻好似有好多一啲即古醫籍或者古書籍，咩《黃帝內經》都講啦，就話咩肺屬金啊，在色為白啊，咁所以其實好多朋友咧，佢就會通過喺呢個季節嗰度咧，食多啲白色嘅食物咧，就令到自己更加之清潤一啲嘅。
2: 其實呢、這個七白飲咧，有冇話係適合邊啲朋友嘅咧？
0: 其實任何嘅朋友都係適合嘅，
2: 即係小朋友啊，或者老人家其實都可以，
0: 因為佢都係一啲天然嘅食材嚟嘅。咁即係你話小朋友，其實你就驚佢啃親嘅啫嘛，其實佢冇咩禁忌噶嘛。咁佢而家做成粉啦，有時候你叫個小朋友有去食嗰啲咩杏仁啊，或者系食啲即系燕麦啊，咁佢可能觉得哎呀冇乜味，唔系好中意食啊咁样。但系将佢做成一个嘅配伍之后嘅话咧，佢哋就好似杏仁露咁样样啦，比较容易入口啊，淡淡啲嘅呢一个甜味啦，咁样又唔会话哎呀好流啊咁。饮落去嘅时候，仲有一种好香嘅杏仁味啦，就大人细路都中意嘅。因为呢个嘅产品其实我哋之前旧年啊都有推过噶，咁一般咧到秋天嘅时候就会推荐俾大家啦。亦都有好多朋友就话：哎呀，我买过之后咧，觉得几好咁样样。跟住嗱，如果你未试过嘅话咧，你系可以咧先买三盒试一试，因为咧佢一盒就得个七条嘅啫。咁但系佢就一个星期嘅量啦。咁你三盒嘅话咧， 佢都系49.8嘅啫。但系如果你买六盒嘅话咧，佢会更加之优惠一啲。咁所以我觉得咧，如果你话诶、我屋企人比较多啊，同埋咧平时屋企咧有啲小朋友啊，佢又唔系好中意饮汤啊，或者个人咧都会比较燥啲啊，咁样样嘅话咧，你不妨可以试下直接买六盒嘅。咁六盒嘅话咧就系、是、42袋咧就系、是、优惠价系89.9，原价系159.9嘅。咁而家嘅优惠价系89.9。咁呢一个嘅话咧，会比你出边去买一啲好似杏仁露饮品咁样样咧，会更加健康一啲。
2: 嗯，
0: 因为嗰啲饮品里边其实都几多嗰啲师傅嘢喺里边，
2: 可能会有啲糖分。即系哪怕你去啲甜品店饮杏仁露，你都可能会担心佢糖分会唔会多咗啲啲咁样。呢、个就相对嚟讲会更加健康啲啊。
0: 系啊，咁如果譬如好似有啲朋友，佢喺我之前都买咗啲淮山粉啊，或者买咗其他嗰啲，可唔可以捞埋一齐冲啊？或者我平时食开燕麦，我可唔可以捞埋一齐冲啊？其实完全可以嘅，因为我之前就都系早餐嘅时候咧，将佢啦同一啲四物汤啊等等嗰啲捞埋一齐嘅，咁佢就会增加咗个香味，反而咧嗰啲原本冇乜味嗰啲咧，我觉得嗰个感觉会更加好咯。系啊，咁所以呢个大家都可以如果未试过嘅，可以先买三盒试下。但系我觉得呢个应该系大家都喜欢嘅。出边喺超市嗰度啊，我都专门系对比过，出边有一啲咧超市嗰度咧，佢嗰七百饮咧，佢唔系呢七种嘅食材，佢可能会替换咗其他平啲嘅食材。
2: 嗯，
0: 啊，即系冇咁值钱嘅食材，佢都系白色嘅，咁但系佢冇咁值钱嘅，又或者有啲佢可能咧就直情系仲添加咗其他嗰啲咩淀粉啊、性啊咁样样嘅，咁所以咧你要睇佢，哇，好似咧呢个相对嚟讲唔算太平，40几蚊三盒咁样样，咁但系实质上咧平均翻，如果你真系去买呢啲咁样样嘅食材自己整嘅话咧，其实佢系平嘅，而且关键系呢一个咧，真系好滋润咯，会比你平时去即系买饮。我刚才讲的或者是出去吃这个的杏仁露啊那些这样要抵好多的。
2: 嗯，而家买系咪有优惠啊？
0: 系啊，有优惠啊！刚才讲到啦，嗱，三盒嘅话就系七条啦，原价系要89.8嘅，咁而家就49.8啦。咁如果系即系买过嘅朋友嘅话，直接你就买六盒装，因为嗰个会更加平。六盒装原价159.9，而家嘅优惠价系89.9，咁围翻起佢一盒都系10几蚊咁样样。咁
2: 即系一盒里边有七条，
0: 系啦，咁10几蚊一个星期，其实就真唔算太贵噶啦。你有时候出去食碗糖水都要10几蚊啦。
2: 嗯，咁啊，趁住而家有优惠嘅话咧，就唔好错过啦。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喺龙飞精选嗰度。
0: 系啊，龙飞精选啊吓。
1: OK， 好，咁啊，大家。可以上到去龙飞精选放心好物嗰度去了解一下。
2: 嗯，秋天干燥嘅时候可以试下呢啲啊。
1: 系。OK， 文飞，下次再倾过啦。
0: OK。
1: 国庆想出门玩，又怕景区人逼人，
2: 跟佛山传媒老友追去粤西康养兴旅居啦！喺榕等饮下午茶，山间扫溪捉螺，春沙人宴，窑鸡烧烤，地道美食轮番品尝。国庆两日一夜，低至399蚊。
1: 跟团自驾都能选，酒店套餐更低至199蚊，仲送特色大礼包啊！
2: 纯玩冇购物，主打慢生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唱嚟啦！
4: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忌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3: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4: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3: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5: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6: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5: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6: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5: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6: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5: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6: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造，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5: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6: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成共生，更懂顺德。
5: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绿城中国华南公司、天光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绿城大美和苑、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0: 昼4:30。
1: 秋风起，负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2: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城。
1: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2: 伊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1: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3: 946天气报告。
4: 向住假期迈进啦，睇下今晚嘅天气如何先。预计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就多云转阵雨咯，最低温度27度，最高咧就有32度。其实展望翻国庆假期啊，前期天气都唔系咁稳定啊，会有一啲雷雨嘅天气。咁啊，如果想出外嘅朋友，留意一下天气嘅变化。
5: 下午钟数啊，嚟开咪，各位街坊啊，咪走鸡，叫埋强少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

0: 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1: 好啦，播完时之后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好快脆咧，亦都嚟到咗系四点半钟三十二分啦吓。咁啊，大家做紧乜嘢呢？我见咧木棉花的春天话喺度晒紧乜嘢系嘛？
2: 晒紧陈皮，
1: 陈皮啊，因为呢天气可以吓。
2: 系咁啊，英咧就预咗咁多位啊，国庆假期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工作顺利，家庭幸福。
1: 多谢多谢，大家讲话啦吓，最紧要系顺顺利利就得啦吓。
2: 向住呢个国庆假期迈进啦。
1: 系啦吓。咁啊，假期又听日就开始啦，长假七日时间。老实讲，你话长，佢又唔算好长嘅，一眨眼就七日过去啦，一个礼拜啫嘛，系咪？
2: 所以长假去边度咧？咁啊，计划一下，因为本地都几多嘅嗱，即系譬如话中意车嘅朋友，咪十月一号到四号就南庄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啊，嗰、那个2026南庄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烤，咁里边咧有汽车嘅趣味运动会啦，有泊车王嘅大赛啦，跟住有一城居马共赴有趣一个有趣嘅派对啦，有萌宠时装 show， 有咖啡 DIY， 咁啊仲有一啲陶会文创园嘅茶卡美食啊同步上线，仲可以参与短视频征集大赛啊，可以有机会角逐嗰个3000蚊嘅大奖。咁而且喺十月一号嘅上昼啊，佢有一场萌宠嘅时装 show， 就贴心为每只萌宠提供一啲专属嘅定制时装，包括甜心公主风啊，有一啲牛仔风，有绅士风，有运动风等等，同埋现场设置咗一个运动专区，叫做宠物扭扭车，等啲宠物可以同主人一齐飞驰啊！佢啊现场咧仲会有一啲做宠物同靓车嘅创意合拍。下午三点啊，有趣会咧特邀咗咖啡主理人啊，带你走入咖啡的世界，喺轻松有趣嘅破冰游戏同埋交流之中啦，可以亲手 DIY 一个咖啡特调，仲可以整咖啡香囊。嗱，详细嘅情况微信搜索有趣魔呢个小程序，有趣系朋友嘅有趣系趣味嘅趣啊，点击下方嘅活动页面，你就会见到相关嘅一个介绍同埋报名噶啦。
1: 嗯，有中意车嘅朋友可以拣呢个活动啦，系咪？
2: 系，咁啊，仲有如果中意传统嗰啲朋友嘅话，可以留意一下嗰个祖庙啦，因为十一其实祖庙都几丰富活动嘅。
1: 嗯，
2: 其实喺9月30号咧至到10月20号啊，就有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呢个活动咧，喺祖庙博物馆嗰边举行。咁活动咧就以佛山历史上边27铺作为一个蓝本，复刻翻清代古镇嘅嗰种商贸嘅盛况。游客可以化身成27铺嘅其中一员啦，喺祖庙游园集章纳福，又可以同啲 NPC 互动咯，参与一个游戏咯，通关啊，赢下银票啊，领攞下礼品啊咁。咁啊，市民朋友嘅话可以通过祖庙博物馆嘅官方售票渠道购买祖庙嘅门票，佢系分开日夜两场嘅。嗱，如果日场游玩嘅时间咧就8:30到18:00，咁啊17:30咧就停止进馆噶啦，18:00就闭馆。咁啊夜场嘅游玩时间咧就由18:30开始，一路去到21:30。咁夜场开放嘅领域咧，就夜场活动包括有开市大典啦、夜光醒狮、精武雄风、喜事良缘，呢啲都系夜场嘅限定演出，就斋夜场可以观赏嘅。去日场、夜场嘅门飞系唔通用噶，门票当日咧就只能够入园一次。
1: 冇错啦，吓咁亦都系可以，好似去到20号噶喎，呢个活动系咪？
2: 系咁啊，如果系夜场嘅话咧，好似仲可以通过即系参。与主题活动可以通过佛趣游这个小程序购买一个通关宝碟的套餐，这个就是自愿参与，因为它是没有包含祖庙的门飞的，就是29.9可以解锁和 NPC 和市集互动游戏的一些福利咯。
1: 嗯 ,OK, 阿奇说了我没有假放啊，这样啊没有假放啊。都唔紧要啦吓，总之亦都系有公开，亦都系吓一件好事嚟嘅。
2: 嗯，
1: 啊，绿茶就嗰时出肯好，祝国庆 快乐吓，幸福每天，大家咁话，绿茶吓，祝你吓身体健康啊，工作顺利吓。半真假啦，我准备收工啦，身在公司就心在放假，你讲咗好多人嘅心声。
2: 系问题佢，佢配套嗰张相好犀利啊嘛，你睇只角角鸡鸡咁脚咁啊，净系望到佢 pat pat 走咯，放假咯咁啊。
1: 仲有一个意义就系放假劏鸡吓，咁啊。无鸡不成宴啊嘛，
2: 要劏鸡斩鹅咁样庆祝假期。
1: 系啊，王莹话啦，咁国Sir出出广东西休息几时？都系按假期啦，我哋都系七日假期，八号咧就正式广东西啦。
2: 嗯，
1: 继续撑长到时吓，
2: 八号咪走鸡啦咁就。
1: 冇错，冇走鸡啊。咁啊，讲起咧，即系有啲人咧放假咧，唉，我边有唔去？即系难得啊，呢几日时间攞嚟瞓觉好过咁样，的确系。其实你谂下啦，好多人咧，其实因为工作啊嘅时间比较长，同埋啲工作嘅内容比较多嘅话咧，朝朝早就六点零钟起身嘅啦。
2: 我今日先同啲同事喺饭堂见面嗰阵时倾起偈，佢哋新闻嗰啲同事咧，佢话以前要教闹钟，因为好担心会迟到。佢话而家近几年唔需要啦，我六点几，我话我六点几起身，佢话六点几迟啦，佢哋五点几系自动身体闹钟啊，
1: 生物钟啊形成咗啦，
2: 要睁开眼啦。
1: 所以佢话好难得，有时一六点几钟起床啊，一直翻去公司之后八点一阵做到系嘛，六点咪住加班七点八点先翻到去，成日就系将自己嘅时间同埋精力就贡献俾公司企业吓呢个工作啦咁样。今次如果系七日假期嘅话，即系难得可以咧就放松一下，
2: 尽情休息，
1: 瞓个自然醒嘅觉得唔得咧咁样吓。老实讲，其实瞓觉咧，其实随住年纪长大啊，唔需要太长时间嘅。但是一定真的要睡得好才得，但问题就是一现代人很多时候比你睡他都睡不着呢，最攞命这件事是吧。
2: 有些朋友失眠 失眠很痛苦睡不到。
1: 是的，我们的朋友有时候坐下来谈谈这个话题，真的睡得好的人很少，有些说他睡呢就半梦半醒地睡，总是睡得不好，而半夜醒过，半夜醒了之后有时候多手看一部手机，仲攞命，一下子瞓唔着，一就去到朝早啊六点几起床又上班啊咁样。啊，瞓觉睡眠啊，系一个人生其实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即失眠啊。
2: 其实睡眠对我哋人体好重要啊，好多早上消耗咗嗰啲细胞啊，或者消耗咗嗰啲体能咧，就通过睡眠帮你身体作一个自我嘅修复咁样。
1: 好紧要噶，啊，修复就系靠睡眠，瞓觉嘅时候，叫身体医生啊走出嚟同你医。但是就依家咧出现咗一种咁样嘅叫做助眠器，叫入睡神器啊！唔知道你有冇听闻过？佢嘅广告就话唔需要服药，轻松一握啊，我手一握就健康入眠。
2: 咁犀利？
1: 呢个咁样嘅入睡神器咧，可以五档可以调整嘅。啊，总之嗱，你买翻去啦嗱，一下子揸住个话一握嘅话咧，一秒钟啊，即刻入睡咁样。所以近期在很多社交平台上面啊，手握睡眠儀呢，这些大货视频呢层出不穷，商家就说是快速入眠黑科技，不信你试一下。
2: 因为他的广告语做得非常吸引，他说开到五档令你感受一秒关机那种享受，有些就说不用吃药的，纯物理助眠，没有任何副作用，你一握就睡，一觉到天光，说你一看的话是不是觉得很吸引呢？
1: 是的，那原理是什么呢？他其实通过这种产品的本质，就是通过电流刺激这些物理的原理去助眠。啊，老实讲，如果单单靠呢一种咁嘅原理嘅话，早就有人发明出嚟啦。因为失眠咧，瞓唔着嗰啲个病因复杂咗好多嘅，唔系话通过电就可以解决噶嘛。所以呢啲咁嘅产品啊，又冇经过临床去验证嘅，啊，你买咗之后都又对唔得，又俾佢即系叫做啊，又俾佢呃一次，可能验咗你真正去治疗添啊。所以呢啲咁嘅入睡嘅神器咧，其实喺呢、这个。这个网络平台里面很多，
2: 所以评论区那些买家的留言就褒贬不一咯，即有一些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觉得喂我整了之后好像好了，但有一些说我试了四五日什么效果都没有，而在他页面的宣传里面那些公开信息呢，确实又没有看到有效的一些所谓功效检测报告来证明是不是真的这么劲的助眠效果。
1: 我听说有些人就讲这些产品，老实说效果不要说先，但是它的作用严重夸大了。 人哋失眠呢唔係話一下子醫得好，如果咁容易醫得好嘅話，好早就已經係搞掂啦。
2: 係。
1: 不過依家的確呢，依家我哋社會上失眠嘅現象係好普遍，亦都好嚴重。現代人啊，個睡眠質量真係好差。咁所以咧，就呢啲咁嘅產品咧應運而生，佢方向係啱咗嘅，
2: 有市場。
1: 就問題咧，佢走入呢個市場，即係話可唔可以考驗得到咧？過唔過到關咧？呢個就好緊要啦。
2: 仲有安全性啊，安全性大家唔好忽略，因为呢啲手握睡眠仪，佢号称佢原理就系通过微弱嘅电流刺激你手部嘅穴位定乜乜咁样，咁但系电压控制本身就一个好大嘅难题，你低嘅话咧就毫无影响啦，咁你高嘅话，话万一发生触电风险，又或者佢干扰咗人体本身嘅一个活动程式嘅话，咁点算？边个嚟孭飞？咁啊，再加上咧所谓嘅一秒入睡脚声咁。这个说法其实在医学方面是违背了常规的睡眠规律的，正常人由清醒转入睡眠，在医生方面他来看需要经过四个完整的时期，比如说 由清醒到睡眠他要有过渡期，正常的时间应该是十分钟到半个钟，中位数大概就是二十分钟左右，就渐渐沉入一个深度睡眠，他不存在一秒入睡，一秒入睡那些叫做晕了过去，
1: 是啦，咕一声为猪先可以咁嘅啫，系嘛？阿欢乐在身边话，抖音都仲有啲话睡眠喷雾添啊！阿通杰话，信佢一成都死啦！
2: 哇，睡眠喷雾即系一喷就晕，咁好似迷魂药咁。
1: 诶，但系唔系小幸运嘛？嗰啲喷雾我试过啦，冇效果嘅，瞓得鬼唔醒神系嘛？小幸运佢话我冇有冇犀利啊？我失眠好差咁样吓。
2: 唔好信咁多。
1: 正正话啦，一电啊，电晕都瞓到天光，系啊，电晕咗你就得啦咁啊。即系所以咧，呢啲咁样嘅嘢咧，其实依家啲产品啊，啲咩保健产品越来越多。咁所以咧，大家咧亦都唔好话吓，即系话信佢咁神奇啦。
2: 系，不过失眠咧，即系医生方面嘅角度嚟睇咧，佢原因好多，即系你要治疗失眠，你首先要揾出原因。有啲人佢无缘无故失眠，咁喺医学方面叫做原发性睡眠障碍。有啲人系因为有其他疾病嘅影响，咁啊呢个叫做由疾病引起嘅睡眠障碍。咁有啲人咧就心情唔好啊，即系比如话近段时间精神压力大啊嗰啲叫做应激性嘅睡眠障碍，佢唔同嘅得病嘅方式咧，即系唔同嘅病因咧，对应就唔同嘅处理方式咯。
1: 冇错冇错，但我相信咧，好大部分人咧就系由于咩咧，应激性嘅比较多。
2: 嗯，
1: 即系比如我一段时间压力大，
2: 呢个焦虑
1: 系嘛，同埋俾人激个心谷住啖气，即系个心唔得平静嘅。我都话啦，养生就养心，有咩意思？你嘅心如果顺咗，冇任何压力。放喺度啊！你感觉都完全唔使谂咁多嘢嘅，你呢个睡眠基本上都会好嘅，因为你冇谂太多嘢啦嘛。当然啦，激你嗰、那个你心唔开心咧，又影响睡眠。你太开心唔得噶嘛，俾你一下子中咗600万、1000万，你又瞓唔着噶嘛，又应激噶嘛。
2: 咁即系话呢个假期，如果系同屋企人打下卫生麻雀，都唔好太激动喎。一个自摸大三日，好三晚唔使瞓。
1: 冇可能。依家对嗰几百蚊冇，完全冇应激嘅。以前啊，儿童就话啫，系嘛，即系数额要够先应激嘅，简直激唔起嚟。即系所以咧，依家现代人其实咧想瞓得好，首先我觉得心无挂念先，但系好难，但系好难都要练噶，大佬系咪先？日挂嗰、那个，日挂呢、這个，总之呢度唔系工作就是、生活，唔系生活就仔女，唔系仔女就钱。哎呀，咁你谂来谂去谂，所以就瞓唔着咁样。
2: 半真半假话，钱太多就好难瞓得着嘅。我哋呢啲穷人冇咁多烦恼，我一瞓落床就瞓着咗啦。
1: 唉，总之咧，系嘛，穷人瞓唔着嘅，系嘛，又系咁样。听唔系嚿猪肉，唔知去搵钱，你唔知去搵边钱。
2: 咁古人都有啲作用吧？古人讲嗰啲说话有啲道理嘅。财多你身子弱，你钱多就瞓冇着。
1: 所以系咯，所以就要学识咧，视钱财咩咧？如粪土啊！钱同我冇关，系嘛？
2: 但系你是钱财如粪土，佢是钱财如命根。
1: 但系冇佢唔得啊，咁所以咧，即系话失眠呢个问题好复杂。有好多方面，刚才都讲咗啦。但系我相信咧，就系靠嗰啲仪器系唔得嘅，要靠自己调节自己心态，仲有将自己嘅身体养好。比如你讲嘅仲有一种就
2: 系
1: 病，因为病搞到瞓着。
2: 系啊，疾病。
1: 你成日神经痛，你点瞓啊？ 系嘛？一瞓佢成日痛，暗暗痛，系嘛？赤赤痛，咁你瞓唔着啦，系咪先？咁身体嗰度牙痛都瞓唔着啦，所以身体一定要养好，心情又养好，咁你成功咗大部分啲嘢80%噶啦，剩翻系原始性嗰啲、原发性嗰啲唔好理噶啦，系嘛？咁我觉得真系呢个自己嘅心态好紧要。
2: 阿英话唔好信咁多嘢，应该就唔好信多啲广告系咪？佢话心态好，睡眠好，身体自然好啦。
1: 冇错啦，你话啦，哎呀，平时生活啊，个夫妻相处得又和谐，
2: 系
1: 个仔女又鬼咁叻，听话系嘛？
2: 仔女听话呢个真系
1: 啊，嗰啲退休金又咁上下喎，年年加喎，
2: 佢又按时到账
1: 喎，系啦。咁啊，身边啲朋友个个相处得又冇人激气嘅。又冇抗光精系嘛？
2: 系啊！
1: 啊，佢啲领导对你又好系嘛？
2: 嗯，
1: 咁嘅话你想醒都几难啦，唔系你想瞓得唔好都几难啦，系嘛？
2: 出街又条条路都顺嘅，冇啲咩阻塞嘅。喂，讲到呢度咧，2026啊，最掂水的人佢话，不，而家佛山往广西方向啊，佢话严重塞车咁犀利，啱啱过三水路段导航呢边咧，全部显示深红色嘅线，显示。有冇犀利啊？要凌晨3点到达。
1: 你唔好俾呢啲影响你心情，我又瞓唔着噶啦，你鬼佢啦。总之咧就系当系嘛，唉，横掂我系游车好嘅啫。我嚟呢度塞车得其中一个景点系嘛？
2: 可能其中一个地景点睇车展。咁希望佢渐渐通翻啦，系啊，渐渐通翻，疏通翻啦。
1: 嗯 ，OK。
2: 佛山往广西方向啊。
1: 好，咁啊，半真假啊，钱太多好难瞓得着系嘛？哇，咁跟住啊。通计划最有效就系数银纸啦，数银纸可能都得喎，真系话吓，
2: 得唔得噶？
1: 但系都唔得嘅，
2: 数下数下之后心凉啊，瞓唔着啊，
1: 得个4张，咁你即系点搞？放喺床底又唔得，放喺床面又唔得，唉，冇眼睇，
2: 梗系放喺枕头底啦。
1: 你又记住得咁少，又瞓唔着，即系所以有时候咧，真系好难嘅，即系你将所有嘢睇轻睇透，系嘛，睇开啲，咁你实得。
2: 秋秋咧就话咯咯出出，我对任何环境都藐视，可以吗？咁啊，
1: 咁啊得，猪都系咁嘅，即系佢唔理你去边个猪栏，你乡下好啊，城市好，佢总之一瞓就 good， 咁啊瞓着咗啦。
2: 不过睡眠呢样嘢咧，即系有时候你都睇人同埋睇每个人嘅身体情况，睡眠好嗰啲人确实令人羡慕，尤其咧假期啊，如果你想出行嘅话，有啲朋友咪唔认床嘅，佢去到边度都瞓得好好嘅，但有啲朋友咧佢认床啊，即系生宝床，比如话酒店嗰啲床，佢未必瞓得好嘅，咁比较麻烦呢啲。
1: 只要你心情好嘅话，即系又冇咩大起大落，好易瞓嘅，好易适应嘅，咁啊和心啊，心情唔好真系瞓冇着噶咯，梗系咧激死你话点瞓啊，系咪先？再激死就瞓啦，长瞓，即系所以呢啲嘢咧就系一情嘅保持好一个平和嘅心态。你过节你去边度玩，同我冇关啊，我唔中意玩，我唔去，哇，你唔使话佢有得玩，我冇得玩，咁你又瞓唔着啦，系咪先？咁人哋人哋食大鱼大肉，我都成日食啲青菜，我又唔舒服啦。咁你又瞓唔着？
2: 唔好谈对比，一比又瞓唔着噶啦。
1: 阿通叫好过数绵羊啊！数绵羊都好喎，数绵羊数唔尽喎。你嗰个400蚊又咩数？一下子数过啦，系嘛？跟住心都凉埋，又瞓唔着。所以就系希望咧，假期里边啊，大家咧尽情去享受嗰种咁样嘅休闲放松饮下水都开心嘅，系嘛？茶叶有，屋企有，咪冲嚟饮下咯。系咪先？咁啊，得闲嘅话，买条香蕉饮下啦，咁先。
2: 享受呢种慢节奏嘅冇压力嘅假期生活啦。
1: 冇错啦，莲子话：，哥 Sir 点播一首歌唱祖国听下啦，姐姐咁样系喎吓，咁啊国庆节咯吓，
2: 系啊，
1: 我哋一齐咧就歌唱呢个祖国，听听呢首歌

0: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丹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0: 丹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丹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0: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丹造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丹造公众号。
2: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

0: 红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加帮报名啦。
1: 呢、这个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2: 呢、这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1: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6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3: 呢、这个10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4: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4: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陶瓷手作，
3: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5: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6: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7: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6: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只无人机去找到的。
7: 啊，那不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不去的。
6: 吓？为什么啊？
7: 那些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没信号啊。不单止这样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们难度都大啊。唉，不制得过了。
8: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没有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0: 领念。
1: 广东广西广东西伴你同行。
2: 好啦，嚟到咗广东西嘅节前嘅节目最后嘅尾声吓，好快脆。咁希望大家咧就喺听日开始过一个开心嘅愉快嘅节日啦。咁啊，尽量咧放松一下。咁我哋有八号广东西先再见面噶啦噃。
3: 莲子咧就话预祝各位国庆节快乐，假期愉快，节后再见。咁啊，樱桃影张相，齐心合力迎金花
2: 啊！好啊，咁开心心吓，一齐过国庆啦。
3: 咁啊，金花回娘家，大家笑哈哈。系、啊，即系国庆假期嘅话，平时啊，有时未必得闲翻屋企啦，即系少同爸爸妈妈相处，都可以趁着呢个假期聚会一下。
2: 一定要休息好自己，乜都假，系嘛？佢讲点讲瞓觉咧，就瞓觉系最好一种嘅养生。最好的营养品来的了，就是秋秋说一睡他就睡着
3: 放松了。
2: 其实我都很佩服他的，讲明他身体好啊，心情好啊，心无挂念啊，如果是身体不好的话，哪里肯定他有少少睡不着的。所以就是能够睡得着，其实人生都是福气来的。
3: 阿幻影问你，咁哥哥如果隔篱嗰个经常打呼噜啊，咁点算呢？你瞓唔着？
2: 冇点算噶，有啲人咪结婚之后好多年就习惯咗，佢唔打佢瞓唔着噶嘛，佢播啲录音啦。咁你如果仲未习惯嘅话，你行开另外一个房啦，系咪先？咁啊最好噶啦吓，习惯咗之后你要
3: 戴只耳塞。
2: 系啊，咁啊自己谂办法系啦。好啦，咁我哋今日嘅节目亦都嗰段落啦吓，咁喺节前咧就要唞唞准备啦，咁同大家讲声咧就系、即祝大家咧国庆节快乐吓。
3: 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嘅假期，过得开心，然后我哋假日翻嚟之后再会啦。
2: 冇错。将最后呢首歌第一次播嘅，叫做《晚风》。依家咧好似傍晚冇咩风咁啦吓，咪就当个友啦，送俾大家。听住《晚风》，要结束我哋嘅节目。节后啊，我哋再同大家见面啦吓。
3: 好，八号再见啦。
2: OK。

0: 下午5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灯档的光雾山，
2: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3: 搭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2: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3字头，
3: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4: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5: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6: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7: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6: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7: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6: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7: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6: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7: 哪管岁月多少沉浮，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2: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3: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2: 进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3: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2: 12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壮地奇遇啦！
8: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9: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10: 我就系送水辉哥，
9: 太神啦！
11: 我系萧华坚，
12: 我系他爷，
13: 我系来多一份啊！
14: 我系猪扒姐姐，
15: 我系刘思贤。
3: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9: 10月25日，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3: 快啲微信搜索花。花生微票仪抢飞啦！
16: 义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7: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6: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7: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8: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又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19: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元，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8: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9: 嗱，车展咧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6: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11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16: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 家有一宝。
18: 大家好，我袁君啦。最近特朗普抛出咗一个令到好多嘅美国民众都觉得比较腰心腰肺嘅讲法，就话美国嘅社保养老金就快要用晒啦。好多嘅民众听到之后，都会觉得心头一紧啊！唔通美国嘅养老体系咁样就会崩盘？今日同大家一起嚟倾倾呢一件事啦。首先告诉大家，这个美国总统说的东西他不一定是假的。因为根据美国社会保障署2026年最新的报告，美国养老社保信托基金将会在2032年第四季度就见底了。很多人不理解美国的社保模式，它不是政府随时去揞钱出来补贴的，而是一个独立的资金池。上班族每个月就交税交钱，退休的老人就在这个池里面去领钱。一旦基金耗尽，又冇国会出台新政干预，全美的退休福利就会自动削减22%，换成一个大家能够看得明的数字。比如美国普通单身的退休老人，现在一年大概领到24000美金的养老金左右，到时候如果真的见底，就会缩水到18000，一年就领少5000多美元，双收入家庭损失更大，一年就少了成17000美元左右，对于普通老人来说就会很大压力了。社保基金之所以要枯竭，其实这个核心很简单，就是入不敷出咯。因为美国社保是现收现付模式，就是由现在的年轻人来交税和供养现在已经退休的人群。但是美国的生育率都在下降的，合法移民又减少，交税的劳动力又少了，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推进，退休领钱的老人就越来越多，所以这个资金的池就越来越浅。更加有意思的是，美国政府一边就说保护社保，一边就出台政策反而加速了社保的崩盘，取消了社保福利所得税，直接就断了基金的一大笔收入，大力驱逐一些无证移民，但是这班人就一直都交税就领不到福利，是社保体系的一个无偿贡献者。再加上他签署的减税法案，10年之内令到社保基金损失近1700亿美元，也都令到基金耗尽的时间提前了好几年。讲到这里，大家可能就会觉得美国的养老体系是不是这么靠不住呢？其实又不至于的，因为美国普通人其实他们是知道养老体系要有三支柱的，政府社保就是最基础的兜底了。现在来讲，他的美国养老的这个社保总规模是41万亿美元左右，政府社保就只占了6.7%，剩下的90%以上要靠个人和企业主导的养老账户。大部分美国人的养老钱其实都揸在自己手上，社保缩水对于中高收入人群的影响就少啲。就算有损失，国会亦都会大概率好像1983年的时候那样出台一个政策，重点去保护弱势群体。我们自己的养老体系同样其实都是三支柱模式，就是社保的体系、企业的年金和个人去储存的这个养老金。不过但是又跟美国有点不同，我们现在其实反而是大部分人依赖的是社保体系当中的这个养老金。很多人的养老都是唯一依靠就来自这个社保养老金。不过现在大家都意识到，你只靠这个基础的保障其实很难支撑一个退休生活，或者说一个有质量的退休生活。还是要提前去提醒自己，要尽早搭建自己的养老储备，这个才是最稳妥的养老保障。
16: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2: 牙齿健康访谈， 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健康访谈节目。口腔健康不是小事，世界卫生组织早已经将口腔健康列为人体健康十大标准之一，可见口腔健康和全身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今日我们请到福星禅城医院口腔科的伍元远医生，同大家分享日常的口腔护理的知识和常见的误区，等大家在护齿的路上少走弯路。伍医生你好。
1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禅医口腔的伍元远医生。
13: 伍医生，我们以前讲起牙医呢，就只想到补牙、拔牙、镶牙，好像你们牙医呢就是对棚牙修修补补，但现在这个观念呢是不是已经不同了呢？
14: 对的，以前呢牙科最常见的就是拔牙治疗为主，牙齿有病了才叫解决，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的理念从治病呢转向了健康管理，不是说一有问题啊才来，而现在呢我们是以防御为主，主动的管理好我们自己的口腔健康，譬如的话我们可以定期洗洗牙啦，维护一下牙周健康，还有的家长呢也十分关注孩子的颌面发育问题，如果发现小朋友已经有了地包天或者是牙齿不齐，尽早的然后让医生介入进行早矫，这些呢都是非常明智的做法啦。
13: 从牙齿治疗到口腔的健康管理，更上升到颜值的提升，现在不单止是牙痛先找牙医，而是要将睇牙变成好像是我们年度体检那自然的事情。不过很多听众朋友对睇牙还是有些惊青，尤其是听到种牙、倒牙根这些字眼就头皮发麻了。吴医生，你平时怎样帮客人克服这种恐惧啊？

0: 其实这种情绪很多人都有，我们叫它牙科的焦虑症。现在呢，我们口腔科呢也非常注重这个舒适化的治疗。全程的舒适化治疗呢，可以让小一点的小朋友或者特殊的一些患者呢，在治疗的过程中慢慢的放松下来，甚至呢在半睡眠的状态下让他顺利的完成治疗。还有您刚刚说的根管治疗，现在临床上也有微创全牙髓保存的一个手段。如果蛀牙蛀到穿髓了，我们传统的方法就是做根管治疗，杀死牙神经，牙齿失去了营养的供给，然后也会慢慢的失去活性，会变得脆弱，所以我们需要带一个牙冠呢，将我们的牙齿保护起来。现在呢，这个新的技术出来了，我们可以通过去除呢腐坏的牙齿组织之后，利用一块生物膜保护剩余的牙髓，隔绝细菌，然后促进我们牙髓呢它自己愈合，和我们的牙本质进行再生，从而最大程度呢保留我们牙齿的一个生命力，同时呢也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呀治疗过程中更加轻松。
1: 牙科的发展呢离不开技术的升级的。讲了又讲了，有些听众可能觉得种牙很贵，想找便宜的方案，甚至有些人想着等整排牙松了才一次过整。吴医生，你对这种想法有什么建议呢？
0: 这个问题呢非常的典型。其实呢，我们的牙齿呢就像房子的梁柱，如果呢有一两根松了断了，然后你及时加固，房子还能稳稳当当的。但是如果等到所有的梁柱都倒塌了，然后我们再来重新装修，那我们的成本呢不是翻倍的问题，而是地基都有可能保不住了。长时间的缺牙，如果你不补啊，旁边的牙齿会倾斜，堆合的牙齿呢会伸长，我们的牙槽骨啊会萎缩，以后呢如果你回过头来还想种牙，可能我们在成本上会增加。所以我的建议是及时止损，用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情。我们正规的医院会通过根据患者的经济状况和我们牙槽骨的条件等等进行综合评估，选择不同品牌的种植体。在治疗前，我们医生呢会把不同的方案的价格、种植体的特点以及它的寿命以及配套逐渐的一一的给您讲清楚。由于患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了这个明确的决定之后，我们也会后续的一对一的沟通服务，确保患者充分了解自己的口腔状况和治疗选项，让我们的费用更加透明，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得到最优的解答。
1: 讲得真是啱啦，病向浅中医嘛，牙都一样嘅。嗱，啱啱有听众打电话入嚟，就问吴医生，佢话我日日刷牙都出血，但系唔痛喎，系咪正常嘅咧？搞到而家都唔敢去刷牙。
0: 刷牙呢出血，还有天天刷牙出血，这肯定是不正常的啦。这很可能是我们牙龈炎或者是牙周炎的一个早期信号，因为呢牙齿的菌斑和牙结石堆积刺激牙龈呢发炎充血，一碰呢就出血。很多人呢认为这是上火，或者是说怀疑我们的牙刷太硬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个原因啊。我们正确的方法是不要因为这个刷牙出血啊我们就害怕不敢刷，反而我们要用软毛的牙刷仔细的清洁牙龈出血的区域，同时呢要尽快的去正规的医院去洗洗牙啦，把牙结石洗掉，一周左右呢出血就会有明显的改善啦。
1: 但是我们成日听到一种讲法，说洗牙呢会将牙喇变阔，牙齿会变松，这个是不是真的一个误会来的呢？
0: 这是一个真的很大的误会哦。洗牙的原理呢是通过超声波把牙结石震碎然后冲走，所以洗完之后呢牙缝呢会看着比以前大。如果觉得牙齿有点变松，则是因为太久没有洗牙了，由于牙周病呢严重了，我们的牙槽骨吸收了一部分，这时候我们牙结石一清走，牙齿就会失去了假性的一个固定了，所以你会感觉牙齿有点松啦。
1: 咁有啲听众可能会諗啦，我知道我棚牙有牙周炎好耐㗎啦，既然洗完会松，我宁愿唔洗啦，等啲结石呢继续黐实棚牙，起码顶住佢先嘛。咁呢种諗法啱唔啱嘅呢？
0: 这肯定是不行的啊。牙结石呢留在牙龈里面，细菌呢会持续释放毒素的，让牙槽骨一点一点的被吸收，这个过程呢是不可逆的。等你觉得牙齿呢有明显的松动时，往往呢这已经是晚期了，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想保，它可能保不住了。而且牙周炎产生的细菌呢会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加重我们的糖尿病啊、心血管啊等疾病，甚至对孕妇的胎儿的健康也会有影响。针对中度、重度的牙周炎，目前呢，临床上也引进了光动力的技术。

0: 术，一个是致病菌杀灭的更加彻底，一个是让患者觉得舒适感更强。很多患者都说做完这个光动力啊，体验感很不错，牙周比治疗前呢也会更加的轻松很多。
1: 牙齿不像头发可以再生的，每失去一粒牙就少一粒了，所以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多谢吴医生今天的详细讲解，又学了好多东西。
2: 牙齿有问题就来传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还是说给小朋友看牙，通通都有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想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福利更多，保障更多，诺贝尔种植体颗颗保障3000元，三甲医院收费透明无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或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3: 这个十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敏感两地秋色，
4: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3: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4: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的景德镇玩投资手作，
3: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988。
5: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返中5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的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是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和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1日3餐，在家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3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1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咧都好中意嘅味道嚟噶。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鲍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是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咧系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咧，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咧，真系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下昼5:30。
1: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2: 喂，哎，系啊，
3: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2啖先啦。
2: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4: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5: 爸爸，快啲同我玩。
6: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4: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7: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8: 是，梗系陪啦。
9: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4: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10: 946天气预报。

0: 提醒翻你，现时嘅室外温度啊，系去到35摄氏度啊，同寻日同一时间差唔多嘅。咁啊，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森林火险嘅黄色预警信号咧，亦都系生效当中。预计今晚到听日嘅清晨，佛山系多云嘅天气，有雷阵雨，吹两级嘅偏北风。气温27度到34度，相对湿度60%到85%。咁而听日白天咧，佛山会系多云转阵雨嘅天气，吹两级嘅偏南风，气温27度到32度，相对湿度70%到85%。
1: 九四六路况。

0: 再嚟关注下路面方面嘅情况。首先睇到高速啊，应该好多朋友仔已经系出城路上啦。高速缓慢嘅包括有佛光高速嘅海白路立交、北滘立交往女水方向都系拥挤，佛青松高速狮山立交往官窑嘅方向，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嘅双向，南二环嘅勒流路段、李家沙大桥双向，西二环嘅西潮立交往三水方向车龙大约有三公里咁长嘅。广明高速高川立交往新兴方向更加挤塞，车龙大概有五公里咁长啦。市区内嘅缓慢路段包括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向、文华路、万象天地对开车多、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双向、石南大桥往南庄、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双向、海白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左三落路嘅三红旗牌坊往乐松嘅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容旗大桥双向、德胜大桥往容桂、左乐龙大桥嘅双向、高赞大桥嘅双向，现时都需要你收一手入口。如果大家需要查路况或者是报路况的话，可以上到佛山家当中关注花生板块。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我回来了。咦，爷爷，你做乜对着部电视机臭晒眉啊？
3: 你个老友叫我睇个养生节目，搞极都唔知点睇嗰个电视频道，揿嚟揿去几个遥控器，都唔知边个打边个，又话要咩充值会员，又烦又难啊。
2: 哦，爷爷放心，好快呢就可以改善㗎啦。喺之前召开嘅治理电视套话收费和操作复杂试点工作总结暨全国推广工作部署推进会上面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明确提出啊，要喺全国范围内实现开机睇直播、收费包压减、提高消费透明度嘅目标任务，使全国范围内电视套话收费同操作复杂现象得到显著嘅改观。
3: 哦，咁好啊，阿爷爷喺屋企就可以方便睇好多电视节目啦。
4: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谂法。今日你点睇？

0: 路打牙膠，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傍晚时间嚟到5:35，开始今日你点睇嘅节目。直播室当中啦，会有嘉欣陪住你嘅。今日啦，欢迎大家可以啦一路听节目，一路上到佛山家当中啦，同嘉欣分享下呢一个嘅国庆假期，你系准备点样安排呢？最紧要系你谂住去边啲咧，就又好玩，可能咧人又唔会话暴多吓，又有特色嘅一啲目的地，欢迎大家同我哋分享一下。因为嘉欣其实系仲未谂掂到底呢个国庆会去边度玩嘅，咁啊应该都会喺佛山噶啦，因为佛山有好多嘅活动，到时我哋都会去拍短视频嘅。亦都欢迎啦，各区嘅朋友仔推荐一下啊，你哋附近有啲咩好嘢玩，有咩值得玩嘅地方呢？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0: 先嚟关注一下啦，就喺热榜当中嘅话题啊，国庆假期出行大数据预报。今日咧，国内多家嘅出行平台联合发布咗国庆假期出行嘅大数据嘅预报。咁当中显示，今年嘅国庆假期期间，北京、上海、成都、重庆、西安、广州、杭州等嘅城市嘅机票同埋酒店嘅预订量啦，已经系超过咗2019年同期嘅水平。咁唔少小众旅游目的地嘅预订量啦，都同比涨幅超过300%。咁啊，打算去一啲热门城市打卡嘅朋友仔咧，就真系要提前订好住宿同埋门票，咁啊，费事咧到时候去。

到咧住都冇得住啊！国庆假期，全国多地嘅口岸即将会迎嚟出入境客流嘅高峰。国家移民管理局对外发布预告啊，今年国庆七日假期期间，全国各陆地口岸、空港口岸预计日均嘅出入境旅客咧，将会突破180万人次，比旧年同期咧增长20%以上嘅。目前全国边检机关已经提前增开查验通道，加派值守的警力，全力去保障通关的顺畅。国内的汽车销量排行榜出炉了。八月份比亚迪是以23.4万辆稳居榜首，市场份额达到15.2%。咁而家嘅汽车咧就系以17.1万辆咧就系排第二位嘅，份额系11.1%。奇瑞汽车零售8.5万辆升到第三位。零跑汽车咧八月份嘅销量同比增长咧系65.9%，达到咗咧8.49万辆。咁系前五阵营当中唯一实现同比正增长嘅车企。咁而第五位咧就系长安7.96万辆嘅。九月份，我国制造业的 PMI 咧系升到咧50.1%，呢个咧比上个月系回升0.7%。时隔几个月咧系重新翻到咗扩张区间当中，咁主要咧系受到生产端加快恢复同埋新订单指数持续上涨去带动嘅。四月份开始，一批嘅新规即将影响大家嘅生活啦，其中包括电动车上牌新规，全国系统一落地。咁仲有医保嘅跨省直接结算覆盖全部统筹地区，仲有未成年人网络打赏退款流程系进一步简化等等，咁唔少新规咧都系直接对接翻啦各位嘅日常办事嘅一啲高频嘅需求。长沙方面通报咧就系包子铺员工喺操作台上边剪脚趾甲嘅事件，咁有网友咧就影到啊长沙嘅开福区有一家临街嘅卖包嘅店铺，咁啊店员咧直接咧就系将只脚怼咗上嗰个操作台上边去剪啊脚甲嘅，咁啊视频发布出嚟咧引发咗大量嘅网友觉得唔多舒服吓。咁而呢个区嘅市场监督管理局咧喺第二日就对佢现场咧核查情况，咁啊目前咧已经对呢个门店咧作出责令立即停业整顿嘅处罚，后续咧仲会对辖区内所有嘅早餐门店开展全覆盖嘅卫生排查，咁啊即系做食品生意嘅吓卫生底线咧真系啲哆都唔掂得啊，千祈唔好将顾客嘅信任当成系空气啊！涨价30倍啊！网吧系咪比以前生存得更加之好呢？最近有多家媒体走访咗国内多地啊，一啲咧就系线下嘅网吧就发现，早几年咧仲系几蚊一粒钟嘅普通网吧，而家升级为电竞馆之后咧，部分高端包间嘅收费咧已经上涨到咧要100蚊一粒钟，咁啊相当于咧早年普通网吧嘅价格嘅30倍。唔少门店嘅营收咧，反而比之前薄利多销嘅时候高出唔少添。咁而且咧，客流仲话更加之稳定。啊，而家系咪咁兴去呢啲叫做电竞馆打机嘅咧？弹力物是植物曲张的所谓治疗神器啊，九月份的科学留言榜咧发布了相关内容啦。北京市的科联科协联啦系联合了多家的医疗机构发布了当月的科学留言榜，针对网上流传的话咩着弹力物就可以根治到植物曲张咁样嘅讲法咧，专门辟咗谣，明确讲到弹力物咧只能够起到缓解症状嘅作用，系冇治疗作用嘅，所以盲目购买一啲唔合规嘅弹力物咧，反而可能会加重腿部嘅血管负担添。再翻嚟咧，就系本地睇下热门嘅内容啦。桂华中央商务区嘅网约巴士咧系正式运营啦。运营区域咧就系东至南海大道、南至陆景路、西至岭南大道，以及系后龙东街北边咧就去到兆祥路。
东西长有 2.4 公里，南北长就 2.7 公里，暂时是设停靠站点有成90个咁多嘅。运营时间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10点，票价是2蚊。咁啊，点样打呢啲嘅网约巴士呢？

就可以通过一个叫做佛山公交的服务号，或者呢就是电话8383333按一转一选择禅城区。咁啊，实时咧可以预订到咧就系上落车站嘅站点。咁啊，其实同打车有啲似吓。咁啊，就可以咧召唤到公交车辆喺指定嘅运营区域里边咧实现任意一站点到另外一站点嘅出行。咁啊，详情咧大家可以上去禅城发布当中详细去睇下。佛山首届的美食机器人大赛在顺德举行，超过50家的机器人以及相关企业是参与智能餐饮应用场景的对接，14家企业是同台竞技，接近有400名的市民街坊到现场就去观摩一下，到底机器人炒菜炒成怎样呢。最近仲有一个消息啦，就系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啦正式公布，佛山三水大塘嘅精细化工专区扩区咧就系通过咗认定，咁啊名称咧调整为佛北健身产业园嘅大塘化工园区，咁啊今后呢个园区嘅总面积咧会由原来嘅806亩大幅扩展到咧哇5989亩，将会成为咧广东省乃至系粤港澳大湾区精细化工同埋化工新材料产业发展嘅一个重要嘅载体。最后亦都提醒大家，听日就嚟嘅一个活动吓，咁啊就系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咁啊福利咧全面升级啊，咁啊只要大家喺10月1号到4号嚟到男装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扫码领取免费门票入场，就可以咧参与每日嘅抽奖活动，重磅豪礼咧已经系准备好晒啦。咁啊，头奖啦，犀利啦！热门嘅新能源汽车吉利银河 E5 同埋比亚迪嘅海狮05 DMI 一年嘅使用权，咁啊，总之可以开足成年嘅时间。咁啊，除咗终极大奖之外啦，仲会有丰富嘅一啲用车嘅礼品啦、文创周边都会有嘅。咁啊，除咗抽奖之外咧，仲会咧就系有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啦，可以咧就系叠加喺上边嘅。咁啊，买车咧可以悭一大笔钱啦。单部车最多系可以补贴到4000蚊嘅。咁啊，呢一个补贴咧，仲可以同国家嘅汽车以旧换新嘅补贴，又或者系广东汽车购新补贴咧叠加使用。咁啊，计落嚟咧，最高补贴咧可以去到24000嘅。咁啊，仲有一啲泊车比赛啊，萌宠派对啊，美食打卡等等一堆好玩嘅节目。咁啊，总之一家大细咧都可以去选择。讲多次时间，10月1号到4号，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咁啊，有兴趣嘅朋友仔咧都可以去玩一下。

才破损也好。

0: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5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各网点办理啦！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3: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2: 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3: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2: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耕造乜都有。
3: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丹灶公众号。
0: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加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银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4: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

0: 址，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加帮报名啦！
1: 国庆想出门玩，又怕景区人逼人，
2: 跟佛山传媒老友聚去粤西康养兴旅居啦！喺榕等饮下午茶，山间扫溪竹箩。

0: 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2: 继续翻嚟，今日你点睇？发咗个福袋吓，咁大家可以上佛山家啦去抢一抢，同时亦都可以打开你嘅抖音平台，搜索咩都讲一餐啦。我哋有视频直播嘅。今日互动话题，欢迎大家分享一下啊！国庆假期准备去边度玩？佛山有啲咩好玩呢？咁啊 ，Lily 的日常咧就话打算去万展玩一下嘅。咁我仲有朋友仔咧就话，可能咧喺屋企摊两日先，实在太辛苦啦，先唞唞先吓。咁而喺假期当中最紧要就係可以有时间搵返啲好嘢食啦，唔使去远嘅啊，佛山大把好嘢食。咁而你又想唔想试下机器人炒出嚟嘅嘢食到底好唔好食呢？喺昨日下午有一个就係叫制造佛山未来厨房嘅第一届佛山市美食机器人大赛，继寻味顺德嘅智能餐饮应用场景对接活动呢，就喺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当中呢係举行嘅。今次有14家智能厨电企业咧，带住各自嘅炒菜机器人同台竞技。咁啊，煮嘅咧包括有避风塘炒虾啦，啊干炒牛河呢啲，可以讲系粤菜当中嘅硬菜嚟嘅，即系都好考功夫嘅吓。现场有将近400位嘅街坊去围观，咁有人试咗机器人炒嘅通菜咧，俾出嘅评价系啊好味噃。今次咧有三轮嘅比拼，咁啊第一轮咧就系比啊到底边个可以将经典嘅粤菜做得更加之稳，咁而第二轮咧就系随机比食材，考验咧嗰部机器嘅临场调整嘅能力，咁而第三轮比赛咧就系等啲企业自由发挥创意。其实个顺序好讲究吓，先睇嘅系标准化，再睇适应性，最后咧先至讲创意。呢、这个讲明咧，其实主办方心里边都好清楚，就系炒菜机器人咧，佢而家其实擅长嘅咧就系稳而唔系考吓。呢件事发生喺佛山咧，其实都有佢一定嘅逻辑喺度嘅吓，因为佛山咧就系全国最大嘅工业机器人嘅生产基地，机器人相关企业咧系超过3000家，咁啊同时咧佢又系啊拥有呢个世界美食之都啦吓，咁啊食品饮料嘅产业总产值咧系突破咗1000亿元。一边呢就是整机器啊，我哋有呢一方面嘅基础。另一方面呢亦都系啊开餐馆嘅需求比较大嘅。咁所以呢凑埋一齐搞机器人炒菜呢，其实亦都唔可以话跨界啊，可以讲呢都有啲顺水推舟嘅。咁而比赛之后公布嘅三个奖项嘅名呢，其实都值得细品下。一个叫做最佳镬气奖。一个呢就叫做最佳智能烹饪奖。仲有最佳商用適配獎，其實個獎項的名字已經是暴露了行業真正糾結的一些東西，就是到底炒菜機器人可不可以炒出有鍋氣的餸，同埋它究竟可不可以大範圍商用，真的用在一些餐廳或者食堂當中呢？咁同埋讲返点解要搞呢一项嘅比赛呢，咁有分析就认为餐饮行业呢其实面临住人力问题嘅情况嘅。咁厨师嘅平均年龄呢已经系接近到40岁㗎啦。咁后生仔呢就唔系太愿意呢进入后厨呢去薪水身汗嘅。咁一线同埋后厨嘅人员嘅流失率呢而家系超过40%嘅。咁连锁餐饮如果需要系保持返统一嘅味道嘅话呢，其实靠人呢有啲人话真係靠唔住嘅。但係靠机器至少可以确保到呢，就係佢嘅味道呢就唔会相差太远。所以呢今次大赛呢专门系请咗包括学校、医院、国企嘅后勤采购负责人呢去现场去观看比赛。佢哋关心嘅唔系话镬气够唔够啊，有冇呢啲咩炒菜嘅灵魂，而系高峰时段可唔可以稳定出餐，同埋一个人可唔可以同时管3台机器之类嘅。当然啦，其实一讲呢咩炒菜机器人啦，就有好多网友喺度争论，就话机器人炒啲菜呢就冇师傅啲手势，冇师傅嘅灵魂嘅。其实争论嘅呢系一个被简化咗个问题吓，因为呢机器人喺后厨嘅位置短期内呢就唔系取替啊嗰个呢

掌廚嘅大廚，而係咧要替代嗰啲唔需要大廚嚟做嘅啲濕碎嘅崗位啊，包括咧一啲嘅團餐啦、一啲嘅食堂啦，咁仲有連鎖快餐嘅啲日常嘅出品。亦都有评论讲得咧，都几实在嘅吓，就话机器人系复制无数个一，而厨师咧就系负责从零到一嘅去做一啲创造性嘅工作。咁呢句话咧似乎有啲啱，但系亦都唔系话全部啱晒，但系佢至少嗰个方向咧就似乎系咁吓，就系机器将标准化嘅部分咧就接手咗，咁而人咧就去做机器做唔到嘅一啲事情。例如话啊，人系负责去研发啲嘅新菜啦，去把控翻食材啦，同埋处理一啲咧随机应变啊嘅一啲麻烦嘅事情。咁所以咧，炒菜机器人入后厨呢单嘢咧，可能迟早就会从而家嘅新闻变成以后嘅日常或者系见惯不怪嘅事情。咁喺保证质量同埋成品控制合理嘅情况之下啊，对于食饭人嚟讲咧，可能都会系一件好事嚟嘅，即系起码可能你唔使等太耐啦，可能你唔使催菜啦。对于呢件事你又点睇啦？欢迎大家可以上到佛山家或者喺抖音号咩都讲一餐当中同我哋一起嚟倾下。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好消息，蝉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节上线，领取方式0757-8313-2226。
0: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

0: 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2: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2: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2: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2: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3: 946路况。
4: 假期前一日啦，高速方面已经开始有啲阻滞啦。咁啊，缓慢嘅包括有佛光高速嘅海白路立交、北滘立交往女水方向、佛青松高速嘅官窑立交往乐平嘅方向、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双向、西二环嘅西桥立交往三水方向车龙有3公里咁长嘅。仲有南二环嘅勒流路段往西桥方向车龙大概有4公里，李家沙大桥双向车流量都比较大嘅。广明高速嘅高川立交往新兴方向车龙仍然系有5公里咁长啊。市区缓慢路段包括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向、文华路、万象天地对开车仔比较多、石南大桥往南庄方向、南海大道、桂华路口嘅双向、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双向位置、海白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往广州、西桥大桥往西桥方向、三乐路嘅三红旗牌坊往乐松方向、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容旗大桥双向、德胜大桥、高赞大桥嘅双向，咁啊仲有咧乐隆大桥往乐松方向，现时继续唔系咁好行嘅。咁啊，出城高峰咧，应该就喺啊呢啲嘅时间段啦。咁啊，所以咧，落班路上嘅朋友仔，保持耐心，反正听日就放假，慢慢嚟啊。
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4: 继续翻翻嚟，今日你点睇吓？咁啊，刚才咧讲到抄送机器人嘅比赛啊，咁啊见到啦，佛山嘅各位识食嘅朋友仔咧，对于食嘅追求都系比较劲嘅吓。他就话炒菜机器人啊系方便，初见啲太阳讲嘅就话，但系一啲追求品质或者咧就系冇厨师炒嘅味道，可能会有啲影响。咁啊，梗系啦啊，咁啊即系如果你话咁快比得上大厨，咁啊冇乜可能嘅。邓基就话炒菜机器人佢觉得有好有坏啦，我惊以后应用嘅时候，你机器人炒菜同师傅炒嘅一个价啊，咁我就唔制啦，凭咩先？是我就揀啲师傅炒嘅菜啦，有人鍾意食有镬气有灵魂嘅菜冇乜问题嘅。咁当然有啲朋友就话，可唔可以屋企买返个炒菜机器人啦，我真係唔好想煮饭。转个话题下，关注呢刚才声带都有讲。

0: 到啦，就系国庆假期，佛山有好多好多嘅活动。咁啊，其中咧，从今晚开始啦，一路去到咧就系10月20号啊。祖庙方面咧，有佛山嘅27铺奇妙游，咁就会喺祖庙博物馆当中咧就系上演嘅。咁啊，有啲朋友就话今晚就已经可以现场啦。咁啊，大家可以咧自愿购买呢个通关宝碟啊，选择咧3种嘅古风身份，咁啊，然之后咧去打卡去玩游戏。咁啊，寻晚咧，嘉欣已经去到现场咧，提前感受咗下啦。咁啊，到底系点样玩？有咩玩？有咩嘅攻略俾到大家咧？我哋一齐嚟听下。
1: 夜妈妈，你准备做乜嘢啊？嚟玩27铺奇妙游，
2: 开始。
1: 穿越到清朝中期的佛山，那时佛山有27铺，相当于27个社区啦。大家都顺德地，一起合力做一件大事，而我哋就要揀其中一个角色做任务帮手。
3: 好似我呢，就是过埠客，
1: 要找福星走访7铺做任务盖章。
3: 陈皮行长官在哪里？
1: 斋眼是没用的，
3: 原来要对暗号的。
4: 近岛就是近岛。
3: 耶、yeah, ！又搞掂一个啦，
1: 仲可以玩游戏换更多嘅银票，最终换纪念票根同埋文创。
5: 呢度系要100张银票
3: 先可以换到金元宝啊！唉，卖身都唔掂。
1: 其实换唔换到嘢真系冇所谓，玩嘅过程先系重点。细心留意一下当年嘅27铺到底都喺边度，记得要带小朋友嚟玩呢个粤语急口令游戏。本地捞肯定是过不到的，互动的福星 NPC 有些是来自祖庙屋脊上面的神兽。
6: 我是位于祖庙岩蛋之上的木雕小仙鹿。
1: 他们有什么寓意在通关补贴和互动当中都会有。这个策划算是很有心了，将祖庙里面的一些细节，将前人蕴藏其中的一些文化智慧拆解出来，用沉浸式的游戏等大家对祖庙和对当年佛山天下四大罪的历史有更多的了解。
3: 风高物燥，小心火烛。
1: 古装片里面经常有的打更佬，原来旧阵时佛山铺户真是有，还真是炒更的。
3: 记得要来双龙壁前面看这个开场的演出，所有 NPC 都会齐聚在这里，
1: 认住的 NPC 做任务都会快点。奇妙游日场夜场都有，记得看时间表，不要错过夜光星巡游、功夫表演、抢位体验、大冚者带你过大礼。黄飞鸿纪念馆还有夜光师上妆彩青，比日头看更加过瘾。穿古装过来还可以悭翻啲钱添。
3: 来，几和二加二。
7: 热点事件多面睇。

0: 日表情包，
1: 好嘢，点赞，狂赞你！
2: 未来一年内买楼有国保啊！财政部、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文，10月1日开始，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首套房面积120方以下，总价低于150万嘅商业贷款，国家直接贴息1%，最长5年，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同大家计条数，贷100万啱好到上限，每年贴息10000蚊，5年落嚟可以悭5万，即系每个月国家帮你供楼833蚊，而且贴息业务可以喺办理贷款嘅时候同步办理，系统自动扣减。买楼啊唔同买棵菜，贴息净系帮你悭一笔小数，大数都系要自己计清楚。你又会唔会为咗啲豉油买只鸡呢？
0: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3: 今日表情包。
1: 谂嘅都唔明，一嚿云咁。
2: 男子搭巴士突然唔舒服，之后走埋，家属话司机原地等待救援车有错，告上法庭索赔40万。一审认定乘客李某上车之后突发不适倒地，司机发现之后即刻停车，安排乘客打急救电话，自己就照顾李某，仲帮佢做埋心肺复苏。救援人员到场之后，李某喺送院途中抢救无效死亡，但家属竟然话最近嘅医院得2.6公里，开车7分钟就到啦，但司机原地等待，影响救援啊！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认为司机已经合理咁做到咗救助义务，原地等待救援人员并冇过错，真系好心着雷劈。

0: 司机连心肺复苏都做埋，应该颁个见义勇为都头例，竟然被无赖家属告。呢啲情况越多，人与人之间就会越冷漠。下次出事唔好怪冇人肯帮手，要怪就怪嗰啲良心狗肺嘅人搞乱晒啲风气。
1: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2: 今日表情包，
3: 你吓到我声都沙埋。
0: 插头长期插住究竟有冇危险？央视报道，福建泉州有位市民因为手机充电器长期唔掹，过热导致短路产生嘅电火花引发火灾。消防部门实测发现，充电器即使唔连手机，仍然系持续带电，表面温度会持续升高，一旦短路会产生电火花，引燃附近嘅物件。各位街坊记住，充完电就掹插头，插座附近亦都唔好放易燃物品，呢啲唔系麻烦，系保命啊！
1: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4: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十碗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秋风起，富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6: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号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光西情。
5: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6: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5: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7: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金秋如约而至，9月29号到10月3号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惠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人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5: 呢、这个10月，我张家慧陪你坐上武夷山国家公园观光专列，穿梭闽甘两地秋色，
7: 由武夷丹霞、泛舟九曲溪，细细感受岩茶文化。
5: 黄岭晒秋正当时，五彩晒盘层层叠叠挂满山崖，你负责靓，摄影师负责出片，
7: 仲可以去身为成功嘅景德镇玩投资手座，
5: 团费仅需3字头，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8。
8: 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城，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9: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5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8: 汇聚5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9: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8: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9: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到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8: 招商成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9: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8: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9: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8: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悦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10: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11: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12: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3: 桥道，
1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1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6: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17: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膠，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18: 继续咧，翻嚟今日你点睇吓？咁啊，呢几日咧，关于河南有一个技校，竟然101名嘅毕业生系入职北大，呢个话题咧系上咗热搜嘅。事情源于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边，河南化工技师学院的电子显微镜技术专业的老师就同媒体讲啦，就话佢哋呢个专业是全国唯一嘅。学生读到2年级就会俾啲企业就预订咗噶啦。累计已经有101个毕业生进入到北京大学工作。大家对于呢个新闻第一反应就话吓？技校生可以入到北大做嘢，咁啊见到啦，南方都市报嘅评论咧，其实都讲得好透彻，就话呢件事咧，如果被讲成系逆袭，咁本身咧就系对技能教育同埋高校用人嘅机制咧，可以讲系双重误解啊。报道当中讲到咧，电子显微镜操作系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等等领域咧一个。基本上是没办法缺失的一种技术工作来的。包括样品的制备、切片、相机观察、日常维护。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是科研数据的质量是跟它密切相关的。在2024年北大生命科学院的公共仪器中心的主任曾经在接受大众新闻采访的时候就讲过，就说他们是招不到这样的人。招唔到，其实就是因为高校实验室的科研助手岗位呢，其实长期都处于一个好尴尬的位置，就是呢佢做嘅嘢好细，门槛又唔低，但係呢又唔属于科学研究嘅序列，咁所以呢技校嘅学生呢啱好就补上咗呢个缺口啦。咁再睇另一个例子下，咁就係广东省技师学院嘅康全富。咁佢喺2017年呢就入选世界技能大赛嘅电子技术项目国家集训队。毕业之后呢就入咗北大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嘅一个呢就係课题组嘅。课题组当中嘅负责人呢对佢嘅评价都好具体嘅。就话从辅助研发嘅技工成长成为能够独立负责项目嘅课题负责人。后来呢康全富仲参与同埋研发嘅一个叫做超快中红外面阵检测器。以前呢就其实同类嘅设备呢都系依赖进口嘅。单台呢成100万啊，而且呢亦都会受到管制。而佢哋嘅团队呢完成咗呢就系国产嘅替代。产品呢就系供货去到包括西湖大学啦、中科院嘅大连化物所啦。所以呢佢就话虽然呢佢冇考上北大，但係呢佢而家可以喺北大当中工作。见到啦另一个媒体嘅节目新闻啦采访咗一个曾经呢就係入职北大嘅呢间学校嘅毕业生。佢就话啦，有人同北大人才交流中心呢就签约，有啲人呢就係第三方劳务派遣嘅性质。咁而薪酬方面呢，高校起步呢就去到5-6千啦。咁而去公司呢就月入上万都係比较轻松，2-3万嘅亦都见过。呢啲嘅信息呢学校官网呢係冇主动去披露嘅。咁而热搜标题里面嘅入职北大呢確实係会令到人呢就係有另一啲嘅联想下。对于呢件事呢，教育专家洪炳奇呢佢就认为，虽然呢一啲嘅岗位呢一般係冇编制嘅。但是編制不是衡量这份工的价值的核心的标尺，真正重要的是人才可不可以有施展才干的岗位空间，还有可不可以拿到合理的回报。而更值得追问的就是 高校实验室里面的这一类的技能岗位，为什么长期缺乏清晰的职业上升渠道呢？好似有一啲嘅电镜操作员啊，做咗七年、十年，技术越嚟越精啦。咁但系之后咧，系咪直接做到老，然之后退休就咁咧？咁佢哋嘅职称评审可唔可以咧就进一步提升？包括技能等级可唔可以提升得到？待遇可唔可以咧跟住技术去提升？呢啲问题咧仍然系需要解决嘅。所以高校需要可以就即刻上到手的这方面的技术人才，而技校生亦都需要就是一些可以工作的合适的岗位，双方对上了所以形成了就是今次的一个热门的话题。而对于这件事你又怎么看呢？欢迎大家可以上到佛山家或者是在抖音的视频直播当中跟我们一起谈下。
17: 一路留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今日你点睇？
18: 再嚟关注啦，就是一场事故变成的故事啊！咁呢单嘢啦，喺网络上边呢几日都真系好热吓。咁就喺内蒙古包头一场拼盘演唱会当中咧，就出咗啲状况，就系当时嘅压轴歌手李克勤啦，因为天气同埋交通嘅原因咧，就系赶唔到现场啊。当时系有冰雹吓，咁所以咧佢出场嘅时间系大幅压后咗。咁但系现场有30,000+等住吧，哇，点办？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叫做侯浪嘅歌手咧，俾导演组临时咧就掹咗过嚟救场。侯浪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当时接到导演的电话，他自己呢还在跟朋友就是吃烧烤，根本来不及想太多，只是想着顶上去先啦，先做完再算啦。而场馆周边的道路呢，因为演唱会有交通管制，他自己呢是当机立断扫了一部共享单车，踩着单车呢就去到这个演唱会现场的。当时冇彩排、冇歌单，亦都冇提词器，佢就将手机里边嘅播放软件递俾调音师，列表里边有咩歌就唱咩歌。原本以为顶半个钟头就搞掂，但系唱咗一首又一首，一路唱咗将近20首歌，撑咗成2.5个钟头。现场嘅观众话，几乎冇乜人嗌退票或者系走嘅。现场气氛其实佢都带动得几好。好多嘅观众咧仲赞佢，哇，好出彩啊，神级救场啊！所以呢件事咧，表面睇系一个事故啊，核心咧就系艺人迟到2个钟头。喺任何一个演唱会上边咧，可能咧都会被投诉或者退票嘅。但系呢件事咧冇向呢个方向走，原因咧就唔系话观众特别宽容。而是呢在于每一个当事人呢其实都做出了超预期的事。首先呢就是李克勤自己啦，其实他是早上6点钟就出门的啦。航班呢是避降太原，因为有冰雹换了电车，半路呢个电车是冇晒电，然之后呢他是自己出去拦这个的士的。一路狼狈，但是依然是冇放弃，一直在赶路。咁而侯浪咧系接到电话之后咧，就系踩呢个共享单车去现场嘅。咁而观众亦都等到咗凌晨，基本上都冇走，仲跟住大合唱添。几方面嘅诚意叠埋喺一齐，就将一场可能变成嘅纠纷，最后转化为一个咧非常之有趣嘅故事。咁而喺呢单嘢当中最值得讲嘅咧，其实系侯浪呢个救场嘅歌手吓。34岁，广东汕头人，一位嘅草根歌手。之前咧最大嘅舞台咧就系5-6千人嘅场，咁但系喺一个突然之间出现嘅30,000人嘅场当中，毫无准备连唱2个钟头，哇！呢样嘢咧绝对唔系靠个人嘅运气吓。好似总导演话斋，一个冇经验、冇实力嘅人系唔可能企喺一个30,000人嘅场面前撑2个钟头嘅。喉浪唱的那些老歌提示器都没有，全部在他的脑里边。这种实力呢是他跑了10多年的场仔、酒吧、婚庆、商演累积下来的经验。机会有时候来到他接住了，其实真的不是凭运气。而是呢即是很多他之前的磨练呢大家未看到的。 咁而观众咧，其实体重嘅咧唔一定系规则吓，其实佢哋好分得清楚咧，咩叫做蓄意怠慢，不而系不可抗力之下嘅尽力。所以呢一场嘅事故咧，唔系话边个公关得好，而系咧处理嘅方法，令到观众真正感受得到咧嗰份嘅诚意啊！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2: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2: 日本防卫大臣妄议拥核，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

0: 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1: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2: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3: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2: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4: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5: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6: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7: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6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9: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10: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华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1: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12: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13: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7: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1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14: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15: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6: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17: 力争到15、1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16: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17: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1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

0: 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九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九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3: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2: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八九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2个季度上升。
2: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5: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7: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6: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8: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3G 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6: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9: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0: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3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11: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10: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0: 署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3: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5: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4: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企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0: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 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

0: 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红灯啦，七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5: 广州直飞朗中悭时悭力抵达红兜荡的光步山，
4: 漫步红黄绿相间的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5: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朗中古城，
4: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5: 报名就找禅之旅86220860，微信搜索佛丽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6: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裂粉。
7: 好消息，禅医口腔大派1000元睇牙礼券，中牙矫正叠加优惠折上至，订取方式0757-8313-2226。
8: 功夫精神俾咗佢哋摇滚嘅力量，
9: 醒狮鼓舞俾咗佢哋登顶嘅勇气，
8: 一致用心唱好佛山嘅原创乐队，
9: 一场以赤子之魂绽放热血同热爱嘅演唱会。
8: Radio Man 电波先生有出头演唱会，
9: 11月1日下午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诚意开场。
8: 购票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跳儿，
9: 哪管岁月多少残暴，不惜奋斗终有出头。
4: 金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5: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4: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堕入热带雨林，
5: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4: 12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壮地奇遇啦！
10: 尖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11: 大家好，我是尖 Sir 尖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12: 我就是送水辉哥，
13: 太神啦！
14: 我是萧华坚，
15: 我是他爷，
16: 我是来多一份啊！
17: 我是朱柏姐姐，
18: 我是刘思贤。
5: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11: 10月25日，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5: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9: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0: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19: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0: 只啊，
1: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0: 哇，咁筍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

0: 明白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 大家好，我阮君啦。最近咧，特朗普抛出咗咧一个咧，令到好多嘅美国民众吓都觉得咧比较腰心腰肺嘅讲法，就话咧美国嘅社保养老金啦就快要用晒啦。好多嘅民众听到之后，都会觉得心头一紧啊！唔通美国嘅养老体系咁样就会崩盘？嗱，今日咧同大家咧一齐嚟倾倾呢一件事啦。首先呢话俾大家知，这个美国总统讲的嘢呢佢唔一定呢係假的。因为根据呢美国社会保障署2026年最新嘅报告，美国养老社保信托基金

0: 金將會在2032年第四季度就見底了。很多人不理解美國的社保模式，它不是政府隨時去揞錢出來補貼的，而是一個獨立的資金池，上班族每個月就交税交錢，退休的老人就在這個池裡面去領錢，一旦基金耗盡又沒有國會出台新政干預，全美的退休福利就會自動削減 22%。 換成一個大家能夠看得明的數字，比如美國普通單身的退休老人现在一年大概领到24000美金的养老金左右。到时候如果真的见底就会缩水到18000了。一年就领少5000多美元。双收入家庭损失更大，一年就少了成17000美元左右。对于普通老人来讲就会很大压力了。社保基金之所以要枯竭，其实这个核心很简单，就是入不敷出。因为美国社保是现收现付模式，就是由现在的年轻人来交税和供养现在已经退休的人群。但是美国的生育率都在下降的，合法移民又减少，交税的劳动力又少了，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推进，退休领钱的老人就越来越多，所以这个资金的池就越来越浅。更加有意思的是，美国政府一边就说保护社保，一边就出台政策反而加速了社保的崩盘，取消了社保福利所得税，直接就断了基金的一大笔收入，大力驱逐一些无证移民，但是这一班人就一直都交税就领不到福利，是社保体系的一个无偿贡献者。再加上他签署的减税法案，十年之内令到社保基金损失近1700亿美元，也都令到基金耗尽的时间提前了好几年。讲到这里，大家可能就会觉得美国的养老体系是不是那么靠不住呢？其实又不至于的，因为美国普通人其实他们是知道养老体系要有三支柱的，政府社保就是最基础的兜底了。现在来讲，他的美国养老的这个社保总规模是41万亿美元左右，政府社保就只占了 6.7%， 剩下的 90% 以上要靠个人和企业主导的养老账户。大部分美国人的养老钱其实都揸在自己手上，社保缩水对于中高收入人群的影响就少点，就算有损失，国会也都会大概率好像1983年的时候那样出台一个的政策，重点去保护弱势群体。我们自己的养老体系同样其实都是三支柱模式，就是社保的体系、企业的年金和个人去储存的这个养老金。不过但是又跟美国有点不同，我们现在其实反而是大部分人依赖的是社保体系当中的这个养老金。很多人的养老都是唯一依靠就来自这个社保养老金。不过现在大家都意识到，你只靠这个基础的保障其实很难支撑一个退休生活，或者说一个有质量的退休生活，还是要提前去提醒自己要尽早搭建自己的养老储备，这个才是最稳妥的养老保障。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4: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5: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4: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5: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4: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5: 详情请关注佛山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6: 金秋赏美景，好惠在佛山，由佛山市商务局主办，2026月购佛山，乐享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暨环两江商圈惠民活动。

0: 金秋如约而至，9月29日到10月3日启动仪式，优品惠购嘉年华，落地西潮潮岭国际购物中心，开启全市金秋促消费大幕，现场设佛山优品展示展销，懂车帝、一汽大众、萨格邦为民购车，家居家电换新购，银联福利等多重优惠，一站式享齐。国庆就嚟，潮岭国际所消费惊喜。
1: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领30,000。

0: 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记烤肠、含肉凉糕，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3: 国庆想出门玩，又怕景区人逼人，
4: 跟佛山传媒老友追去粤西康养兴旅居啦！喺榕等饮下午茶，山间素鸡竹螺、春沙人宴、窑鸡烧烤，地道美食轮番品尝。国庆两日一夜，低至399元，
3: 跟团自驾都能选，酒店套餐更低至199元，仲送特色大礼包啊！
4: 纯玩冇购物，主打慢生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查询。报报名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千米以上，林木葱郁，负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系蜜蜂嘅天然食堂。呢度出产嘅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一款华蓥山土蜂蜜呢，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而已，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很少，色泽呈深琥珀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而家只需要88元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涸不舒服，总是干咳痕痒的话，那就可以试试这一款枇杷蜂蜜了。大家都知道了，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特别有好的。这一款精选的南方枇杷花蜜口感甘甜，喉咙有些不适小苗头的时候揀它就很合适了。现在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元，现在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元，限量加赠半斤装的纯蜂蜜一份。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7: 跟小朋友交流，怎样去跟好朋友和平相处，或者跟好朋友有更好的关系。
8: 其实小朋友在交朋友这件事上面，其实受到家长的影响是很大的。例如我们经常会见到有家长就会教自己的小朋友要跟成绩好的小朋友玩，差那些你不要理他，同位坐的。甚至乎有些家长会提出，跟老师提出，可不可以帮我的小朋友换一个成绩好的小朋友坐。
7: 嗯，我想这些你都经常会遇到。
8: 是啊，所以就交朋友这方面家长就会比较功利。那这个这影响对小朋友来讲，小朋友就会觉得对成绩好的同学仔，他就会比较和善地去对待。但如果成绩比较后进的学生，那这个小朋友就会看不起他。
7: 嗯，
8: 有时呢比如说发了成绩啊，或者是答问题啊答不出啊，那这个情况下面很多时候他就会去嘲笑人，去数落人家，
7: 嗯，
8: 去说人家，说人家成绩不好。家长这些这样的功利性的这些想法，其实对小朋友的影响是很大的。
7: 嗯，所以我们家长对好朋友的评判其实就影响了小朋友的评判。
8: 是啦，咁當然啦，喺交朋友之中，如果係佢交嘅朋友好正直啦、好陽光啦、好友善啦、願意幫人啦，我哋肯定係要大力咁樣 及时咁去肯定啊，呢、這个朋友好好啊，咁即系多啲喺个小朋友面前去讲呢个小朋友嘅一啲优点，即系令到自己小朋友好肯定咁，诶、欸，我交嘅呢个朋友系非常之好嘅，我愿意向佢学习嘅，特别系佢身上面嘅呢啲优点，咁、令到自己小朋友咧就肯定啊，变得各方面都越嚟越完善啦，系嘛？
9: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傍晚7:30。
1: 十一假期，博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多款爆款美味热辣回归，承包你的一日三餐，在家里就可以享受同款美味了。热销的风味派系列美食优惠，任意三组只需要99元，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了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香芝士加甜粟米，一啖爆浆啊，都是我哋大人细路都好鍾意嘅味道嚟㗎。仲有紫苏味、香菜味嘅手工黑猪肉饺、薄鱼鳝翼、软糯鲜香嘅薄皮烧卖、松软鲜香嘅卤面黑猪肉小笼包、有皮薄馅靓嘅灌汤小笼包，同埋外皮起酥、馅多肉嫩嘅酥皮馅饼，可以选择。多个款式任君选择，都是唔使解冻加热即刻有得食嘅美味啊。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返场啦喂。一早里面为你打包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同埋港式大鱼蛋。首推嘅呢係瑶柱糯米鸡啊。软糯嘅泰国糯米里面包裹住粒粒完整嘅瑶柱，搭配住鲜嫩嘅鸡腿肉、海味、肉汁同埋米香巧妙融合啊。口感丰富得嚟呢亦都超满足。虫草花干蒸呢真係选用优质猪后腿肉同埋鸡胸肉搭配，大于80%嘅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咧仲特别推荐呢一款用深海鲷鱼打成嘅港式大鱼蛋，唔单止个头大啊，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喺屋企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啊！而家到手7包，只需要69.9，等于10蚊鸡都唔使就有一笼啦，性价比系咪超高先？无论系家庭早餐、上班快手餐，定系话学生营养餐、品质下午茶，都可以轻松满足，大人细路都食得安心又开心啊！更多好饮好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选购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5: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啊，话说
6: 尤俊达就着好孝袍啦。佢嚟到灵前喺左边跪低，俊敬话：我同老太太上香，佢攞起3支香点着就插喺香炉，恭恭敬敬对住灵前叩咗4个头。尤俊达就叩头还礼，叫咗声二哥。俊敬话啦：伯母过咗身，要节哀顺变，大热天时你如果伤心过度病咗就更麻烦啦。是二哥讲得啱，二哥你客厅坐啦。今日请秦琼去咗客厅分宾主坐落，家人敬过茶。秦琼就话啦：兄弟，伯母得咩病啊？唉，二哥，讲起我妈呢，真係算佢前世收返嚟啦。点解呢？嗰日佢话要洗身喎。咁你弟父咪服侍佢洗身啦，洗干净啦，着返衫，坐到透凉啊，点知坐坐下咁舒舒服服佢就去咗啦。哎呀，咁真係伯母前世收返嚟㗎啦。兄弟，咁你睇开啲啦。係咯，人都死咗咯，唔睇开都唔得啦。二哥饮茶啦。两个人饮过茶，尤俊达又话啦：係你二哥，听讲你高升喎，做个济南镇台嘅武功郎喎，系嘛？系，冇错冇错。啊，咁真系恭喜你啦，二哥。恭咩喜啊？最近啊，我有啲事好心烦添噃。咩事啊，二哥？你讲出嚟，我如果能够做得到嘅，一定同你分忧解愁嘅。咁就好劲啦。因为靠山王发咗一份加急文书嚟到我哋衙门。话有全份嘅黄冈，仲有价值100万嘅龙衣，共由两位太保押解进京。点知道喺6月24嗰日， 夜晚三更就行到小孤山长叶林嗰度。咁根据文书上面讲呢，我亦都冇见过吓。话有大响马306，小响马多过牛毛，打败咗两位太保，就将全份黄冈劫咗去。为首个响马仲好大胆噃，佢仲敢报个名出嚟，话自己姓程明达，字尤金。靠山王就俾咗我哋镇台将军60日嘅期限，要人赃并获。如果60日唔能够破案，就要将济南府历城县所有文武官员一律治罪咁。兄弟，你都知㗎啦，呢个靠山王杨林俾唐璧60日嘅期限，咁你话唐璧俾历城县嘅县官有几多期限呢？二哥，我諗决唔会係60日㗎啦。冇错啦，佢俾历城县30日期限啫。点知道呢个县官竟然走去镇台将军嗰处，将余兴我要咗返嚟，俾我半个月嘅期限，逼住我一定要将响马捉到不可。如果唔系，我就身家难保，我实在冇法子啦。咁先要嚟搵游贤弟你啫。嗱，我啊讲明先，我讲出嚟你唔好在意吓。二哥，有说话你即管讲啦。游贤弟，比如讲呢件事系你做嘅，你就老老实实同我讲，我点都唔会拉你。如果拉你，咁就唔系你二哥所为啦。你知㗎啦，我同善同信系咩嘢交情都得㗎。你讲出嚟，我实会同你想个办法。嗱，你多少倒返啲出嚟，我有法子同你掩盖，等呢件事情不至于败露。我嘅意思你明㗎啦。二哥，你呢个朋友认真唔话得，咁样做真係十全十美。如果唔系呢？如果呢件事唔系你做嘅，我系想你帮我出个主意。因为点解呢？小孤山长叶林离开你都说不过系3-5里路，就喺正你屋企门口。唔该你啦，兄弟，帮帮我手呢。尤俊达就话啦：，唉，二哥你唔使讲啦，我要罚你至系啊。点解呢？想当初我喺二贤庄金盘洗手焚香起誓，绿林呢碗饭我唔食啦。嗱，二哥你当时喺个树养病啊，我金盘洗手嗰阵你仲喺旁边睇住㗎。你如果唔知道，我唔能够怪你。不过你系知道呢件事㗎嘛。仲有唔系讲话64万两，就算是640万两摆喺我面前，我手指尾都唔能够喐一下㗎。如果我瞒住我啲同行偷偷做绿林嘅买卖，违反咗我哋绿林嘅规矩，大家要将我乱刀分尸㗎噃。你諗下，我会唔会做啲咁嘅事啊？仲有我老母系23去世㗎，唔通我第二日就去抢劫咩？你话系唔系啊？你话咁样我系咪要罚你呢？二哥，兄弟，唔系咁讲啊！先头我冇话黄冈一定系你劫喎，系你就更好啦。如果唔系你，就请你帮我想个法子啫。二哥，劫黄冈嘅唔系我，你如果叫我同你想个法子啊，得。等我老母落咗葬啦，我慢慢同你探听下嚟好唔好？兄弟，你咁咪即係敷衍我，我哋嘅交情唔止咁啩。我都水浸眼眉啦，你仲话同我慢慢嚟探听下，做朋友唔系咁做㗎啩。哦，咁我哋屋企嘅丧事就唔紧要啦。秦琼对住佢冷笑一声。兄弟，你错啦，唔好将你二哥当成个懵佬。喺你屋企门口出咗件大案，你连一啲风声都唔知道，我唔信。有句说话我讲出嚟，你唔好在意。照你而家咁样讲法，劫黄冈80%就系你。 秦琼讲完呢番说话，面色有啲嬲，但系尤俊达呢个时候反而笑噃。二哥，你讲说话兜嚟兜去，即系话实呢啲黄光系我劫噶啦。嗯，系咁话啦。你如果识时务嘅，就快啲认咗佢。我先头讲过啦，我一定将呢件事搞掂佢嘅，决唔会拉你走。尤俊达听咗又笑一笑，好，你仲有说话讲冇啊？秦琼话啦，计我话，尤贤弟，你老实认咗佢啦。尤俊达话啦，讲到劫黄光，我啊唔知，我冇劫到。即系你如果夹硬话系我劫嘅，咁我被屈含冤。不过咁，无论你点样闹我都好，我都会原谅你。啱先你已经同我讲过啦。事情紧急，水浸眼眉，又话睇在善红信嘅面上，如果黄光系我劫嘅，亦唔会拉我走。你咁样做认真俾面，交友知道系你来我往，你俾面我，唔通我一啲面都唔俾翻你咩？咁我亦太过唔够朋友啦。二哥，我一于帮你，你有冇带锁链嚟咧？咩事啊？你如果带咗锁链嚟嘅，就唔该将我锁起嚟拉我走。你教我讲啲说话啦，二哥。去到公堂，我就照你教嘅说话讲，就当啲黄光系我劫嘅。就算我领受咗国法，人头落地亦冇关系。总算系我为咗二哥你，死就死，虽然系冤枉，亦系值得嘅。二哥，你话咁好唔好？
0: 咩话？
6: 俊达，你咁即系闹我？攞朋友条命嚟保自己，呢、这个唔系我秦琼所为。冇庄冇证，弄咁就攞朋友去交差咩？你当我系咩人啊？二哥，不如咁啦，暂时将我哋之间嘅交情放埋一边先，就当我哋系素不相识嘅。你系公事公办，有拆足拆啊，有庄起庄咁，好唔好？尤贤弟，系你讲噶吓。如果我查咗出嚟，你就唔好后悔。我唔后悔。嗱，话咗咁就咁噶啦噃，冇错。我哋一言为定啦，二哥。激到秦琼扑声起身，我走啦。对唔住啊，二哥，我校服在身，唔送啦。秦琼谷住一套气就向外就走。尤俊达即刻叫飞腿朱能嚟，朱能就话啦：，哎呀！你两个啊，千祈唔好搞到咁僵啊！二哥啊，算系好够朋友噶啦，大家有商有量做至啱嘅。呢件事如果真系搞祸咗，我睇啊，我哋将来嘅就好恶收科噶啦。仲有啊，秦二哥唔会就咁收手嘅。朱贤弟，你唔使理，我同佢势不两立，我点讲你点做啦。嗱，你快啲要吊住佢尾，睇下佢点。如果佢要调兵伪装，即刻翻嚟讲我听。我呢度好有准备，快啲去，快啲去。朱能就话：好，咁我走啦。佢出到嚟问问门口啲人，问秦琼去咗边处。啲奸话佢听，我出嚟上咗马，就顺住条路去咗南边啦。咁，于是朱能嗱嗱声就追住去。一再讲翻嚟，秦琼佢出门上咗马，向住南方啊，一直行咗五六里路，就嚟到个墟镇。找到间客店住落，秦琼同个伙计话啦：，伙计，

0: 唔该你跪位同我留低句说话，又话我姓秦名琼，字叔宝，排行第二。如果有人嚟揾我呢，就请我嚟呢处啦。得啦得啦，啊，原来你就好汉秦二爷啊，真系失敬晒失敬晒。伙计行咗出去，就将秦琼嘅说话讲俾个账房先生听。过咗阵间，秦琼嗌个伙计嚟问佢有冇人嚟揾我啊？冇噃。又等咗阵，又问个伙计有冇人嚟揾我啊？冇啊。呢、这个时候已经日落西山，秦琼就叫咗酒菜嚟，一个人喺住饮闷酒，个心啊咕咕声。尤俊达啊，尤俊达，明明系你劫黄冈嘅，你死都唔肯认，岂有此理？佢又嗌个伙计嚟啦，伙计，喂，伙计啊，有冇人揾我啊？到底二爷，你饮酒啦，如果有人嚟揾你，我仲唔同你请佢入嚟咩？啊，冇人揾，冇人揾啊！秦琼食完饭嘅天黑齐啦，谷住成肚气，洗脚上床就瞓觉。到第二朝早起身，洗面、饮茶、要酒要菜食早饭，佢一边饮酒一边谂寻日探庄嘅事，越谂就越嬲。悠然帝啊，悠然帝！我已经让咗你一步㗎喇喎。你应该嚟搵我就係㗎。嚟到搵我讲真话至啱。你居然唔嚟啊。你咁可恶係咪？你以为我秦琼就咁样收手，我唔会嘅。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好房子，佛山做，千年文物润成，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2: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1: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超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2: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1: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2: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1: 尖商城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2: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1: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2: 顺空城投，顺空城投与城共生，更懂顺德。
1: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六成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六城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谢谢。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2: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1: 吓，唔单止你件衫，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2: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1: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啦、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爸戒了烟，6个月之内屋企里面都会还存在三手烟的。
2: 蛤，原来是这样的。唉，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才行。
1: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2: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3: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驱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兼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还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近排你有冇总系觉得个喉咙好干涸啦？有时候仲莫名有一两声嘅干咳啦吓，呢啲就系大家成日都讲到嘅秋燥啦。喺夏秋交替呢一种时节咧，放心好物就推荐大家日常冲翻啲蜂蜜水，润喉润燥，更滋润心情。今期放心甄选为大家带嚟嘅系品质新品，嚟自四川华蓥山嘅包氏蜂蜜。五代人嘅合力坚守，133年传承，喺好山好水下孕育出洁净好蜂蜜。包氏蜂蜜坚守嘅华蓥山位于四川广安，平均海拔过1000米以上，林木葱郁，富离子爆棚，远离工业污染，可谓系蜜蜂嘅天然食堂。呢度出产嘅蜂蜜遵循住自然规律，天然成熟封盖，充分锁住营养。首推你入手的这款华蓥山土蜂蜜，为了保留品质，它一年就只是采一次蜜，一次就只取一半，产量很少，色泽呈深苦褐色，蜜香醇厚，品质非常之好，适合大多数人饮用，缓解秋燥带来的身体不适感。一斤装活动价而家只需要88元一樽。如果你的喉咙总是特别干涸不舒服，总是干咳痕

0: 养嘅话，咁就可以试下呢一款枇杷蜂蜜啦。
1: 大家都知道啦，枇杷对缓解喉咙干燥啦特别友好噶。呢一款精选嘅南方枇杷花蜜啦，口感甘甜，喉咙有啲不适小苗头嘅时候咧，拣佢就好合适啦。而家活动价一斤装一罐，亦都只需要59蚊啫。而家购买更有上身加码福利，购买同系列蜂蜜产品满150蚊，限量加赠半斤装嘅纯蜂蜜一份。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蜜小程序”入手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2: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3: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2: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3: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2: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3: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2: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 两个陌生人相遇嘅概率系0.00487%，
2: 但此刻遇见你嘅概率系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9月30号晚上嘅8:06，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系洋葱。啱啱入直播室之前啦，提前打咗下嗰个地图软件，发觉现时广佛周边嘅啲高速公路啦，已经系红当当。闻住咧，今日有好多人啦，着住校服啦，又或者系带晒所有行李翻工啦，为落班嘅嗰一刻冲去南站啊，冲去佛山西站啊等等嘅地方，开启大家嘅国庆假期。咁所以我都唔知道大家嚟緊嘅呢7日呢係點樣安排嘅。不过呢，我本人呢就係呢7日嘅时间都係全部可以享受晒所有嘅假期嘅。亦都欢迎大家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同我进行互动一下，又或者嚟到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私人号当中，同我讲下你嘅心情故事。我想问下大家噶，你哋有冇咁样嘅感受啊？就系明明都放假啦，仲会处于一种好紧张啦、好疲惫咁样嘅状态。虽然冇人去催你交嘢，但系你食饭嘅时候咧，都会时不时咁望两眼工作群啊，又或者系明明都睇紧电影嘅，突然之间谂，哎呀，节后嘅工作安排会点样咧？你哋会唔会咁噶？点解会有咁样嘅一个思维嘅咧？咁係因为我哋嘅大脑对于未完成嘅事呢係会打一个标签㗎。喺潜意识里面会话俾自己听，呢件事你未做完啦。譬如话当一个项目嘅周期好长好长，自己嘅嗰部分做完啦，但係人哋嘅嗰 part 未做完。又或者係领导嘅反馈未落返嚟嘅时候，你嘅心会唔会都觉得有少少啰啰挛啦。当你终于都完成晒所有嘅任务啦，下一个任务呢又会接踵而至，所以呢假期嘅过程当中呢亦都会偶尔提心吊胆。呢啲事情呢都有一个共同点嘅，咁就係当下你冇办法去决定，咁就係当下你冇辦法去决定你可以点样去主动去做呢件事。就譬如话我哋去搭过山车一样，你明知道呢架过山车一定係会有一个俯冲嘅动作㗎，但係你唔知道佢几时会突然之间俯冲，於是你就喺嗰个最顶嘅位置嗰度好焦急咁等待呀、啊、等待死啦，究竟佢几时嚟呢？这个时间反而是我们最心慌的时候。所以我都想问下你的，未来的这7日 你是可以全

身心咁投入到假期里边，定系话啊我要上班噶？又或者讲明面上我系休息噶，但系咧我嘅心都系啰啰挛，要挂住啲项目噶啦。

嚟自林奕康嘅《是日休息绝不工作》，大家可唔可以做得到呢？讲个得意嘅结果话俾大家听先。之所以我哋有咁样嘅担忧呢，係因为我哋嘅潜意识会相信我哋嘅担心係有用嘅。我哋总係以为我哋諗多一啲，担心一啲，遗忘嘅嘢就会少一啲。提前去諗一个坏嘅结果，咁事情发生嘅时候呢就唔至于措手不及。呢个系咪你哋嘅諗法嚟㗎？但係担心系咪有用㗎呢？怎样才可以帮我们去建立一种心理脱离呢？明明都在这里休息当中，我怎样可以令到自己可以快乐一点，轻松一点呢？首先可以给未完成的工作留一个可以接住做的计划。今日还有一些时间，可以用几分钟的时间写低目前这个工作做到哪一部分，下一步需要做啲乜嘢，同埋喺乜嘢时候可以做跟住落嚟嘅一啲准备工作。意思係我哋将呢一份担忧写低落嚟，然后话俾自己听，允许自己喺节后再担忧。如果你嘅工作係需要随时按 call 随时在线嘅话，单係靠你呢一个人将部手机放远啲係唔可以解除呢一个压力嘅。所以与其去害怕，倒不如主动出击，在能够协商的范围提前确认什么情况是需要在假期紧急处理的，什么情况是可以留到假期之后的。最后的最后，和自己的注意力去一个地方，那就是要么看部电影，要么去一个旅游，逃离日常的工作状态，至少我们的环境要做一个适当的改变。但是我今天见到弹幕有人说，其实哪有那么简单呢？老板的心你怎么能猜得透呢？

0: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鲜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6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好房子佛山造，千年文物润植，制造匠心足家，佛山用品质回应每一份安居期待。
3: 2026佛山好房节由佛山市住建局及五区住建部门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办，
2: 汇聚五区近60个品质楼盘，首批招1600套保质保价房源上线，专属购房福利、到访有礼等多重惊喜，持续至元旦。
3: 微信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抖音关注佛山好房，解锁更多安家权益，家在佛山，越来越好。
2: 参与企业贝壳找房佛山站，楼款安全平台兜底，买楼换楼租楼上贝壳找房。
3: 保利发展华南公司，保利天翼金秋盛启，半月岛旁建面188-288方江景大平层，高定像造演绎东方审美。
2: 尖商城口，招商成口，佛山高端改善共识。
3: 佛山成发好房子，成发做国企成发更懂佛山。
2: 东建集团，东建集团41年与佛山同频发展。
3: 顺空城头，顺空城头与成共生，更懂顺德。
2: 以及美的置业、宏宇地产、南城月雅苑、广佛新世界、60中国华南公司、天高集团、秒汇地产、顺伦集团、顺北60大美和苑、众教龙湾云城、合富辉煌。
4: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5: 晚上8-10，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4: 今夜情为证，8-10，洋葱主理。
5: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6: 晚上的8:22，欢迎回来，这里是今夜情为证。姜糖呢就说，唉，边有咁容易啊，冇办法㗎。国外嘅客户系唔会理我呢边放假嘅。系喎，姜糖系做外贸生意㗎嗬。咁我就知道其实国外呢都会有佢哋嘅一啲假期㗎。当外国即系你对应嘅呢一啲客户佢哋放假嘅时候，咁你会唔会都放假？我指嘅系当我哋有一个合法假期嘅时候，我哋嘅内心会唔会继续啰啰挛，而唔系话国庆假期对方有冇得放呢一个问题。跟住见到蓝色街灯同埋星空物语呢，就话我仲喺度加紧班，啱啱就刷到直播间。蓝色街灯就话好残酷啊，居然讲紧放假呢个话题，仲未放假。其实有时候我哋转念一下啦，都唔系一件坏事啊。而家出面好塞车，迟少少翻屋企可能会车速快一啲，交通都冇咁塞咧。嗯，跟住艾艾就话，与其话我哋嘅大脑唔放过自己，倒不如系话我哋被逼变成咁嘅内卷，内卷，内卷，成为咗几多企业嘅代名词咧？好多时候焦虑呢一样嘢咧，系会传染嘅。好多嘅一啲领导认为啊，我一定要鞭策你，知耻而后勇，所以咧就会不断咁喺自己嘅一啲工作团队里边讲一啲听起身好似好上进嘅说话，但系咪真系有用咧？ 是不是真的可以促使到员工他们的生产效率有所加快呢？打一个小小的问号。阿姨就说，我们部门的领导就很恶心的，一天天都在工作群里面自我感动，成日就说哪个哪个还在加班，哪个哪个小组现在还在活动现场。其实讲白了，好像我们这种二线部门根本就没有必要去卷，但是他为了令到更大的老细睇见和 PUA 我们，他每日就在群里面上演着感动自我的筹码。听着阿言的留言，我觉得多少有点像我昨晚讲的这个张家齐的妈妈那种 MPD 的性格，是不是？
7: 叫肩膊剧痛，而无人成为负担心更痛。

0: 来自古巨基的时代。我想每个时代都会有它不一样的课题。在我们的爸爸妈妈那个年代，可能求的是一份安稳，求的是一份所谓的铁饭碗。来到我们这个年代，可能有更多的机遇，但同样都要面对很多很多的挑战。小甜就说，唉，船到桥头自然直咯，有时候我都好想放假，但是都是忍不住好多好多的担忧。红绿灯呢就说，是啊，想起那晚呢看萧华坚演唱会，收到一个讯息，马上焦虑了一个晚上啊。第二日再收到通知才发觉根本就不关我事，白焦虑一场。所以你有没有发觉啊，好多时候呢有些的怕是源自于我们自己吓自己。又或者说，我们对于对抗怕的这个能力还未是很够，还未是很有自信。可以怎样去克服这些困难呢？我都想听听你们的高见。先听听无时声音回来，继续今夜情为证，还有啦，都要同在路上塞紧车的你讲一声辛苦啦，安全第一啦。
1: 晚上8:30，
2: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四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依吾湖阳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湖阳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啦！
4: 11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5: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的8:32，听紧嘅今夜情为证，呢度系 FM 94.6。恰如其分咧，就话系啊系啊，我自己咧都吓过自己好多次。所以当这件事过去的时候，你是等它默默地过去啊，还是会为这件事做一个小小的仪式的？古人呢有一个记事的方式，就是在一条绳上打一个裂啊。学过历史的你们应该知道，这个是最早的计数的方式。同样关于焦虑这件事，当这个焦虑没有到来的时候，你都可以好像古人的这个在绳度打一个结这样的方式的。拿一本专门的簿，写它3-2行，然后就告诉自己，今次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可怕。小丁就说，以前的愿望呢就是节假日不要那么无聊，可以做一些赚钱的项目。现在的愿望呢就是节假日我想休息，甚至想退休。我都想退休。寻日休息，今日呢就想离职了。哈哈，我真的一个不爱上班的人。如果可以每日休息又不用担心经济来源，那就好了。 小丁啊，好多时候呢，我哋以为当我哋解决咗经济来源之后呢，人就唔会有空虚。但係你知唔知道我哋每个人都有啲贪念㗎。当我哋经济达到咗一啲平衡嘅时候，我哋又想去上升一个新嘅高度。你住惯咗80方嘅楼之后，你又想知下住105方嘅系咩滋味啦，住别墅系咩滋味啦。哪怕是所有的经济，你都可以恰如其分地找到一个平衡点。那我想问一下你，你的精神生活会不会又给你带来另外的焦虑了？

所以俾多少少信心自己，你会比你想象当中更加之伟大。来自农夫嘅伟大航道。大选呢就话今日下午4:30，其他科室嘅一位领导呢要求我配合搵一啲资料俾佢。咁我就问好急㗎。佢话上级赶住要。我当时心諗仲有一个钟就落班啦，都放假啦，仲急乜嘢啊？而且佢要求我配合资料涉及嘅工作，完全就係由我哋科负责嘅，关佢咩事呢？后嚟我哋科长问咗大老细，大老细表示对呢件事完全都不知情。其实喺呢度啦，我都要俾你哋中层嘅呢一位领导点翻个赞，因为对于佢嚟讲，可能要你去做一啲咁样嘅事，佢唔需要去同大老细去交涉，但系佢依然为咗你哋可以正常放假，又或者为咗你哋呢一个科室可以正常运作，佢愿意同上层去做一个深度嘅沟通。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一些人，明明都不是他们负责的一些工作，但是他们很渴望被看见、被了解、被知道，就好像一个小朋友一样，等着心理医生去呵护他一样。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的微信私人号14700900053当中去进行留言。昨晚呢，老两呢就留言了，说自己有高血压，随时呢都好怕被单位炒这个案例。后来老两继续发消息过来，他跟我讲话，洋葱啊，其实我的情况是这样的。12年的时候离了婚，嗰阵时亦都出现咗呢一种高血压嘅状态，突然之间好慌好慌，成晚都瞓唔着，维持咗好长嘅一段时间。到而家都已经成10年嘅时间啦。突然之间前嗰排听妹夫讲佢失业啦，好惊搵唔到嘢做。跟住嗰种焦虑突然之间就勾返晒起身。其实我都担忧㗎，虽然离开咗前妻，个女唔系跟我，但系我都要负责养个女㗎。我冇再婚，前妻亦都冇再婚，为咗个女我都不断咁喺度努力咁工作。上一份工其实是16年前的，那个时候因为高血压发作，搞到要救护车送我入院，跟住老细借啲椅就炒咗我了。而家呢份工都做咗好长嘅一段时间，唔知点解突然之间嗰啲焦虑感又全部翻晒嚟，所以我觉得好迷茫，好迷茫，甚至我都怀疑自己系咪有咗抑郁或者系焦虑啦。去睇医生，换咗隻药都好难瞓得着。老两昨晚同我发咗好多好多嘅留言，不过令我觉得惊喜嘅系，佢最尾嘅呢一段留言系咁讲嘅。我唔知点解突然之间好想同你讲呢一段说话，但系转个念谂，我又冇车贷，又冇房贷，其实已经比人轻松好多噶啦。手头上我仲有少少钱喺度，突然之间咁谂，好似又冇咁焦虑。有冇发现？原来我哋嘅生命当中，一直都有光照入我哋嘅灵魂嘅，揾到呢一束光，只需要我哋轻轻转一转念。

0: 温暖陪伴，
1: 畅所欲言，幽静，
0: 清心说，
2: 清心说。
3: 时下的年轻人越来越相信玄学，成日都在不断计算紧，到底自己几时可以转运。其实所谓的转运，并不是我们什么都不做，然后运气一到，就好像一阵风咁飞天，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所有烦恼都消失而尽。所谓的转运是一定要建立在努力的基础上面的。我们一直在敲一扇敲不开的门，一直在精心打理一块一点动静都没有的土地，直到突然间有一天时间的钟声敲响，那门从里面被打开了，而那些萌芽也从土地里面转出来。你清楚知道那个不单止是一种运，亦都是自己一直以来一点一滴的耕耘，这一份好运才能接得坦然踏实，理直气壮。对世界在这勤力做工的人才能扎根，有根才能借助阳光雨露一点一点地长大。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那什么运来了其实都是没什么用的，因为来了就好像狂风转了圈一样，然后很快又走了。所谓的尽人事听天命，就是叫做认真做人做事，永远都是命运的第一步。
0: 温暖陪伴，
1: 畅所欲言，幽静，
0: 清心说，
2: 清心说。
4: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

0: 址，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放心好物舌尖狂欢美食专场嚟啦！
2: 多种口味爆汁追肉技烤肠、含肉量高，大人细路都喜爱。
1: 无马星厨 pizza 零反式脂肪酸，全麦饼底搭配马苏里拉芝士，空气炸锅一烤就可以食啊！
2: 无限回购嘅金掌潮汕牛肉丸，风味派快手美食，红樽茶点套餐，各种快手捞面、汤面、意面因应俱全，从早餐到宵夜，从一人食到全家餐，轻松搞掂，每日不重样。
1: 快啲上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将快手美未带翻屋企啦！
3: 国庆想出门玩，又怕景区人逼人，
4: 跟佛山传媒老友聚去粤西康养兴旅居啦！喺榕等饮下午茶，山间素鸡竹螺、春沙人宴、窑鸡烧烤，地道美食轮番品尝。国庆两日一夜，低至399蚊，
3: 跟团自驾都能选，酒店套餐更低至199蚊，仲送特色大礼包啊！
4: 纯玩冇购物，主打慢生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查询。小包报名啦！
5: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屘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的内心总有一处宁静的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在那里成为你自己。
6: 欢迎回来，这里是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欢迎你通过不同的渠道来收听和收看我的节目。虫虫就说，哎呀，关于休息与否，担心那么多做什么啊？先好好放假，其他事到时先算。所以你是怎样做到如此豁达，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呢？小丁就继续跟我讲话，洋葱啊，之所以我今日想离职，是因为在工作当中我遇到好多好多的困难啊。我是开宠物医院的，今日接诊的一个客接住一个客，全部都是我的薄弱项目，眼科、牙科。朋友同我讲，兽医就是要全能型的啦。突然之间我觉得好累，没有资深的医生带住。到最尾，我实在同我的内心斗争不下去了。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资质不是好深，如果夹硬去睇诊的话，多少就有点呃人的感觉了。我唔鍾意呢种感觉，因为心里面会慌㗎。万一医疗出现咗问题点算呢？到最尾嘅结果係眼科推咗俾其他医院。而呢个医院嘅负责人就觉得我应该先将呢个单接咗落嚟先。你点样解读呢一个眼科医院嘅负责人同你讲嘅呢一段说话，小丁？生活当中，我哋经常都会好想放弃嘅嗰一刻，但系当我哋觉得再都挨唔落去啦，总系会有一啲生命当中意想唔到嘅光嚟到我哋身边。

0: 来自林俊杰的歌突然累了。在工作当中，我们经常都会有这样的一瞬间，就觉得哇，真的好辛苦，真的硬撑不下去了。但是鬼斧神差，我们又竟然可以挺过来。小丁话是我自己的这间医院的负责人觉得可以接低落嚟先。所以在你的眼中，你会觉得接低落嚟多少有点不负责任啊，可。但是亦都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是你对自己的信心不是太够了。当然凡事打安全牌是很重要的，但是安全牌打得太多的话，我们就会在原来的那个地方一直原地踏步原地踏步。我生活在这一亩四方地里面很舒服，每日面对的都是这些的症状。最希望呢，就是身边有一个师傅可以时刻地回答我的问题，帮助我教住我去做。但你知唔知呀，曾几何时我都觉得有个名师喺身边会有足够嘅安全感。但係令到我喺工作上有一个突飞猛进，係终于有一日因为客观嘅原因，我脱离咗名师，自己一定要在这个深渊里面慢慢游慢慢游慢慢摸索的时候，反而进步是最快的。因为只要隔离有个拐杖，你时刻就好想去望一望，当你没办法做的一些决定的时候，你将这个权交了给第二个，于是乎你永远永远都停留在那一亩四方地那里。讲起身可能会不是那么啱听的这一段说话，但是我想跟你讲，我就是这样半浸死半游水地从二月份游到今日。安全牌是要打，但是我们今日可以比昨日多行 0.5 步呢。一步都唔够胆行嘅话，我哋行半步咧；半步都唔够胆行，我哋行多四分之一步咧。每行多少少，我哋就话俾自己听：你睇下，小丁，原来我都系可以噶。晚上嘅8:59啦，唔知道此时此刻嘅你身处喺咩地方咯？是在这里去旅游的路上，定是说回乡下的路上，定是说今日只不过刚刚落班，仅此而已呢？
1: 晚上九点，
2: 这个十月熟到好风光，层林换锦装，
3: 广州直飞朗中。

0: 时刻力抵达红兜荡嘅光步山，
1: 漫步红黄绿相间嘅米仓山，十八月潭碧水映住片片丹红，
0: 踏足明月峡古蜀栈道，游走浪中古城，
1: 双飞六日全程高标酒店，纯玩不加点，团费仅需三字头。
0: 报名就揾佛山广之旅86283380，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3: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2: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3: 用电安全，
2: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4: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5: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6: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7: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9: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0: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了，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1: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2: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1: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3: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1: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4: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5: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6: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5: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6: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5: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6: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5: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6: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7: 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嘅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嘅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6: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7: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18: 晚上的9:04，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来14700900053，又或者通过洋葱心灵这个微信视频号公众号同我进行互动的。大 M 就话，洋葱啊，点解今晚听你嘅节目，我心里边有一种处于十面埋伏、危机重重， 即将要决战江湖的沉重感。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一日都要遇见不同的难题，何尝不是每一日都在打紧仗。关键的是你要用什么心态去应对而已。所有的事都会有两面，就好像一只银仔那有公那面，亦都会有字那面。所谓的危机，危机有危才会有机的嘛。所以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都很正常。小桃说，洋葱啊，晚上好啊，是不是现在的社会有太多太多的小朋友患有抑郁和焦虑？究竟是学习压力太大，还是说他们缺乏爱？我见我的仔，他们班高一了，很多都走读，亦都有停学的同学。我突然之间在想，究竟是社会变化太大啊，还是说只是偶然的事件呢？我个仔一放假就只是懂得打机，说学习压力好大好大，需要用游戏来解压。我叫他打少啲机啦，多啲运动啦。跟住他又说我在度饿佢啦。唉，教育真係难。今年高一，意思是2010年左右出世的小朋友啊。你们有没有发现2010年之后出世的小朋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那就是自小开始有智能手机了。

2010年出世，那年我都读紧大学啦，意味住佢未经历过奥运，北京奥运。哇，原来奥运啦都已经过咗

18年咁耐，时间一眨眼就过，就好似小彩一蝶话，上次听今夜情为证已经系20几年前啦。系咯，时间都过得好快。20几年前喺946，后尾又去咗985，而家又翻嚟946，甚至连个主持人都换埋添。所以我谂小彩一蝶你都应该发生咗好多好多嘅故事啊！嗬，无论点都好，呢、这个节目始终喺度，欢迎你再次回归。小陶啱啱问我系咪学习压力会比以前大，呢、这个系肯定嘅，唔单止大，而且多少仲有啲卷咁样嘅性质。我读书嘅时候啦，大学毕业、本科毕业，讲得最多嘅系就业啊，你要去边个单位啊，你今日面试成点啊？但系后尾就会变成你要唔要考研啊，要唔要考公啊，甚至到咗而家，好似我读嘅嗰间大学，本身可能唔系太好嘅原因啦，大一就已经开始有人要筹备考研啦。所以压力一定是比以前大了很多。第二个就是现在这一代的小朋友，他们出世开始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智能产品。智能产品的出现意味着他们的世界是比我们快的。当他不听话的时候，当他觉得无聊的时候，以前的我们可能会哭闹啦，会喊啦，但是现在的家长为了令到他们停止哭闹，不要这么烦，就如同 V 了个 I 一样，唉，他一看手机就可以安静的。但你知不知道，这个是会有后遗症的。当我们的大脑习惯了所有的事都是快速进行的话，他是没办法回归到独自生活啦，独自发吽斗啦，又或者自己一个人安安静静望住个太阳，望住个月亮，就咁一日过去啦。所以当佢压力一大嘅时候，佢就必须要搵一啲更大压力嘅嘢，或者係更刺激嘅嘢去填补佢内心嘅空虚。打机喺搏斗当中就可以缓解咗佢嘅呢一份焦虑啦，就好似最近我做视频直播，从琴日开始咧，我都会将第一 part 嘅一啲内容啦搬翻到去视频号当中，我就发觉咗一个好奇怪嘅东西，就系我必须要将我嘅语速调快 1.3 倍嗰、那个短视频先至好睇噶，如果唔系你冇办法去融合到当下嘅短视频平台。看来听电台都是一种慢生活了。这个就是为什么现在他们很喜欢在一些游戏，又或者是一些很重金属的音乐当中去找到存在的原因。既然你问我可以怎样好好地影响他，倒不如趁着这个假期，我们试一下来一个小小的慢生活，找一日不需要做作业，我哋就喺顺峰山公园嗰度望住嗰块青草，望住嗰个碧绿嘅湖，发下吽斗，原来咁都係可以㗎。尝试同个仔去做一啲无聊嘅事，而唔係一味嘅说教。

0: 其实唔好话小朋友啊，就连大人都会有呢一种嘅焦虑嘅。当呢一日你乜嘢都唔做嘅时候，你个内心会唔会觉得哎呀蚀咗啦？就好似国庆跟住落嚟会有七日嘅时间，如果呢一日系喺屋企里边乜嘢都冇做，喺黄昏嘅时候，你会唔会突然之间有一个信念，嘣一声咁飙出嚟？今日我又浪费咗一日啦。其实问下自己，浪费咁啊点啦？人生有好多嘅时间，其实都系允许自己可以浪费嘅。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十碗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国庆想出门玩，又怕景区人逼人，
3: 跟佛山传媒老友聚去粤西康养兴旅居啦！喺榕等饮下午茶，山间素鸡捉螺，春沙人宴，窑鸡烧烤，地道美食轮番品尝。国庆两日一夜，低至399元，
2: 跟团自驾都能选，酒店套餐更低至199元，仲送特色大礼包啊！
3: 纯玩冇购物，主打慢生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

0: 小宝报名啦！
1: 今秋十月，一齐嚟解锁少有人抵达嘅莲花秘境蜜村，
2: 林芝低海拔进藏，告别高反困扰，
1: 住入索松村，守候南加巴雅难得一见嘅日照金山，穿越窄密公路，一日从矮矮雪山代入热带雨林，
2: 打卡果果塘大拐弯、原始瀑布、古子云海，将藏地限定秋色尽收眼底。
1: 十二人封顶精致小团，纯玩零购物零支费，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相约奔赴呢一场藏地奇。
3: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处理
3: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通过微信视频号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小杨咩咩就说，上班上班，国庆啦，想足晒咁多日啦，真係諗諗都开心啊。你确定呢个唔系反话？轩仔咧就话，其实边有咁多休息啊？客户揾我哋，有嘢做就去做，好少话分假期定系周末噶。括号春节期间例外。我发觉大伙儿都系对春节呢一样嘢系特别重视啊！嗬，当然啦，客户亦都唔会话咁不近人情喺春节期间揾你哋吧。L 咧就话，晚上好啊，洋葱，听到啱啱你提及到北京奥运，我个仔就系奥运宝宝嚟噶啦，今日系佢升大学之后第一次翻屋企，听讲军训咧都晒到黑晒。我个仔翻到嚟之后咧，我见到佢只系黑咗少少咋，我笑住同佢讲：，喂，仲系好青靓白净、哦。佢听咗之后，好开心咁同我分享咗最近好多好多嘅趣事，有军训嘅事啦，有同室友相处嘅情况啦。我见到佢咁开心，就推测。虽然军训好辛苦，但应该都是接受得到，心里面就多了一份安心了。是咯，很多时候尤其他都已经读到大学了，父母和仔女的相处角度就要轻轻有所转换。但是又有多少人是秉持住那句，老豆始终是你老豆，阿妈始终是阿妈，所以多少我都是要来教育下你的。就好像这两天我咪会将一些短视频发送过去视频号那里，其中有一位听众就问，那我个仔真是有缺点嘛，难道讲都不讲得咩？可以讲，但是都要注重方法，不可以永远说我为你好，所以我做的所有事你都要必须要听我的。就正如我都很想去考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但是条题做不啱，你就是错的，不可以因为我的初心是希望到达那里，所以你就必须要听我的说话。考试是这样，做人是这样，做家长都是这样。阿琼说，关于接受无聊这件事呢，其实我都开始慢慢适应，过去真的做不到。

0: 张张自喜咧就话：听日国庆，啱好咧就遇上我50岁生日，所以咧想借洋葱嘅金口同我讲翻声生日快乐。希望自己啦，往后都能够事事顺利，身体健康。张张自喜啊，我哋咧呢度有一个神奇嘅魔法嘅，一阵间会嘟一声，然后所有嘅嘢都会实现嘅，嚟一齐听一下。实现咗啦！
1: 晚上9:30。
2: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等。

0: 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1: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2: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3: 晚上的9点31分，听紧的今夜情为证。无论你是每晚都在度守候，定是话都已经成10几20年冇听过呢个节目，我觉得今夜情为证的存在就好像是佛山的一支定海神针。时光点变，呢度都是依然等住大家。我心走我路就话，个仔在出面读大学做阿妈的，当然会成日心挂挂啦。心挂挂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要给一些空间个仔，亦都是应该的。我成日都开我阿妈玩笑话，你究竟知不知道我读的那个系是什么的啫？读的那个专业是什么的啫？因为我那个专业呢，那个名好长好长的，佢永远读到一半就读唔到㗎喇。咁我就揶揄佢，唉，你都系卖仔㗎喇，都唔知道我去咗边度读书㗎喇。但其实话系咁讲，我仲系好多谢佢可以俾咗足够嘅自由同埋足够嘅信任。如果唔系嘅话，我嘅独立自主呢一朵生命之花系冇办法去绽放㗎。花儿话，后生时候听今夜情为证的人，而家都长大了。咁我想问，长大的滋味还好吗？这些年嚟，我哋彼此走失咗嘅呢一段岁月，你还好吗？浅念就话，其实活着就是一场慢慢接纳的过程，岁月磨平了我们身上的棱角，伤痛沉淀心底里面的悲悯，所以不要什么都要问意义，安稳地走完前路，这样就足够了。这个就是叫做船到桥头自然直咯，是吗？云月说，爸爸住院几个月了，有时候都在想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好迷茫，回家总是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有时候生命的意义可以好大好大，有时候生命的意义可以是回家为你准备的那一碗汤。

来自洪卓立，回到最爱的那天。这首歌呢是我们一位老听众直航他要求要播出的。直航在上个礼拜发了一段很长很长的文字过来，他说上个礼拜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回家吃饭的时候偶尔见到电梯门的旁边贴着小区有节前游园的活动公告，思绪一下子就拉回去小个的时候。还记得那个时候过中秋，整个家族好难得地聚在一起，先在阿嫲家吃团圆饭，然后呢小朋友就会拿着灯笼又或者是拿着蜡烛去楼下的花园度玩。那个时候街上的小朋友有好多好多，甚至都不需要互相认识，直接在一起就开始玩闹甚至煲立，然后就各回各家开始拜月光了。那个时候的中秋是一个令人期盼的节日来的。今年的中秋我们家有一个小小的插曲，晚饭的时候买了虾，但是都未落锅开始煮，阿爸和阿妹就在争论究竟是什么虾。因为虾是阿爸去买的，所以他就坚持说这个是罗氏虾，但是阿妹说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黑虎虾啦。为了平息这个纷争，我就很敷衍地说了一下，哎呀，一阵间煮出来

你咪知道系咩虾咯。本来以为件事就咁就过去啦，点知道都腹未食到一半啫，佢哋再次为呢件事，再次为乜嘢虾而嘈咗起身。阿妹甚至要打开豆包嚟做最后嘅验证，气氛一下子紧张咗起身啊！嗰一刻，我隐约咁感受到，每到呢一种嘅大时大节，大家嘅脾气都好似唔系咁好。我估可能系因为大家已经好耐好耐冇喺一齐生活啦，生活习惯有咗好大嘅改变。突然之间相处过一个咁大嘅节日，会唔会觉得唔适应呢？再加上其实我睇得出父母好想同我哋产生一啲连结，但又未学识点样同我哋去平等交流，所以总系冇嘢搵嘢讲嚟彰显下自己嘅存在感。幸好嘅系我个妹都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人，在我的调解和敷衍之下，她很快就放弃了对抗，继续吃饭，继续看电视了。很多时候阿爸阿妈其实只是想跟我们讲一下东西，所以才会没有东西找东西来讲，但是他们又没有办法转变维持了这么多年自以为的权威形象，所以在小朋友看来，他们的说话总是充满着很多的灯味，充满着很多的爹味。不过当我看到他们的渴望之后，已经长大的我们经历了那一瞬间的不舒服之后，还是可以选择拥抱下他们的。毕竟为了争出到底是什么虾而伤害了亲人之间的关系，真是有些得不偿失咯。如果我在现场的话，我可能会讲其实什么虾都好，敌不过我们一家人笑哈哈。

0: 同人連結的方式有很多種，有些人沒有找事來說，有些人很喜歡去翻一些陳年舊帳，有一些人呢還很喜歡去挖苦人家，但是呢他們始終都是忽略了對方的一些感受，有時候只在想我想跟你有些連結啫，我想跟你有些傾偈啫，但是始終都要注意方式究竟啱唔啱。晚上嘅9:46啦，距离国庆节免费高速又近咗一步啦。唔知道今个假期你哋准备出去边度玩呢？旧意思发落起步就问洋葱啊，呢、这个假期你几号值班啊？非常之好彩，我觉得我手气好好，我春节先值班。这个假期我可以休足7日，然后去成都玩。有朋友就问可不可以在这里点歌的，可以的，但是你要参加洋葱的私房歌这个环节。参加这个环节的话，所有的点歌又或者讲推荐歌曲呢，是由你来录音的。添加微信14700953就是我的微信私人号，然后你可以对住个手机发语音过来，又或者是直接用录音机录你要推荐的歌告诉我听，那我就会帮你夹歌了。譬如说我要推荐周柏豪的这首老少平安，原因是这样，除此之外我还会送你一张我和邱静姐姐的亲笔签名明信片，亲自寄给你。你几耐冇收过信啊？是指在信箱里面拿出来的那种信，不是收快递的那种。所以你是不是觉得我们这个节目非常非常复古了？听听客户声音回来继续今夜情为证。
1: 环两江2026第四届中国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嚟啦！佛山传媒联合比亚迪海洋网、吉利汽车、吉利银河、长城哈佛、欧拉五大品牌，单台车最高可以。

0: 名额有限，补贴抢完即止，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杀价帮报名啦！
1: 这个汤的牛肉丸好好吃啊，
2: 这个是放心好物推荐的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的牛肉丸，九成以上纯牛肉，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1: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在嘴里面爆开，还要是实打实的高蛋白低脂肪， Keep Fit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吃了，$99.6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和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3: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大家好，我是阿森。今晚我想推荐翠峰华的歌曲《绝对空虚》。记得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在十几岁的时候，那时候 CD 机不是很多家庭都有，那时是我哥他拿回来的，有部 CD 机，有个大音箱，跟着有个功放机，一放出来嘣嘣嘣，哇，觉得好好听，后面都好经常听他的歌。

伴随着这一首绝对空虚，结束我们今晚的今夜情为证。最后来看看天气的状况，现时呢外面的气温呢都还是比较高的，有成31摄氏度。佛山五区呢悬挂着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和黄色森林火险预警信号的。预计国庆期间佛山呢是没有台风和没有大范围的降水。假期的前期1到3号受到弱冷空气和切电线的影响会有雷雨的。各部地区并且会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4到5号受到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降雨是会渐渐地停低落嚟的。但是气温会进一步下降。其实都好啊，30多度太热太热了。去到假期的后期，亦即是6到7号晴朗干燥，早晚呢亦都会非常之凉爽。唔知係咪话俾你哋听要返嚟返工啦嗰种感觉啦。听日最低嘅温度27度，去到6号嗰日最低嘅温度得21度。睇嚟秋天真係要到嚟嘅。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3: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4: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3: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4: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5: 动作快啲，
6: 卡情绪。

0: 多次
1: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0: 在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1: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0: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1: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0: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2: One, two.

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2: 横轴时间，纵轴空间，每个纵横交错，定格一个锚点。
3: 当回忆沉入深海，当水上人哼着旧时歌谣飘过，
2: 往事就被轻轻打捞。
3: 佳人有约时光曲，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今天要说说李宗盛的歌曲，我们选了一个角度，就是他的冷门歌。可是很多人说李宗盛的歌真的有冷门歌吗？我相信对一个创作者来讲，因为他实在是著作等身，然后发表了那么多的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一定有一些是非常脍炙人口皆知向闻的，但是也有一些呢知道的人就相对比较少。就你听爱的代价那首歌有多么的熟，那可能你听今天节目里跟你分享这些歌相对来讲机会就不那么多。但是这些冷门歌里它有随着时间而来的一种沉淀，反而越经久越耐听，就和你一起分享。

这是在理性与感性音乐会当中李宗盛演唱的最早的一首歌，叫做《生命中的精灵》。事实上，很多人也是从《生命中的精灵》开始认识了李宗盛。他做音乐的时间很久，到今天超过60岁，大半生呢都在和音乐打交道。那我们随便想想，像《山丘》《凡人歌》《鬼迷心窍》《当爱已成往事》，这些就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了。他写人生的浮沉，写百转千回，岁月的功力啊，让这个男人从小李变成了大叔，而年轻的人们都以听懂他的歌作为自己成长的标志。

0: 请进来我的世界，在这里有人陪你欢喜悲伤，有人陪你愁。你现在是怎样的心情呢？是欢喜悲伤，还是一点点不知名的愁？李宗盛在开场白这首歌里面所说的话，常常也被我们放在某些节目里面用来做开场白。他的独白式的唱法在这首歌里面体现得最明显。我不仅仅是跟你说一个情感的故事，我也想用和你打招呼的方式开始你跟我之间音乐彼此的一种生命往来。
1: 请进来我的世界，稍作停留，在这里

1986年之前，李宗盛已经签约了滚石，他帮潘越云、张艾嘉等等这些歌手来制作专辑，其中他和张艾嘉之间略微暧昧的氛围也备受关注。两个人的感情后来在制作《爱的代价》那张专辑的时候被推向了顶峰。据说张艾嘉也曾经亲口问过李宗盛，说你到底是不是喜欢自己呢？李宗盛却很少有正面的回答。在1986年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想象后来很多事情的发生。那个时候对李宗盛来讲，感情一定不是第一位的。他正全心全意地准备自己的首张专辑，叫做《生命中的精灵》。这里面的第一首歌，就是我们今天在冷门歌当中跟各位分享的开场白。现在他用很简单的吉他伴奏，将同样的歌词重复了3遍，然后结束。所有的故事都不必细说，暗潮汹涌，五味杂陈的人生，自然有人来对号入座。这是李宗盛的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歌曲，也是他的音乐人生的一次开场。

生命中的精灵当中有很多歌曲都流传到现在，除了特别走红的之外，也有今天可能会被我们归入到冷门歌里的这一些，比如当中的这首《你像个孩子》。

0: 这一首《你像个孩子》也收录在当年的《生命中的精灵》那张专辑中。工作是容易的，赚钱是困难的，恋爱是容易的，成家是困难的，相爱是容易的，相处是困难的，决定是容易的，可是等待是困难的。你会发现这歌词在今天来听好像仍然能够切中痛点。他歌中像个孩子似的要我为你写首歌，写了一个写歌人心里面那种一点点无奈又宠溺。他说不是他不想写，而是生活的苦总有一天会被你通通化解，而当你真正懂得那些俗世的道理之后，就再也不会像个孩子一样要人为你写首歌了。我想起毕加索也曾经不无遗憾的感慨，他说我用了一生的时间才学会像个孩子一样的画画，原来人身上的孩子气就是最珍贵的宝藏。今天要跟你听听李宗盛的冷门歌。
1: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风归来的人》，青春正是长长的风，来自无影。

今天我们说冷门歌其实不见得那么冷门，有一些真正爱他的人会听过这些歌，但我们所说冷门也许是对于更普遍更大众的情况下单纯的一首流行歌曲的印象来讲。李宗盛今天我们在主题里分享的这些歌都不见得是皆知向闻的，但是他在那个时代写出的歌词跟旋律到了二三十年之后我们的今天，他仍然有鼓励，他仍然有影响力，甚至有智慧。你曾经爱过的李宗盛的那一首歌

0: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
1: 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的开场，就是来自张艾嘉的声音。

这首歌叫做《一个人》。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李宗盛还在明星工专念书，大学生的年纪只有17岁，在青春的迷茫里享受自由。那时候他是真正的一个人，据说那年中秋节放假，他独自一个人冒雨奔跑，摸不清前路的恍惚让自己很郁闷，所以到家就迅速写成了这首歌。

我们可以听到这首《一个人》呢，里面是加了和声的，但是前面我们听到的那首《风柜来的人》，李宗盛说，其实我在现场可以加和声，但是我不想加，因为我觉得没有人能够替代童安格。事实上是童安格帮助他完成了生命中的精灵那首歌，包括其中的那一首《风柜来的人》。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一个人把自己专业的事情做到极致，大概也就是这样了。

一个人在理想与现实中跌倒，这样的创伤要多久才能医得好？一个人在现代与传统中寻找，怎样的答案才能让大家都觉得好？我觉得这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讲是心里面最真实的疑问了，所以他也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在自己的音乐里面写出了这样的迷惘。但是后来在跟第一任太太离婚，包括跟林忆莲相守，然后又回到一个人状态的时候，估计好像终身都在考虑和没有弄明白那些不是每个人都会碰上的苦恼，为什么偏偏都被他遇到跟看尽。但是能够有安慰的就是这些故事，这些一个人的状态，一群人的状态，两个人或是一个家庭的状态，他的歌里都曾经写到了。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其实呢是个冷门歌曲，因为当年他写这首歌是给台语歌的天后江蕙写的，他完全是根据江蕙当时的人生状况包括人生的苦恼去写的这一首歌。但是你发现到今天也过去了十几二十年，这么长的时间，这首歌反而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它会变成一首热门歌，因为它的名字叫做晚婚。如果这个时代比他写歌的那个时代晚婚更加普遍，来得更加自然的话，那么这首歌就注定会被更多人喜欢了。这首歌没有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里，但是在既然青春留不住这个演唱会当中，他特别奉献给大家，也从那个时候开始被很多人喜欢。

0: 在演唱会现场，所有的掌声就是对一个创作者或者是演唱人最高的褒奖，所以我们会在音乐当中能够听得到一首歌在众人心中的回响，这是一件特别过瘾的事。如果你对这个世界输出价值，以作品的方式流传一世的话，
1: 这是我跟江蕙姐合作的一个歌。

0: 转，全部传闻。再聊聊若是非对分，先将月。
1: 晚上10:30。
2: 秋风起，赴千里，大漠金秋等住你。
3: 仲有我阿尖带队，10月16日穿越丝绸之路，饱览西域旷世情。
2: 老司机揸4驱车，直穿大海道无人秘境，益年雅丹通天洞，一路尽兴打卡。
3: 伊吾胡杨披秋影，幻彩湖光转不停。巴里坤草原阔无边，莫高窟品读千年文明。
2: 秋日胡杨季限定班期，广州直飞敦煌，快啲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联系。下服叉烧包报名了。
4: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5: 西雅图偷飞机的年轻人说，他想看看那只顶着夭折的宝宝在海上漂游了17天的胡鲸妈妈。
6: 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里写，在满地都是六便士的街上，他抬起头看见了月光。
5: 这世上总有我们未尽的梦想，无法付出的爱。
6: 家人有约，音乐有光，
5: 让每一种情绪被听见，让每一种遗憾被治愈，
6: 让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7: 李宗盛之所以让很多人在听的过程里，在时间的过程里觉得动人，尤其是他写到的爱情，是因为他很少在爱情中哭诉自己的付出，而多的是对曾经的反思。年轻人喜欢听伤感的情歌，喜欢唱倾其所有依然得不到你，那么爱你却抛弃了我和曾经。在李宗盛那里没有这种哀叹，没有这种抱怨，他只会说，旧爱的誓言像极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就挨一个耳光，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他写过的这些歌就像是那个嗡嗡作响的声音。晚婚和他的另一首歌，我觉得又有一种天然的搭配，叫做给所有单身女子。你想晚婚是不是其实也是给所有在等待那个婚姻的单身女子呢？当然我们在晚婚中有看到很多人的留言，大家在于这个社会越来越宽容的状态，当然是更开心更自由的。李宗盛用音乐的方式写出了这种困扰，也写出了这一份祝福。给所有单身女子这首歌收录在1984-1989李宗盛作品集，当年是由陈淑桦来演唱的，同样也是单身女子的都会代言人。

0: 不是我。
1: 如果一个悲伤的女子从你身边走过，你放心，那不是我。这是李宗盛在给所有单身女子这首歌里我最喜欢的一句。

0: 等你高兴了再说。
1: 如果说在晚婚里，他是对所有还没有迎接到婚姻来临的女子，单身女子的一种深深的祝福跟理解的话，那么在给所有单身女子这首歌里面，它则是一种鼓励。这首歌它其实是劝女孩子们不要被爱所迷惑。他说，如果伤心是所有感情最终要面对的结局，那么大可不必执着于谁对谁错。而女孩子最酷的时候，就是心里面没有任何人，也不会为谁所愤怒、焦虑、患得患失的时候。

不要让自己在爱的漩涡终日悲伤却不知所措，爱的习题你自己会做，你不必别人在旁边啰嗦，等你高兴了再说。所以为什么说李宗盛写的很多歌真的是都会女性的代言人，因为他太了解女性。他说家里面有妈妈姐姐妹妹一大堆，然后婚姻当中又有几任太太还有几个女儿，所以他说我跟女人这辈子的缘分是不浅的，不浅最重要的是还深深的懂得。在李宗盛写过的这么多歌里，我们从晚婚到给所有单身女子，接下来的这一首呢叫做忙与忙。反而这个版本是更加直接的，收起了所有的同期。

忙与忙是刘宗盛当年为张艾嘉打造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这张唱片也开启了台湾乐团风行至今的概念专辑的风潮，台湾百家唱片的第19名。专辑完成之后，李宗盛曾经说，这是我最呕心沥血最满意的一张作品。所以呢，这首歌四年之后他拿回来自己又唱了一遍，而且你会发现跟张艾嘉的那个版本相比，他加了一点点这个节奏强劲的甚至有一点摇滚气息的男性角度的《忙与忙》。他提出的核心可能更多的是，整日的忙碌究竟是为了理想，还是为了不让别人失望，或者只不过是被社会的规则困住无处逃生而已。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在《生命中的精灵》专辑当中呢，李宗盛把他给张艾嘉写的另一首歌也拿回来唱了。当然我觉得是不是就是直接用了那个版本也说不定啊，叫做《爱情有什么道理》。这首歌严格意义上不算是冷门歌，因为熟悉李宗盛跟张艾嘉的人一定都听过这一首，但是在李宗盛那么多那么多的经典之外，它算是相对冷门。爱情有什么道理，到今天这仍然是很多人心中的疑问。
2: 来宾张振飞小姐，黄甫国先生，请到一楼服务台，有人叫您。
3: 谢谢，欢迎再来。两个咖啡站，
4: 一百零五。
5: 还没结束呢，还没下。

这首歌的歌词是李宗盛和张艾嘉共同填词完成的，它也曾经是《粉红女郎》那个电视剧的插曲。在这首歌响起的那一集，万人迷为了让可怜的孩子重新拥有爸爸，他放弃了追求自己爱情的机会，也让那个迷途的男人重回家庭。他转身离去的背影有多潇洒就有多心酸。后来李宗盛就将这首《爱情有什么道理》收录到了他自己的合集当中，他大概想用这样的方式告诉听众，很多时候在爱情中，无论是开始、中间还是结局，

这首歌和自己赛跑的人开篇就说亲爱的 Landy， 这个正是李宗盛对张培仁他的好朋友的一个昵称。90年代初拥有窦唯、张楚还有何勇以及唐朝乐队的魔岩文化，他的缔造者就是张培仁。李宗盛这首歌听起来是写给张培仁，但他用了一个借喻的方式啊，其实他是把一种鼓励跟理解写入歌里，和更多人分享。他安慰每一个听歌的人，学业上的成绩并非生命的全部，而找到真正属于你的天地本位，并且你为之努力才是重要的意义。我觉得李宗盛说这个或者是写这个特别有说服力，是因为他自己就不是一个学习成绩很好的学霸型的人，他在学业上的举步维艰，甚至到了大学也依旧延续，可是他在音乐上的那个天分，甚至是从不识谱开始创造自己的王国，那个其实就是告诉你人有不同的能力，而应付考试取得学业上的成绩只是人的诸多能力当中一种。而终其一生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这是一场生命的长跑。听一首更久远的歌吧，李宗盛在训乐团当中的阿宗三件事，和自己赛跑的人阿宗三件事都有具体的人物在其中。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儿大读书女司麻，公旦读书煮春茶。
3: 读书也是一种生活品味，枕上诗书闲好处，门前风景与来家。
2: 读书更是一种自我修行，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
4: 人生漫漫，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旅人，愿你有书箱装满行囊，有梦想闪闪发光。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0: 强对流天气是所有天气当中最难预报的类型，它来得快，变化快，破坏力大。
1: 面对强对流易发季，大家要多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同埋预警信号啊！
0: 咁样就能够对天气多变做到
2: 观之有物，心中有数。
1: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2: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3: FM 九十四点六，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5: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4: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5: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4: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5: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4: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5: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斑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喂，
1: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1: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

0: 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1: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0: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1: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以下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

0: 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

0: 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 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3: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赶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又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5: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6: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

0: 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九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九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2: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1: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2: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1: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4: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5: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库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6: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尼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国山河感受，
1: 成长斗的身影，
0: 不忘初心，是接过前辈薪火，
1: 繁荣昌盛，靠你我砥砺前行。前行
0: 为祖国自豪，与梦想同行。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还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的乌冬苗寨。今次的行程恰恰适逢苗族的苗年，我们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的震撼场面，再赴热闹的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还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别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号一齐出发啦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秋天一到，开始干燥，喉咙干干地，皮肤啊掹掹紧。如果食完嗰啲煎炸热气嘢，就更加之唔舒服啦。想话搵翻啲清润好状态，嚟翻碗龟苓膏润下，咁就啱晒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嘅龟苓膏咧，上线之后一直都系热卖当中嘅，靠嘅咧就系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草本食材，慢火熬制，真材实料。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嘅第二位，讲明含量够晒足啦。成日食啲煎炸嘢觉得唔够瞓，冇嚟精神嘅朋友仔，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咁啊啱晒啦！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随心搭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唔使话慢慢氹佢去饮嗰啲凉茶啦，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 I Y 小甜品，解锁更多食法。草龟龟板加多味草本慢熬，配料干净，淡淡都是精华。密封玻璃罂装，开盖即食，无论是餐后小食定是话外带出门都很方便的。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零糖零脂，做身材管理的朋友仔，屋企的长辈都食得安心无负担。原价一箱六罂168元，而家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罂，到手一共是8罂。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初秋清润好物大货起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196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这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和插画展览散落在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来体验。亲子加二，
3: 10月1号到7号来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的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3: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1: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的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淡淡都是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罂。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4: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5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5: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6: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7: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8: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6: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7: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9: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7:30。
1: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呢个国庆万丈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坐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同插画展览散落喺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1: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嚟体验。亲子加二，
0: 10月1号到7号嚟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嘅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嘅活力浪潮，
1: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0: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 P 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2: 谷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3: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2: 是啊，呢啲系新鲜嘅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而且仲要系啱啱酿制出嚟嘅新蜜，所以咪咁香甜啦。
3: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2: 又唔贵，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3: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2: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4: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开车嗰时慢啲啊！
2: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1: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2: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1: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2: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1: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3: 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4: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5: 喺屋企准备手提熄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4: 喺公共场所。